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

0: 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完璧归赵。
1: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0: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2: 小赵，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再见，董事长，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鹰顶金冠市，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与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市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灵狐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市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灵狐王。鹰顶金冠市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市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飘摇兮，若流芳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

将心中落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

《蘑菇海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别理他，别理他。
1: 咋想的呢？
0: 啥咋想的？
2: 搬迁的事儿啊。
0: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3: 咋想的？
1: 哎，就我说，我爸有人咋就这么倔呢？那算他让搬，他能不搬还是咋的呀？
4: 那领导让他搬，他肯定要搬。那能搬跟想搬那不是两码事儿啊？以后你们在你爸面前不要提搬家了，他欠你。
5: 记住了。
2: 真香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他为啥不爱吃。你这么多玩意儿给他混一块拌一拌，哎呀妈呀，太香了。
6: 哎呀，要说那搬迁吧，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澡堂子。就说那城里的澡堂子，最便宜的十块钱。
5: 那可不咋地嘛，这要搬到市里边，我家那些地可咋整啊？那不全瞎了吗？
6: 你还地啥地呀？您地里种大白菜多钱一斤呢？那城里那商品房多钱一平米啊？你咋算不来账呢？
5: 那你那市里的房子，那不就只能住吗？也不能下崽卖钱。那庄稼可是年年有收成，年年都能卖钱。那市里你也不是没干过，那钱不好挣。
6: 我年年都看见你种地，我也没看见你发财。
7: 那你说真动迁了，按啥给房子？是按家里有几口人，还是有多大面积啊？
6: 不到啊，那规矩也不我定的。哎呀，队长来了，
5: 队长，队长，
6: 来来来来来，我这来。
5: 今天谁啊？老好了。
6: 离他远点，他半个月没洗澡了。

0: 啥反应啊？你们都想打听搬迁的事儿啊？
1: 那可不是呗，我们俩一摸黑，啥也不知道，得给我们偷了才是呗。
0: 你们都这么想搬啊？
2: 能不搬吗？
0: 不闹，啥都不闹。
3: 你咋能不闹呢？你不开会去了吗？你给偷了点呗。那你说咱要搬迁啊，那也没人了呀，那林场不黄了吗？
0: 啥了没黄了呢？说啥呢？
3: 这不唠嗑呢吗？咋还急眼呢？
0: 爱咋搬咋搬吧，反正啊，上面说了，搬迁是好事儿，大好事儿。

0: 叫 Eric， 是你们交易部的部长。今后三个月你们的工作都向我汇报，一会儿 Lisa 会把具体工作安排给你们。
1: 实习生，帮我搬一下资料。公司的复印机呢，都是进口的，
2: 操作呢比较复杂一些。还有公司的其他设备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办公室的 Lisa。Lisa 人很热情的，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帮她不少，有什么事你直接找她去。
3: 好。
2: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适应吗？
3: 适应中。
4: 夏日姐。
2: 交易组在开盘期间一刻都不能休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研究。
3: 那不还在我的舒适区吗？我想接触市场。过去都是纸上谈兵，等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之后再找机会往研究转。
2: 瞧你这话说的啊，进华汉跟进自己家门似的。我当初为了进这里差点扒了一层皮。
3: 那你不看看我师父是谁？
5: 31层到了。电梯上。
1: 嗨琳达。
6: Hello。
1: 恭喜啊，这么快就升职了。
6: 谢谢啊，全老师那么欣赏你，升职也是早晚的事嘛。
1: 简洁。
5: 34层到。
6: 我走先，改天请你喝咖啡。上
1: 行。好嘞。
2: 你刚刚看到那个琳达，之前是干中后台的，就是因为特别有头脑，思路又清晰，老板直接破格让他做了投资经理。
3: 可以啊，一步登天啊。
1: 华汉的企业文化呢，就是不拘一格叫人才，有想法也可以直接跟老板说，只要你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得好，公司就会给你升职。这里呢就是公司的休闲区，没事你可以经常过来，不用不好意思。职场守则一，充分向别人展现自己能力是很重要的。我办公室在这儿，有事儿可以来找我啊。

0: 山瑞姐，这是你要的文件。
1: 尽管。文件放这儿吧。
2: 你刚到公司，要少说多做啊、嗯！平时除了完成任务，也可以写写报告什么的。
1: 艾瑞克这个人吧，脾气是有点怪。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又是公司最年轻的中层，觉得自己很优秀，当然对别人也很挑剔。反正你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对别人的赞许。
3: 我就做好我本职工作，你爱说啥说啥。
1: 职场守则二，跟直属领导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3: 我就这点棱角了，让我留着吧。
1: 职场守则三，新员工请前辈吃饭是最重要的。
3: 这没问题，谢瑞姐。
4: 我们交易部在华汉集团近五年的业绩，一直是遥遥领先其他部门的。所以呢，无论是新入职的实习期生，还是老员工，我们都希望能保持一贯的传统，继续在我们的业绩上创造辉煌。交易一组一定要做好明天早会的所有隔夜市场情况，尤其是关于纽约市场的交易情况。交易二组呢，要密切地紧跟香港的上市情况，

0: 叔，
1: 哎，强子啊，来了，
0: 来看你来了。
1: 哎呀，哎呀，生意不错啊。哎呀，
2: 还行
1: 好吧。那个，
2: 强子，你看叔那个真模吧。
0: 哎呀，我咱找你吃个饭，你说啥呢？
1: 啊，行，来来，你客屋里坐，客屋里坐，哎。你快坐这儿，强子。哟，
0: 地三鲜，
1: 我就别
0: 别糟糕，全吃的，
1: 凉了凉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
1: 小凤啊，
0: 好这口，
1: 你快点炒个菜。
3: 那行，
1: 别吃剩下的，
0: 没事儿，别浪费了啊。嗯，好吃。
2: 强子，
0: 嗯，
1: 你找叔啥事儿啊？
0: 叔，你听说了没？我们林场要搬迁了。
1: 好事儿啊，强子，你能分上房了。
4: 老板，来
1: 两瓶
4: 啤酒。
1: 哎，来了啊！
5: 谢谢，
1: 慢点喝啊，
0: 叔。
1: 哎，
0: 所以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当初你当时分房子是啥政策呀？嗯，
4: 我们的棚户区啊，和你们林场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啊，就是按照一户几口人算的面积。
5: 那感情好啊。按人头算，那咱家啥也不多，就人多。
6: 星杰哥和凤琴在咱家户口本上吗？
5: 星杰哥指定是不在啊。凤琴，过两年再说呗。
7: 人家我妈都答应了，她就落你家户口本，马上。
5: 那可不行，现在落我家不成我亲妹子了吗？
7: 那不就是你亲妹子吗？不落你家落谁家呀？
5: 你咋六亲不认？那还是你亲姐呢。我告诉你，这不行，你这都防守守家守不住。哎，你咋这么笨呢？你这玩意儿放这儿干啥？让他去巡逻呀？整这干啥呀？不行说呀。
7: 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人家来陪你玩破游戏，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
5: 你说话呢还急眼了呢？可不，你就六亲不认吗？那你妈也是，你从不把人凤琴当亲闺女啥的，干啥去？说着说着走了呢，
7: 不玩了。
6: 你看，给人气走了吧？
5: 走走呗，勒他呢。
6: 三哥，咱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对凤琴动心思。他和咱不一样，人家将来是要去大城市的人。其实凤菊就挺好的。
5: 你，哎哎哎，哥们儿，哥们儿。
8: 哎，不好意思，
5: 碰着挤着我了。
8: 不好意思，
6: 上回啊，没跟爸借那3万块钱，是我不对，啊，是我对不。

0: 助你。
1: 这次搬迁，
0: 我去劝爸妈。
1: 等咱搬到市里，万一弄套大门市啥的，咱哥俩干什么也方便呀，是不是？
2: 干啥玩意儿？人给我整乱套了都。
0: 啥玩意儿？
3: 哎呀，小凤菊，瞪眼珠往我那葱上踩，是不是瞎呀你啊？
4: 我让你放道中间了。瞎，我有过道喜瞎，我看到那好眼镜瞎的。
3: 哎呀呀，你快点小点声吧，那你葱花大娘听着该不乐意了。
4: 他有啥不乐意的？那玩意儿我招他惹他，我啥时候嫌弃过他呀？是不是你说的让凤琴落他家户口本上？
3: 啊，自从我答应之后，你二姐瞅我都有笑模样了。
4: 那人今天自强哥说按人头分房子，他有啥不乐意的？凤琴落他家那不好事吗？凑
3: 啥玩意儿？
4: 啥呀？滋滋哇哇，滋滋哇哇，喊喊啥呀？
3: 那你啊啊，怎么的？按人头分房？
4: 嗯，
3: 谁说的？
4: 自强。脸沾土了。

0: 要晒被子呢。
1: 有啥事儿啊？
0: 那啥，那个理发店那个热水又不好使了，我去看看去。啊，
1: 去吧。
0: 行，那你晾吧。嫂子，正好我呢找你有点事
2: 儿。啥事儿啊？
0: 就是凤琴，凤琴的户口的事儿。这不是我家那老太太，她最稀罕凤琴了。我这一说要把户口挪过来，这心脏病当时就犯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还犟。
2: 这事儿啊，这不是咱说好的事儿吗？
0: 我也没招啊。你说这
2: 二姨啊，凤琴那孩子也没你想的那么倔，你对他好，那他都心里都记着呢。你看你这回你同意说迁户口，那凤琴心里老高兴了。要我说，你还是做做你们家老太太的工作是吧？你就跟他说那户口得随人，凤琴在哪儿那户口就得在哪儿。
0: 行，那我回去再跟他商量商量。
2: 你商量什么？
0: 行，这都给你，
3: 够了。你
0: 拿着吧。
3: 好，
0: 跟你说那事儿，别跟我说，
3: 怕我知道啊。
0: 那回去想想办法，我知道啥？
3: 我能想啥办法？咋？我这么大岁数，我还能再生你呗？
0: 去死吧，姐夫！
3: 我走了啊。嗯，
2: 是不是啥意思呀？
0: 爱人都分房，谁说的？都说自强说的吗？咋的呀？你不信呐？那你想啊，自强听谁说的呀？那肯定是你公公啊。你公公听谁说的？那肯定是林厅长啊。你一点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0: 你婆婆没跟你说？
2: 没有。
0: 哎呀，还得是你老婆婆呀，嘴是真严呐。哎呀，我说的呢，他咋非得让凤琴的户口落他家呀？感情是搁这儿等着我呢？这多口人多房房啊！哎呀，
2: 那凤琴指定不能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凤琴不知道，你婆婆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你婆婆撺掇的，还真是个千年的老狐狸。哎呀呀，
2: 你可别说了，你让他听着，不这不是巧了吗？这事儿，那
0: 你哪伙的你啊？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那是我跟你说啥了的啊？让你生孩子，生孩子就不生，哎，就不生。
2: 哎，咋又聊到生孩子的事儿了呢？没完了是不是啊？
1: 生不了，生不了，生不了，烦死了！
0: 瞅你那个虎出，咋就生不了啊？那生孩子

0: 谁呀？天天老幺二要上市里去生活去啊？这多好的机会呀！你现在怀孕是不是能多分？谁能惦记你呀？你那老婆婆呀？天不知道是虎是奸。
1: 啊，凤琴她姥姥又变卦了，咋能这样呢？要我说，这肯定和按人头分房有关。妈，我觉得你做的对，这天底下好事也不能让她一个人都占了呀。那更别说凤琴自己想落在咱们家，那就算是为了分房子，咱俩也不亏呀。养她这么多年，还够不上她个几平米了。
2: 哎呀，行了，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赶快去边河，然后去学校找一下凤琴，你让她在同意书上签上字，别跟别人说。
1: 行吧，放心吧。
2: 好，
3: 静静，
4: 哎，
2: 快快收起
1: 来。哎，二姨，
0: 自强也在家呢。
1: 啊。哎妈，我去边河买点东西，你要捎点啥不？
3: 啊？
1: 二姨，你要买点啥不？
0: 我就不用了，我是凤琴搁那上学呢，我想去我就去了，要不他就捎回来了。
1: 哦，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啊，行，
1: 你们唠吧。
0: 哎呀，嫂子，你说你啊，
3: 嗯，
0: 这把这孩子教的一个比一个好。
2: 是啊，
0: 我懂事儿。
4: 自强，刘自强。自强。

0: 这咋整的？又跟我姐夫干仗了？
1: 哎，你说多大岁数还干仗啊？哎呀，这不都是分房闹的吗？说那个按人头分房，这春花一听，非要把我家凤琴的户口落他家上，我这一着急，出门这不就卡了吗？
0: 按人头分？
1: 嗯，
0: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啊。
1: 啥？
0: 林场的孙会计啊，上次来说，好像是按照现有的面积折算，没听说按人头分呀。
1: 按面积？你这话准了不？
0: 孙会计就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
1: 哎呀，行，
0: 那盘子，
1: 哎，不整了，我那啥，赵今天走了，谢谢啊。
2: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胆子也太大了！
3: 哎呀，小点声。
4: 我养他这么多年，我用他一次咋了？
2: 你气死我算了！你为了多分那一两平米，你背着我干这样的事儿，你这不是外人戳我脊梁骨吗？你让马小云、梁富宽咋想？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你
4: 咋了？
2: 哎呀，
4: 瞧你这一身的毛病！行了行了，我不气你了。咋了你这是？啊？
2: 没事没事。哎呦，是岔着气儿了。哎，你听我说啊，户口落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大学，知道吗？
4: 知道了。
2: 你去给我倒点水去。
4: 好。
5: 哎呀！呀，凤姐回来了。
4: 咋样啊？上学累不累呀？走走，跟妈回屋了。哎呀，那啥，妈新腌的那个咸鸭蛋，给你拿几个。
5: 你别走，走了妈还得给你送出来。
6: 哎，想我没有？
5: 哎，你等会儿来。

0: 来拿着，拿着，可香了，全是油。
1: 我拿着了，你赶紧回屋歇着吧。
0: 啊！
2: 哎呀，哎呀，跟你星杰哥一样有出息啊！哎呀，又考了班里第一。
3: 哎呀，星杰哥人家是全市第一，我这个才是全班里年级才第五呢。
4: 哎呀，第五咋了？大妈已经非常满意了啊，你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2: 你这是想吃啥？大妈给你做，
3: 我给你忙吧。
2: 哎，不用不用，你进屋歇着去。
3: 大妈
1: 啊，
3: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个手腕咋的了？
4: 还不小心摔的。他跟你说啥了？
3: 没说啥。那我户口的事儿，等他手好了再说吧，反正应该也来得及。
2: 哎呀，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考试啊，你放心吧。凤琴，你这周走的时候，你别忘了把你妈给你这些鸭蛋带上啊，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3: 啊。
0: 你干啥呢？你跟那土豆子相面呢？
5: 这不牙子吗？这不把牙子弄掉吗？
0: 起来吧，不用你了。
5: 你说的啊，不是我不干啊，我告诉你啊，这家伙这干不干活也唠叨，干活也唠叨。
0: 好活吧，你这话这么多呢。
6: 哎呀妈呀，这手都这样了还干呢？
0: 我干啥整啊？
6: 行了行了，你起来起来去，我来切，你去晾去。
7: 切的薄点厚点啊？
0: 不用太薄。
7: 咱家凤琴这孩子真是争气，这回又考了一个班里第一，年级第五。
0: 那是我生的，随我。
7: 随你，脾气也随你啊。那孩子倔，你这么大人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认他的事儿你就慢慢来。
0: 你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7: 不是，咱不能把孩子考学的大事给耽误了。
0: 行了，你先别切了，咱好好唠唠。你是不是寻思我往回要凤琴，就是为了分房啊？
7: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
0: 那你啥意思啊？凤琴是我亲生的，就分不分房，她都应该落在我户口上啊。
7: 我说话你是不听不明白是咋的呀？这是孩子的意见。
0: 孩子啥意见呢？那你说我上你家要孩子要几次了？你哪回给了？你自己家孩子咋的没本事，还指着我家孩子出去啊？
6: 马小云，你要不要脸呢？你就是狗咬吕洞宾呢你！
0: 哎，你这好好说话，怎么还骂人呢？谁是狗啊？
6: 你呀、啊，你就是狗人，你狗脾气，你狼心狗肺你！
0: 你霸占我姑娘不给我，完你还骂我？
6: 那是我霸占吗？那是人孩子不愿跟你，那是我霸占的。
0: 是孩子不愿跟我，还是你打小就没往好了教啊？
6: 他好都是我教的，那狗脾气都是随的你。
0: 那随我那都是考第一。
5: 咋的了？这咋吵着去了？嫂子你别生气啊！一会儿我替你削他。
6: 我理他呢我。
5: 你坏东西呢？你怎么咋的了？
0: 不是你说，那存花是不是就寻思我要凤琴就为了房子呀？那凤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5: 她想啥的不都是你闺女？
0: 那对，那凤琴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为。

0: 柱子属于真实的，就这点木耳还忽悠咱来收一趟，这来回连油钱都不够呢。你这一路一句话也不说，咋的？还生我气呢？
1: 我哪敢呢？

0: 三哥呀，咱俩兄弟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能直说的呀？帮凤仙落户这事儿，于情于理，我都觉得我没做错。
1: 你不就觉得我配不上凤仙吗？
0: 人家凤琴现在还在上高中呢，现在咱说这话还太早了，而且现在咱重点不是谈恋爱，是赚钱。你看看咱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差，这凤琴户口要是能落在咱家，咱家就能分一套大房子，说不定还能分一套大门市，这都是咱爸咱妈应得的。而且你想，以后要是
1: 我家养凤琴不是为了挣钱。
0: 好好好，你生啥气呀、啊？说这也没用了，现在爸也不同意，这事也干不成了。
1: 啥意思啊？啥就没用了？啊，刘子强，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瞧不起我，嫌我瞎只眼？
0: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我咋会瞧不起你呢？可是这世界不是你，不是咱们眼前看的这么大，不是边河这么大。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那咱俩都冷静冷静，就别说话了吧。
1: 不说就不说了呗，谁想跟你说呀？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跟你刘自强干，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啊？瞧不起老子呗，老子自己挣钱去。
2: 荒郊野岭的，你跑哪儿去啊？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呗。
3: 回来了，哥。哎呀，哥，干啥呀？我就知道你不能没有我了。啊，你开啊，行。
2: 哎，哥，哥，你别闹了，你把门开开。哥哥哥哥哥，哎哎哎哎，躲不了我吧？开快点！
4: 截至三季度末，我国资金资产规模较去年末增长了3倍有余，稳占同期 A 股流通市值的3成以上。所以在第四季度的工作当中，我们非常有信心交出一份更加傲人的答卷。第四季度又有4只新基金即将上市。David， 这是我们交易一组的 David， 由他来给您做一下正强能源公司的深度分析报告。
5: 你好。下面给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情况。正强能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主要从事氟组件、电池、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0: 哎，嫂子。啊，
1: 忙着呢。
2: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你们这结婚，我这边不也结婚的吗？
3: 要不然咱也得去参加一下你和大哥的婚礼。
1: 哎呀，这客气啥呀？这不都是喜事吗？同喜同喜啊！
3: 嫂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是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那个，我跟你大哥商量着想那个要个孩子，
2: 这好事啊。
1: 但是吧，就孩子生了就得落户口，我俩这不没房子吗？所以就想着说，你能不能把房子过户给赵成？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就方便一点。但我跟你保证啊，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林场，这房子我们随时就搬出去，再还给你。
3: 那这房子你和大哥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反正我这边也不回林场。大哥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啊，这样嫂子，你去打听一下这个过户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反正我这边全力配合。
1: 真的？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哎，这太好了。
3: 小事儿，小事儿。
4: 谢谢谢谢，哎。

0: 把房子给咱了。
1: 啥？你咋能问星杰要房子呢？
0: 那啥叫要啊？人家啵都没打就答应给我了。你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呢？哎，人家星杰可说了，这套房子是小事儿，别放在心上。一套房子啊，对于星杰来说就是小事儿啊，太厉害了。明天啊，你去弄点那个砖头啥的，咱把这个地方盖一盖，咱从这儿再加上来一间，正好跟这边一样。你听说了吗？人家都说了，说这个安置房啊是按面积算的，咱正好这样不就能多分点吗？没跟你说话呢，长嘴干啥使的？哎，加盖一间
2: 别家的房子吗？
3: 哎，人都不在林场了啊，咱协会跟咱们抢啥房子呀？
2: 人家有关系呗，消息灵通呗。
3: 真没处说的，亲事
0: 咋的了？是瞅不着这有俩大活人还是咋的呢？那抢着都不喂人了，闲的一天天。你扯那个破门来扯真扯。
1: 秋霞，这事儿再想想啊。
0: 想想
4: 您找我有事儿
5: ，David， 你的报告汇报的还不错，继续努力。
4: 谢谢。
5: 回去吧。
4: 我想请个假。
5: 李想请假？习习习请假？
4: 家里有点事儿，必须得回去处理一下，两天就行。
5: 我向上打个报告，怕你出差两天。你尽快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
4: 谢谢啊。
5: 坚持一切，下不为例。出去。
6: 我听艾瑞克说你想请假。
4: 大哥大嫂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将来有孩子了好落户，
6: 是跟搬迁有关吧？
4: 啊，
6: 现在搬迁政策还没下来呢，现在去办是不是有点早啊？
4: 你不管啥政策，他们名下没有房子啥也分不着啊，反正这事儿迟早都得办。
6: 那你又要回去啊？
4: 我没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儿吗？不会不高兴吧？
6: 这房子是你的，给谁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吧，这不是一件大事儿。你因为这事儿回去，不需要。
4: 对咱俩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大哥大嫂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
6: 星杰，在你心里，你家的事儿是不是都是大事儿？他们对你有那么多恩情，只要他们一张口，你就必须都要办到。虽然干爸之前跟你说过，让你抛下家里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知道你不会，我也不希望你这么做。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们的生活和家里做好一个平衡。那作为一个你的前辈，我给你一个忠告，既然你选择了进入私企，那你的工作态度一定要摆正。
4: 请两天假加上一个周末，来回时间肯定是够的，而且我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一定跟前辈打好招呼，然后做好汇报，绝不会有下一次。
6: 明天咱们俩一起去买点礼物，结婚后第一次回家，不能空手回去。
4: 还是前辈想的周到啊！
6: 让我靠会儿你。

0: 也挺好。你把房子过了户，那林场啊就跟你彻底没关系了。
1: 要不是亲生孩子的房子都占为己有，强拿陈尚友家的房子给赵成住，以权谋私，得到班正新消息先谋利自家，控制大家让赵成翻新陈尚友家的房子，扩大自己家房面积啊，
2: 那房数量啊不就多了吗？
3: 这胡说八道啥呢？这是这谁写的？这你们，你有本事你们过来当面跟我说，你们写这干啥？这都啥年月了写这？哎呀，星姐，那房子赵成不是只是暂时住的吗？那谁说这就是赵成的了？这是写的啥呀？这是？
1: 那赵成为啥要建房啊？
3: 我哪知道他俩为啥要建房？
1: 你是不是顾长山得到消息了，按面积分房啊？哎呀，
3: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城下那找过那个秦厂长，秦厂长就说上那些政策都没定呢，这你们这都。
4: 你们要是谁对我家有意见，经我家说，别在这儿造谣围攻我妈。
5: 我妈是啥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一个人把我们这么多孩子养大了，满林场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
6: 谁写的呀？
1: 来这儿，来这
7: 儿，来这儿，退这儿，关你们什么事儿啊？
8: 那我们就看看呗。
7: 房子是星杰的，星杰说的算。这房子给我们家了，谁不信？我扔电话，谁不信问？谁不服？问我。就凭我们老顾家收留了星杰，就凭我们家赵成没当成兵，这房子我们家孩子应得了，谁不服？
9: 你算了吧，啊，妈，咱回家。
4: 你们有本事就去局里告去，我们小生不怕新闻。
9: 子成，
7: 有本事你看，这孩子闲的一天天都。
4: 派出所说要抓人罚款，算了。
5: 星杰这房子是尚勇的，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
3: 不许这不许那的，你一个人当劳模，全家跟着吃瓜乐。要养孩子是你，啥也不要，咬牙忍着的也是你。
6: 爸，你先坐着，我给你倒杯水喝。
10: 这凤琴从小也是你们养大的，这就是你们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
6: 但是，啊，喝点水。但是这个星杰的房子，我得说一嘴。这星杰已经把房子给赵成了，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这事跟爸也没关系，您就别掺和。
9: 这说的啥话呢？
10: 实话呀，那不就是这样式儿的吗？
4: 刘夏，你咋跟我说话呢？你知不知道尚友是咋死的？啊，是工伤，因公殉职。咋还打上人家家的主意了？
10: 我怎么是打人家主意呢？那尚友叔已经不在了，那小平婶天天忙里忙外，她也不着家。那现在这个家里面不就是星杰做主，星杰说的算吗？那我就是听星杰的。反正爸要有什么事儿，那就跟星杰说。我先回去了。
6: 赵成，有妈搭把下手，咱们做饭了。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让宣纸变得年轻。

0: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说，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校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成。
1: 嗯。
0: 你们俩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0: 挺好的。刚才凤霞说那话在理。
2: 觉得她说那话不合适。
0: 赵成，你可得把你这媳妇儿守住了。你从小跟妈嫁过来，啥事儿都紧着你弟弟妹妹，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有人帮你说话了。
2: 我挺知足的了。
0: 妈替你委屈，可妈不是凤霞，哎呀，不敢像她似的啥话都说。那么多孩子都是妈带大的，哪个都疼，哪个都不能偏心。你呀，就跟他好好过，多听听他的话，多疼疼他，你亏不着啊。

0: 哪儿啊？
1: 学校门口呢。谢谢啊。
2: 我毕业那会儿，看门的葛大爷还跟我说常回来看看。我这回来看看，他不在这儿，真好啊！学校还不让我进了。最近咋样啊？
0: 还行。
2: 还行，就是不太好呗。
0: 英语差了点儿，跟你没法比，千万别提总丢分儿。
2: 这没办法，咱接触英语确实是晚。我上大学跟那些南方的同学也没法比。哎，阅读理解是拿分的题，你把单词好好的背，人家背十个你整一百个，那肯定能拿高分。
0: 你说我要是回山东高考，靠谱吗？
2: 为啥？
0: 户口在山东老家，你要想在边河高考，就必须得迁回来。本来他已经答应了迁到咱家，但是拖了这么久了，也一直没办成。
2: 山东高考大省，人又多，题又难呢，上那考的更完蛋了。
0: 那考不上就考不上了。
2: 那可不是赌气的事。
3: 好了没有？多少啊？
4: 127，掰着血压稳着呢。

0: 所以嘛，你爸这身子板啊，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你给我退了。
1: 他退了他干啥？孩子的心意，你送我这葫芦油我就留着，我自己用谁也不给。
2: 关节不好，葫芦油老好使了。
3: 你还记得呢你？
2: 小晴送你那那口红你也试试。
4: 拿个镜子呗。
0: 这家伙多少钱呢？
2: 洗上哪儿去了？还不回来呢？
1: 这几个孩子，我最操心的就是他了。你说这老给人搬砖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妈，你放心吧，有我呢。
1: 他俩那营生也不好，要我说呀，还是铁饭碗好。哎，星杰，你在广深的工作定下来了没有？
6: 定下来了。
0: 哎呀，星杰啊，搁广深呢，忙着呢，就不应该叫你回来。来，星杰，你坐着，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啊。
1: 哎呀，吃饭了，啥房子房？爷爷，吃饭了。
0: 吃饭，
7: 吃饭了，爷。
8: 啊，到站了。
0: 啊，你这不到家了吗？
7: 吃饭了，
0: 还有吃饭了，
1: 吃饭了，
7: 快去厂吧，整点吃的，饿死了。咋这么多人呢？哎呀，儿子，你咋回来了？
8: 碎了，
7: 来一下啊！
0: 这
7: 你是现在找，你是找的头发，想死你了啊！你还回来啊？寻思你不回来了呢？啊，人都说这个一年读二年娘，三年不认爹个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呢。那妈天天净念叨你，都不念叨我，老嫉妒了。你说你有啥魅力啊？
8: 你是一套套的。那是我亲妈，当然念叨我了。
7: 哟，改口了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8: 在我心里头一直都是我亲妈，那不给改口费，我也得叫妈呀。
7: 那你那个外边天天满天飞那妈呢？不要了？
8: 俩妈我都要。
7: 那不行，一个妈我都记得，你还要俩妈？
1: 我去吃饭了。
9: 哟，刘总在呢，那我得下座，惹不起啊，太狠了。
0: 哎，别给我整这幺蛾子啊！
1: 是你
0: 过来过来，
1: 快快快吃饭！
0: 星爷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家一块吃个饭，过来，
8: 什么过来？
0: 听见没有？到这儿就吃。
1: 到这儿，过来。
0: 来，你把那杯子拿过来。哎，都倒上了啊！
10: 倒上。
0: 好。哎呀，今天呢，除了凤琴不在啊，去上学去了，人凑挺齐。那我说两句，星杰衣锦还乡，我们在他这个起飞的地方呢欢聚一堂啊。
1: 哎呦，这
0: 希望咱们
1: 在家里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当领导的嘴，吃饭。
0: 行，那我宣布啊，吃饭。哎，师傅，
1: 你说这孩子这一回来吧，就带着你给他这大墨镜，光光光就造了三碗饭。那他还跟自强俩人那劲儿不劲儿的，这样撒。
8: 别操心了，待会儿我去问。
1: 别，你可别。一问就错了。说你这弟弟从小就脾气差，也没个正经工作，以后咋整？
8: 挣钱的机会多着呢，要不让他上我那儿试试去。
1: 行了，别跟你那儿添乱了，还让他在我眼巴前吧，我心里还踏实点。你呀，你就在你们那边过好你们俩人的小日子就完了。
8: 妈，你这说啥呢？我这当儿子的家里事儿不得管呀，要不然不成白眼狼了。我结婚也没去，我和小晴都挺遗憾的，还寻思着找机会让你上那转转去。
1: 我可不去。哎呀，我进了林场以后，我就再也没出去过。我到了边河我还迷路呢，再去你们那大城市那哪行？
8: 所以那更得去转转，多转转就好了。我给你的葫芦油你可得用啊，你别不舍得，用好了到时候我再买。
1: 你就别操心这边。
8: 林小晴。

0: 孝顺了，这东西都是他买的。
1: 咱家人多，这一次两次的洗，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0: 父亲的事儿，我想问问你。
1: 你别问我，你问你爸去。
0: 惹你生气了？咋的了？真惹你生气了？
1: 你看妈像爱生气的人吗？
0: 你跟我说说，
1: 说啥呀？
2: 星姐，你这高材生，那二姨啥心思，那你还不知道啊？
0: 我知道，我也一直劝凤琴让体谅你。
2: 这就不是体不体谅的事儿，这，那当时说按人头分房子，你说二姨闹得那么凶，这突然间又说不按人头分房子了。我又把这事儿又同意了，那凤琴那不得寻思我这当妈的是因为分房才要他呀？
0: 又问你句话，你是想要凤琴这个人呢，还是想要面子？
2: 你把二姨当啥人了？那我肯定是要人呢。
0: 行，阿姨，有你这句话，只要你把凤琴的户口给他落了，这事儿没跑。
2: 真吗？
3: 二姨，我先下去了啊。
4: 那行了行了，放心吧啊。二哥，
5: 我想换个桌，不行我坐硬桌也行。
0: 想要落户，二姨这关你是躲不过去的。回去迁户口，啥事都顺着点，别跟他顶着来。
5: 那我不念了。
0: 行了，不说这种赌气的话了。哥都明白啊。你说咱这么多年熬更守夜的读书，不就是得靠高考检验成果吗？为了考学，这算啥呀？更何况是自己亲妈呢。以后你就知道了，那进了社会麻烦事多着呢，这啥都不算。记住了啊，啥时候都不能有这种不想上学的念头，听着没？哥走了。
6: 凤琴呢？妈这一晃有十多年没回姥姥家了。这路上你该做啥，怎么走，你告诉妈啊。
7: 妈，那啥，你买了一双新鞋，这冬天这说冷就冷了，
2: 这回肯定不能大了。妈按号买的，
7: 来，不用，家里有，大妈给我买的。

0: 那啥，我饿了，有吃的不？
1: 有，
0: 妈给你买挺多的，怕你饿。哎，你看看，你想吃啥？不光吃那一个，这都尝尝，不知道哪个好吃，妈也没吃过。吃一个，这还是好吃哈、啊，那小孩都爱吃呢。

0: 我看你这知道你也不喝酒，咱就整点这个呗。
1: 整这行啊？
2: 赵成，哎呦，
3: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刘所长。我们所长啊，听说你在这散养了两头鹿，就非得过来看看。
0: 啊，哎，请请、哎、
1: 好。
0: 哎
4: 哎呀，都搁这儿呢。
5: 不错嘛，小陈说呀，这几年呢，他给你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你就是不愿意把小鹿卖给我们。这我能理解，毕竟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嘛，跟自己孩子一样。你就是换做我，我也舍不得呀。
0: 您先看看。
5: 哎，好好好。
1: 哥，你从哪儿整这两只啊？
0: 就是那年我没当上兵。到林子里散心，这巧了，正好遇到那头母鹿，让那个盗猎的绳子给套上了。你瞅那俩没？那俩就是当时那个母鹿生的。后来啊，这俩小的跑我这屋里啊，就不走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养的了。哎，星姐，哥敬你一杯。房子这事儿，哥欠你个大人情，以后一定还。
1: 哥，你咋还这么客气呢？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在意。
0: 哎呀，哥跟你不一样。你说哥这……
1: 哎呀，行行行行，哥，这家不都靠你顶着吗？要不然不知道啥样的。小时候咋没觉得这些树桩子有问题呢？
0: 啥问题？
1: 那山上长的应该是树啊。不能是树桩子呀！哎，哥，你知道德国有一个种树的机器吗？
0: 啥玩意儿？
1: 它这个机器从外面看起来就跟咱的挖掘机差不多，实际上可有讲究了。就跟咱洗衣服，拿那洗衣机洗和拿手洗，就这区别。
0: 哎呦，那你那机器？顶咱一百个爷爷了
1: 啊！那可能都不止咱一百个爷爷。哎呀，扯远了，不说这些了。
0: 你说呀、啊，我乐意听你这个。你说。
1: 哎，哥，你知道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概念，碳中和。
0: 我理解的啊，是不是就是用你那个机器把这个树桩给起出来，然后堆一堆儿？完事儿给点喽，烧个三五天，然后烧成那个碳，咱就能拿出去换钱了。
1: 简单点说，就是把碳排放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这些等等这些个手段和方式，把它给抵消了，达到相对的零排放。
0: 那个，星杰，鸽子罚一个。哥虽然不能一下把你这些东西弄懂吧，但是你上来陪哥说说话，哥就高兴。
1: 咱走一个。
0: 要不说这人啊，得往高处走呢。
6: 来，平儿，你也要整两个呀？哎。

0: 老婆，在吗？
1: 说好了回去三天，这都一周了，你是不是忘了你广深还有一个媳妇呢？
0: 来，我纠正一下，不管我在哪儿，我就你这一个媳妇儿。
1: 你要是再不回来，那可就不一定。
0: 回回回，我其实昨天就把事儿办完了。那临时买机票不太贵了吗？但只能买明天的。哎，妈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还给你包了50个酸菜馅的饺子，让我都给你带上。
1: 替我谢谢妈，你赶快回来吧。
0: 谢谢，
2: 不客气。

0: 小平，你这是打哪儿飞出来的？这些年你怎么没动静呢？哎，
1: 三好子，
0: 我们这有土。
2: 谁呀？
0: 小平啊！哎呦，小平，
2: 上有媳妇啊！来来来，快进来坐，进来坐。你坐啊，坐。哎，
1: 嫂子，哎，这么些年了，你这变了好多啊。
0: 我变老了吧？
1: 你没变，
0: 你还比以前漂亮了。哎呀，
1: 你快拉倒吧，这是啥？哎，嫂子啊，来，我给你拿了这个。
0: 啥？
1: 你快点坐在这儿。我跟你说，这是化妆品，我代理的。我跟你说，这里边啊还有紫苏油，抗氧化、抗衰老，还有美白保湿的作用，专门为咱们亚洲人设计的。我跟你说，你就用这个，我这些年。多亏他，
0: 我都老成这样，抹啥也不管用了。
3: 你这说的啥话呀？不管到啥时候，咱们女人得自己爱自己，一句话，永不放弃。
1: 哎呀，嫂子啊，我们家小杰这些年多亏你们。我这一直在想着怎么才能报答你们。这次出差，我就特意。转道回来看，哎
0: 呀，你不用客气，
1: 不是客气，真心的。哎呀，这离开林场这些日子啊，其实我特别想念大伙。
3: 哎，嫂子，我这回啊，我多住些日子。我这在外面啊，也是太累了，我得给自己放个假。
2: 也没到南方去看青年他们呀。
4: 你就让您小两口在大城市里边幸福去吧，我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哎，长山大哥，我这次回来就住在招待所里面，老亲切了。但是，哎呀，那招待所里面呢，咋的感觉都不像是在家。你说我要是有空了，我就到这儿来，咱唠唠。行不？
3: 嫌弃我不？哎
0: 呀，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你有空你就来呢。你在外边那哪有家里吃的好？那也没家里暖和。你别住招待所，你就住家里得了，是吧？
3: 合适吗？
5: 咋了？
1: 哎，成心完了。你说他那个搬迁政策啥意思呢？啥时候能下来
5: 啊？你怕啥呀？房子你都要过来了，你有啥怕的？
6: 能吃吃，能说说啊，不能说那吃饭把那嘴堵上，不难听的。什么叫要来的？什么叫要来的？最后落户写谁的名啊？不还是写你的名吗？
5: 我咋还落？
6: 这咋不行？这出息！倒水喝。嗯。
5: 婶儿啊，哎，婶儿回来了，
3: 啊，刚回来吃饭的，哎呀，
7: 婶儿回来了，
3: 吃饭了吗？

0: 我吃过了。哎，快，你们坐，影响你们吃饭了。
1: 没有，
2: 我们也刚吃饱。
0: 这进屋，
1: 快点。
3: 哇！哎呀，怎么样啊？你看这弄的，
0: 好。哎呀，
3: 来，
0: 婶儿给你拿的这个。
3: 呀，你坐呀，婶儿。
0: 哎呀，没事，
3: 太客气了。
0: 这是啥呀？
4: 化妆品。哦。
3: 哎呀，一晃哈，你说你们俩啊，这么大个儿了，结婚了。哎呦，
4: 哎，你看这照片，婶儿，那都是刚拍的。
0: 啊，真好。哎呀，这屋子让你们给弄的啊。哎呀，
4: 让你们给弄的，
0: 真好。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
4: 真快呀。
1: 喝水啊
4: 婶儿，坐呀婶儿。
3: 当年啊，清洁他爸就喜欢做这个啊的吧嗒吧嗒的喝这茶叶沫子。
1: 婶儿，你喝水啊，你别嫌弃我，这没茶叶沫子。
3: 这说的啥话，啥嫌弃啊。我跟你讲啊，哎呀，婶儿这出去啊转了一大圈儿，最后发现呀，还是咱们林场好，人呐还是得落叶归根。
4: 落叶归根呐。
3: 前些年呀，婶在外面呢是赚了点钱，可这些年不行了，累了，就想着得回来了。哎呀，
5: 婶啊，这是准备回来啦？啊，就回来住了？
1: 婶啊，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啊，你看我这给我们几天，我们俩收拾收拾。
4: 不是婶儿，是这样啊，不知道这个新杰跟你联系了吗？新杰呢已经跟我们都说好了，这个房子呀他已经给照成了，所以你看这不我俩这还挺用心的哈，都重新装修了一下，那花了不少钱呢。
3: 这婶儿看出来了。哎呀，要不这样，装修花了多少钱算一算，婶儿把这个钱补给你们，好不好？
0: 哎呀，婶儿在外面呀也折腾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婶儿也为难。你说，
1: 婶儿，你别说了，你钱不钱的无所谓，咱都一家人是吧？
3: 那不行，这个钱婶儿得给你们，放心，一定放心，婶儿给你们。
4: 行。
1: 一会儿再收拾呀，
4: 这是你们爱咋咋地吧。啊，我走，我现在就走。
1: 这他这人就这样，这脾气就哎呀，想一出是一出，别见怪啊。
6: 你干啥呀？这还笑得怪瘆人的啊！别笑了，咋的了？说话。
4: 房子快没了，你闺女啊，跟你女婿马上就要睡铁道边了。
6: 小凤霞，我告诉你啊，没事你别老作妖啊。那赵成对你不挺好的吗？
4: 对。我长这么大啊，就没见过一个男的遇到这么点事儿，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跟缩头乌龟似的。哎，妈，我一想到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么一个男的过了，我这心里头就没份儿。
6: 咋就过不下去了呀？啊，不行，你跟妈说。咋的？赵成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

0: 王小平回来了，
1: 他要把房子要回去。
2: 啥？黄小平回来了？要房子？
1: 嗯，
2: 赵川同意了？
1: 正是。
3: 陈老师，我的情况吧，你是肯定知道的。我现在就想自己创业，逛了一个多月，没见到一个靠谱的投资人。
4: 说说吧，什么项目？资料有吗？
5: 哎，有的吧，我今天带的。那，
3: 哎，现在我跑业务啊，天天的这些个人都不带看我的。
6: 李航，你消息太不灵通了，搞投资的就坐你正对面呢。
3: 哎呦，那小姐姐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啊！我想做的这个项目呀，那是
6: 打个电话，你过来，给我换个位置，我接个电话。哎，大哥，
7: 房子事让你为难了啊！你去，我这几天我就搬出去。
6: 为什么呀？早就要搬出来了。
8: 非子生鲜的电商平台，
5: 我妈让你们搬的。
8: 要把农产品直接。
6: 房子这事你听我
8: 的，哪里有好东西，
6: 现在这房子就是你们
8: 输送到用户的手中。
7: 给你添麻烦了，对不住啊。
6: 房子你们踏踏实实住。
5: 我妈可真有意思。
6: 我打电话，我跟她说。你不管了啊，我先挂了。
3: 这个垂直生活。
6: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你们先吃啊，别等我
8: 啊。大概是预计在100平方左右，就是所有的品种我们都会涵盖，全国各地，天南海北。
6: 妈，你回林场了？
9: 你咋知道的？
10: 赵成他们告诉你的吧？
6: 别管谁说的，你要那房干啥呀？
10: 我要我自己的房子，咋的了？还出错了？
6: 那房子你要它干啥呀？你是能回去住还是咋的？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多不容易啊，我现在大哥有点困难，我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
10: 是不是老顾家跟你哭穷了？
6: 哭啥穷啊，你那房子值几个钱呢？
10: 我不管啊，虽然呢这房子留在你名下了，你也没资格送人，知道不？
6: 行，房子是你的，那我现在花钱把它买过来行不行？
10: 儿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啊，不是，你给我钱买咱自己家的房子，你疯了？
11: 妈豁出去这张老脸来把这房子要回来，为啥呀？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跟你说啊，这房子马上就拆迁了。
10: 那要是分到市里的房子，起码能卖个7-8万呢。
6: 妈，咱这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吗？你让我干爸干妈知道，那咋想我呀？他们这帮我多不容易，你不是都不知道。我现在大哥有困难，我觉得我帮帮他是应该的，你咋想的你是啊？
10: 你说这话就是埋怨我呗？啊，你知道妈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知不知道啊？那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5: 哎呀，你为我当年我爸没那会儿，你就不应该把我一个人放林场不管不顾的，我穿的多大马鞋你知道吗？
10: 陈兴杰，你说这话，那可就是戳你妈肺管子了，知不知道？
11: 他们凭啥为你好啊？那不是应该的吗？那是对顾长山心里有愧，知道不？
10: 那当年那么多人一起上山干活，凭啥死的是你爸，那就不是他呢？
6: 咋就应该的了呀？你就没有这么说话，你是不是我妈了？
10: 我不是你妈，反正你别管了。这房子，我必须要回来。
6: 这房子我给定了。妈，
10: 杀了儿子！
4: 这房子不是在你名下吗？你都过户了，妈还能要回来呀？
6: 啥事儿他干不出来啊？我前脚刚把房子给大哥，后脚他就能去要。
5: 晚上还是回去一趟吧。
4: 你这刚回来没几天，不能再请假了啊。
5: 哎呀，我也不想。

0: 没办法呢，我要是不回去，那指不定还闹出来啥事儿呢。
1: 你回去就能解决问题啊？啊，你回去，你妈就能听你的。这试用期没过几天，总这么请假，人家公司不会留你。
2: 还留不留啊？不留我换其他工作。
1: 陈欣姐，你结婚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不会因为你家的事耽误我们的生活，这事电话不能解决，非要回去才能解决。
2: 对不起，还着急了。
1: 你再跟你妈好好说说。
3: 两个手掌心向上，躺好，或者坐定了以后，就停止身体的一切动作。
4: 黄小平，在屋吗？
3: 我们要。
4: 黄小平在屋吗？呀，哎呀，小平，这咱多少年没见了哈？哎呀，你这小脸儿啊，还是那么细粉啊！
5: 二姨啊，我这儿正做功课呢。嗯，你先进来
4: 啊。啊，哎呀，小平，你这练的是啥功啊？
5: 瑜伽。
4: 瑜伽是管啥的呀？
3: 使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
4: 小平，你没再找一个，还单着呢。
3: 而这声音
4: 也是。
3: 长的呼气过
4: 程。那，你家心结哈，你也没咋管，就弄咱们三道沟了，把大学也考上了。还有个好工作，那以后你就上广深一待着，一养老，这不得儿子记了吗？啊！
5: 哎呀，我那个儿媳妇娇生惯养的，不能在一起生活，不方便。
4: 哎，小平，你别练了，你咱俩唠。
5: 等一下，等一下，最后一节了啊！
4: 你别练了，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就直说了。你说你儿子星杰，那上大学，咱们三道沟谁没帮他呀？我也帮了。
5: 一码归一码啊，有事说事儿，别扯我儿子啊。哎，
4: 你这说的叫啥话呢？黄小平，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脚成的不错了？你都40多岁，快好50了，你瞅你一天你擦抹粉的，那脸抹的像小恶鬼似的，还穿个超短裙儿，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装人。
6: 妈呀，你干啥呀？
4: 咋的？
6: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你这属于人身攻击了，知道不？
4: 你别给我俩捅那个没有用的词儿，还攻击母鸡的。哎，我今天我就攻击你，你还能帮我咋的？
6: 你要
4: 攻击你，打你啊！
6: 好好说话，你别动手，
4: 我就动手了，咋的？
6: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4: 咋的？
6: 你咋的？
4: 咋的？
6: 你再动一下，
4: 你动动啊！
6: 你再动我一下，
4: 动你了咋的？
6: 你别，哎呀，抱你啊！你还没完没了吧你啊？你这嘴里边说的那都不是什么，什么？你还会不会说人话啊？
7: 从脚趾到头，你全身感到非常沉重，你感到全身几乎是往地面沉下去，你全身很重。
5: 嫂子，快点把我给你那个化妆品里那个高瓶给我拿过来。
4: 哦，好。香香，把你的口红借我试试。嗯。
8: 两个祖宗，行了，就这还争第一呢。
4: 青姐，你给我评评理
6: 啊！
4: 前脚星杰刚把房子给造成了，他黄小平后脚舔个大脸进来要房子了。
1: 啊？小平，你是要回来住啊？
5: 啊？
1: 啊，我们这都要搬迁了，你
4: 他住啥呀？他就是看咱们要搬迁了，要分房了，他眼红。
5: 你那嘴巴里能不能放干净点啊？啊，你这都说啥呢？这是啊，我要报警，我要告你。
4: 吓唬谁呢？你不告我还告你呀？出去给我的头发给我薅的！
5: 你看看你把我这眼睛给杵的，我还没说啥呢啊！
8: 行了，别吵了。哎呀，他二姨

0: 修理了。这房子本来就是人家小平家的。
1: 是
0: 啊，人家管要自己的房子没毛病。我本来就不赞成的，赵成就搬过去住。
2: 哎，倩倩，你这是话说的，你咋能胳膊肘往外拐呢？那趟黄小平早不来要房，晚不来要房，偏偏这时候来要房，他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你俩这身上这……
0: 来，看看吧。
2: 啥呀？
0: 好好看看。
2: 按工龄年份分房，下岗职工自愿搬迁，这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这文件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林场职工给分房，下岗买断和没房的林场家属想要搬就得掏钱。
2: 这是咋的？就是我们就分不着房了呗？
0: 哎呀，也不是分不着房，就是贴点钱。你想搬的话，贴点钱。
2: 那庆姐，你这话说的可真是轻巧啊！那赶上你家不用贴钱了。啊，那都站着说话还不腰疼呢，那不是我埋怨你。那想当初，那要不是因为你，我家梁富宽能下岗吗？啊，这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啊，我第一个带头，我下岗。那后来咋的了？那好事全你们家摊上了，好坏全让你们家说尽了啊！
1: 马小云，你差不多得了，你嘚嘚啥呀你？
3: 就是啊，不讲理了。这些年的长山大哥家咋的呀？对你家还不够意思啊？
2: 你在这叭叭啥呀？对你家不够意思啊？
3: 啥子
2: 还有
3: 房子呀？
0: 你俩别吵了，别了，别吵了。
1: 这干啥呢？这
0: 他二姨啊，这搬迁是自愿的啊。你要想搬了，你就掏钱。你可以不搬。
2: 我是为了我自己呀、啊。我那是为了我们家凤霞。那赵成不是你亲生的。那凤霞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管不心疼啊？
0: 你这说啥呢？
2: 他说啥？说的是人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

0: 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那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董事长，
8: 让宣纸给你们钱，
9: 让宣纸给你们钱。
1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级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

0: 的参与这些项目。
1: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2: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杀金刚。
3: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4: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5: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你老伴儿啊？
1: 啊。
0: 多大岁数了？
1: 52。
0: 他最近有啥反应吗？
1: 他就老说他那个胃不舒服，然后说他那个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似的，我就寻思他可能最近闹心的事儿挺多的。他是啥问题？
0: 他这个病跟胃没有关系，他是冠状动脉阻塞、供血不足导致的心肌缺血，是心梗的前兆。
1: 心梗？他吃的挺多的，他一顿能吃俩大馒头，比大小伙子都能吃，咋就梗了呢？
0: 我跟你这么讲吧，在这个心脏上有一根血管被堵了90%，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根血管会完全堵着了。你老伴儿啊，说没就没呀、啊。
2: 那现在这个我们干点啥呀？
0: 必须在这个血管当中做一个支架，你得转院到大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1: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0: 地区差价呀，进货渠道啊，都不一样，10万左右吧。
3: 10万啊！来，慢点，好点没？咋都这老些呢？
4: 大妹子得啥病啊？
3: 哎呀！喝点水嘛，啊！
1: 干你这行的就没长寿。你记得咱家前排那老薛家？老薛好像不到30还是40就得脑血栓了。刚才那医生说啥来着？说你爸这病说没就没。
3: 你别听他瞎说，
5: 这没那么严重，咱就积极配合治疗。
1: 10几万呢？你去，赶快去看看你爸去，别让他着急。
5: 你就在这儿，
1: 我跟这儿求会儿。去，我别跟你说了。回来，
6: 拿过来。
1: 我来问。
4: 那我爸要问。

0: 你不会编的，你爱咋说咋说。
1: 好点没啊，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豆饺子咱整熟了才能吃
2: 啊。小林，收手啊！
1: 这不能注意点。
2: 那医生说啥呀？啊，
3: 没事。
4: 那医生说你就是年纪大了，这个不能生气。你一生气就容易血压高，你一血压高就容易晕倒。啊，
2: 哎，不是癌吧？
4: 不是啊。
2: 啊，不是就好啊，不是就好。
5: 周成啊，
4: 啊，
5: 这又是拍又是照的，这得花多少钱呢？
4: 这都正常检查，能花多少钱？
0: 哎呦，周成，
4: 哎，爸，你干啥？
2: 回家。
4: 不想
2: 干啥呀？你
4: 人医生让你多躺两天，
2: 你给扶我起来。
4: 人不行不行不行，
2: 厂部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搬呢。你这是干啥呀？
4: 啥事儿啊？你跟我说，我替你传达去。
2: 你懂个啥呀？
4: 这不行不行不行，
2: 你起开，
4: 那不行。
2: 这
4: 爸，
2: 你让我走，
6: 你不能下。
2: 你
6: 到哪去？
0: 妈，你干啥去？回啥家呀？你给我老实在床上躺着去。挺大岁数的人，你怎么让人操心呢？你这真是的，躺好躺好。
2: 哎呀，你这个老婆娘啊，我啥事儿都没有，你让我躺着干啥呀？我这躺着难受。
0: 难受你就给我躺着，谁让你欠不愣登的，你去下官闲事儿。
2: 那是闲事儿吗？马二姨不是你的亲家呀？那黄小平不是星杰的亲妈呀？
0: 走，你别给我提他们俩，一个塞一个的白眼儿呢，一个好东西。
2: 行了。都是穷怕了，
5: 兜里有俩钱儿，那谁会撕破脸皮啊？
7: 哎，
8: 啊，
7: 自强，
8: 妈，大哥，啊，
5: 你咋也来了？
8: 啊，那啥，我正好来城里进山货嘛，我妈说你在这儿呢，我就过来看看。
2: 周成，你给我说实话。爸心里能承受住，你说我是不是得癌了？
4: 不是、
0: 啊，人孩子进城送货，人过来看看你咋的了？咋不成啊？是咋的呀？你给我躺下！
2: 你不过来干啥呀？
0: 过来看看你还不行？真是。
8: 爸，我带我妈去吃个饭，然后回来给你打包给你。
5: 啥意思啊？我是不是去不了啊？走。
0: 哎呦，你这梳着养呢，你动什么动啊？你就躺好了，我们给你打包点回来啊。
5: 这谁呀、啊？
0: 你还带电话了？哎呀，这医院你拿啥电话？不认识的号，净跟这瞎弄。关上点窗户。
7: 行了，走吧，走吧，咱们走吧。

0: 你这一直看手机的，也不看我，也不吃饭，你干嘛呀？
1: 我妈，你亲妈，我哥都不接电话。
0: 我去给你拿碗面。嗯，
1: 好。
0: 方辉。

0: 哎妈，
1: 小晴啊，
2: 是你给妈转的账啊？
0: 我呢打听了边河那边的房价，这个钱呢是只多不少的。哎呀，
2: 小晴啊，你这是干啥呀？妈不是缺这点钱。哎呀，是咱是欠人家家情，但是妈想啊，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呢。这要是开了这个口子，那以后啥事儿不都得找心结呀？妈，这是为了你们考虑

0: 法我知道，但是吧，我是真不希望您跟心杰因为这点小事闹别扭。这个钱呢，您先收着，但是大哥那边的房呢，咱就别要了。
1: 你看看你，哎呀，弄得我这好像不讲理似的。哎呀，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0: 再怎么着，那真成了不讲理了。那我就听你的，啊，这房子咱就送给人家。
1: 那就太好了嘛。哦，对了妈，刚刚欣姐给那个干爹干妈打电话没人接，家里没事吧？
0: 哎呀，没，能出啥事儿啊？兴许一会儿打就能打通了呢。还有啊，小青，你这工作忙啊，别操着家里面的心了啊，没事儿。
1: 行，我先挂了。好。
2: 啊，二哥。喂，二哥。
3: 有啥情况啊？这咋都不接电话呢？
2: 那就是那家吧。我那啥，那个爸妈可能去逛街去了吧。大哥啊，都挺好的，大家都挺好的。
4: 不用惦记。
3: 我怎么不惦记呢？你告诉我怎么不惦记。行，我放心。
1: 套。
3: 行，就这样。挂了。奇奇怪怪的，
1: 奇怪。
3: 哎，不是说面。嗯。自强跟我说，我爸跟我妈出去逛街了。我妈都那么闹了，还出去逛街，她有这心思？
1: 那咋了？你这话说的，说不定妈想通了，不要房子了呢。
3: 我妈？
1: 嗯。
3: 可拉倒。
1: 那咋了？妈可不是不讲理的人啊，妈绝对不是。
5: 说话呀，爸生病咱就治，转院咱就转呢，走啊。
2: 哥别急，妈放心吧，啊，有我们在呢。走了。
1: 干啥去啊？
5: 孙胖子欠我钱呢，要钱去。
6: 我去给二哥打电话。
7: 你打什么打呀？他前两天刚回来，你打什么电话呀？你也是，这大老远的跑回来干什么呀？不好好上学，回学校去。
6: 不行，我得去医院看大爹。
8: 哎，你别去，你咱爸不知道得啥病呢。人自强刚才去，差点让人看见。
7: 你过来过来，吃两口再走。
3: 妈，我也有点事儿啊。我也走了。
9: 大成，没事跟凤霞你在这少说啊。
8: 要不是他们家那么闹，我爸也不是一个病情病。
9: 哎呀，哪个女人都不想有个自己的家呀。
3: 妈，你也别犯愁了，我们都搁这儿呢，你刚才也瞅见了。你自强他还做那小生意。
9: 呀，自强的钱你就别惦记了。那他还有个亲爹在里面呢，那再过两年这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指着谁呀？那不都得指着他呀？
10: 你爸的事儿是咱家的事儿，就别再给自强和新爹添麻烦了。赶快回去看看你爸怎么样了。
11: 都听您安排呗。
2: 是，来。
11: 明白，丁管家。行。

0: 哎，妈，天儿这么冷呀，你下回多穿点啊。啥玩意儿？衣服都湿了，你这。
1: 干啥呀你这是？
0: 去，
2: 给爸治病呢，给爸治病呢。
1: 哎呀，你亲爹还马上就要出来，等着你养着呢。
0: 妈，你听我说，
1: 别跟我这儿争呛，
0: 我还年轻呢，我还能挣呢。
1: 你相信我不？
0: 你拿着，我是你儿子不？
1: 手松开。

0: 你说你搁这一声一声，哎呀，得晃晃的，直迷糊。那谁不烦呢？那不都是你吗？你说你其他干啥呀？
1: 那谁闲的，这说两句就倒了。
0: 哎呀，回来回来，咋样啊？心脏病。啊？医生说得去那个大医院做手术。
1: 去。
0: 咱家还有多钱啊？拿点我钱用着呗。
1: 为什么？
0: 凤霞。
1: 钱没了，能再挣，这人没了，家就没了。哎呀，你瞎说啥呢？那钱我都存定期了，我现在拿不出来。
0: 我是家里老大，爸生病了，我得管。
1: 肯定管。那赵叔，你别着急啊，你俩的日子不也得过吗？妈答应我，还能凑个5000块钱。
2: 行行行，
1: 那回去商量商量。
2: 行行行行，别着急啊。
1: 我妈能拿5000，妈拿5000。
3: 家里好像还有点，咱怎么差不多也能凑个10000块钱？我这儿有，你先拿着。
4: 你再数一数。
3: 别说话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你有没有完了你？能不能放下？我呀，现在也没多少，这边有500块钱，你再拿着，等我月底有钱了，我第一时间给这结，行了吧？我就是个包工，上不上不给我结，我也没办法啊。
1: 那你啥时候能有钱呢？
0: 那你等到月底看看吧。
1: 那行，那我们月底就再过来，到时候你要再拿不出钱来，我哥干点啥，我可就管不住了啊。

0: 比我强啊。
1: 菊啊，以后别那么虎了，小心嫁不出去。
2: 什么？我有那么惨吗？
0: 整点啥去啊？
2: 铁不动呗。
3: 走啊！
2: 走啊！
4: 你干啥呢？闹饼呢？
2: 你大晚上的你不睡觉，那灯开这么亮，电视整那么大声，谁能睡着啊？
4: 睡不着别睡了呗，来咱俩喝点来。
5: 要我说你这个人吧，没事为个破房你操啥？你把顾庄家整医院去了吧？那孙花不知道怎么记恨你呢，这啥事儿啊？
2: 那咋的？那我这是为了我自己呗，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呀。
5: 不就是一破房子吗？你至于得慌吗？
2: 你没能耐就说没能耐的，还破房子？你有点能耐，我能跟这个争跟那个抢去啊？不要，凭啥不要啊？别跟你俩说话，别跟我说话啊！
5: 那你咋分不出好赖话呢？我这不是安慰你呢吗？
6: 虽然暂时可以出院，一定要按时吃药，不能劳累，尤其在情绪上不能有任何的刺激。你父亲的这个病要抓紧到省城的大医院里去做，否则啊真的很危险。

0: 尝尝先，
1: 谢谢医生。
2: 再去拿一瓶这个。
3: 大白天的，你哭啥炕啊？这又不是在医院。
2: 那大夫说让我静养，你别那个，一回来你就不听话。
3: 赵成啊，你这回去吧，耽误这么多天，赶紧回去上班去。
2: 行，听你爸的，赶快走吧。
0: 那爸妈，我走了。
4: 走。嘿。乔山大哥，啊，嫂子，
2: 哎，进来吧，进来吧。
5: 乔山大哥回来了
2: 吗？回来了。
4: 乔山大哥，
3: 哎呀，听见他吗？哎呀，你来了。
4: 乔山大哥，你这回来了。
3: 好，来，快坐吧，快坐吧，坐吧，坐吧。
4: 这，
5: 哎呀，人家拿出来干啥？
3: 快接了去。

0: 房山大哥，嫂子，我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赔礼道歉的。这件事情都赖我。你说这就为了这么小个事儿，你说把长山大哥还给气出病来了，你这多不值当啊！这都是我的错。你再说了，你说我们家那破房子，那能值几个钱呢？哎呀，只不过，那不就是上友留给我的那最后一点念想吗？
1: 理解。
2: 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啊，我们娘俩这得到你们家这么多的照顾，
0: 我黄小平啊，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真的。啊，尤其是我们家小杰，真的把你们当成亲人呢，我这个亲妈都得排在你们后面。哎，反正不说了，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咱们就都听小杰的，行不？
1: 那哪能呢？你是孩子他亲妈，我们永远都是外人。这事儿怪我。
3: 小平，这房子事儿我得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想跟你说，但我找不到你人嘛。然后赵成他们又急着结婚。
0: 哎呀，嫂子，哎呀，嫂子，你快别说了。你这越说，你这不都打我脸了？
2: 不说那些了啊，反正今天呢，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以后我们家那个房子就归你们家了。啊，这个房子是要换市里的房子呀，还是不换，让赵成他们就在这林场里边住下去了，咋的都行，你们说了算，跟我没关系了，就这么定了。
4: 房钱你不要啊，婶儿？
2: 这孩子，你这说啥呢？啥钱呢？你们家对我们家，哎呀，哪能要你们家的钱呢？
5: 是，婶儿一看就跟我们这些山炮不一样啊。看这穿着打扮，就是做大生意的人，哪能要我们这三瓜两枣的呢？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哎呀，这些年在外面，是挣了点小钱。
2: 哎，但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啊！
0: 卖山货咋的了？
2: 这山货卖得好，照样能赚大钱。反正啊，婶儿这么跟你们说，要想挣钱，先别管做啥买卖，最重要的，那得是有贵人相助。
4: 啥？那现在这年头，那都自个儿闷声发大财。你像我俩这又没文化又没本钱的，你啥贵人那不都不好使。
2: 你这个自己个儿都没信心，还咋挣大钱呢？
0: 没学历咋的了？婶儿跟你们说，
2: 那婶儿身边那就有几个大老板。哎，
0: 啥学历呀？小学水平啊，
2: 农村的，人家照样啊敢闯敢干。现在几个亿的身价。
6: 婶儿，那你认不认识做农特产品的朋友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哎呀，
0: 农特产品，哎，对，我这婶儿倒认识一个，这个做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朋友，哎，他这也是几千万身价呢。
2: 让婶儿给你们介绍一下。
5: 这事儿靠谱吗？
2: 多年的老朋友了。
4: 你拉个线呗，婶儿。
1: 拉啥线儿啊？保媒拉签呢。
2: 哎呀，长山大哥，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也得与时俱进一点啊。

0: 话已关机。
1: 到了吗？
2: 没到，还有五分钟。
1: 起的吗？我寻思着让赵成和凤霞搬回来住。
2: 啥？
1: 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黄小平的房子咱得还给人家。
2: 这他不是说给咱了吗？
1: 人家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黄小平一回来就住招待所，这啥意思啊？啊？这司马昭之心呢，马二一都截肢了。回来你把房子收拾收拾，让赵成他俩搬回来住。咱俩呀，搬到师傅那儿，跟师傅凑合凑合。
2: 你有没有为家里人考虑过呀？啊？你这辈子就只为别人着想。再说了，你有没有问过人家小两口人愿不愿意呀？
1: 愿不愿意？哎呀，老婆子，到时间了吗？这好家伙，这老长的时间啊！
2: 没到、啊。
1: 你是不是看错了这表了？没到。
3: 来个牛筋丸，再来个萝卜。这福袋是那鱼子福袋吗？
4: 今天只有年糕福袋。
3: 哦，那不要了。多帮我加点汤。三明治有热的啊？
4: 热的。
3: 行行，来来个三明治。啊、哦，
4: 好的。怎么？
3: 哎妈！哎。啊，不忙不忙，休息时间。
5: 有啥事儿吗？
2: 妈没事儿，有点事儿。
3: 跟我就直说呗，跟儿子有啥不能说的呀？
2: 那妈就说了啊，那个妈呀，想让你跟你老丈人，就跟林厅长说说，能不能给咱家赵喜在林场安排个工作呀？
3: 林场那工资比别的地方可低多了。赵喜他自己愿意吗？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先问一下赵喜他自己的意见。
2: 哎，不用跟他说，他一小屁孩，他懂啥呀？他啥也不懂。你别看你弟弟挺精的，他就是个250，他啥也不知道。别人说啥他信啥。也怪妈这些年就是也没咋管他。你说他，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妈知道这事儿让你为难了，
3: 不为难妈，这为难啥呀？你等我信儿吧。别老吃那干的，喝一口。这还是不是？嗯。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
6: 你们东西还要不要？
3: 等会儿我自己收拾吧。
6: 哎，行。
3: 哎，这一天你也加班，我也加班，都没工夫让你吃上一口热乎的。周末给你炖个大米吧。
2: 好啊。
3: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又得加班，你先回去吧，别等我了。
2: 我也得加班。

0: 合适。你放这儿啊。
1: 哎呀，我的好大儿啊！哎呀，都知道往家里滑了东西了啊！你小的时候都是往外滑了。
0: 嗨，我这现在这叫啥来着？那个，这劫富济贫。
1: 啥劫富济贫啊你？你就把你自己管好了就行了你。哎呀，这两条大鱼啊啊！
0: 你是赶紧给他整了，别一会儿我爹回来又说我这个啥，营私舞弊啥的。
1: 你爹准保就是高兴了。哎，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嗯，
0: 啥事儿？
1: 妈呀，今天给欣姐打了个电话，妈想让欣姐托托她老丈人，给你在林场找份工作呀。
0: 你别给我整那幺蛾子，妈，我指定是不去。那林场那都黄了，我干啥去啊？
1: 这孩子，这林场现在虽然不景气，那他正经也是一个国营单位呀、啊，一个月怎么着也有那么几个钱儿啊。
0: 一个月多少钱呢？那500块钱那够干啥的呀？我得挣大钱。你这我去那地儿能干啥？当那个啥护林工人？我不去啊。
1: 你那眼睛里都长到脑袋瓜顶上了，你咋想不明白呀、啊、你爸现在病了。
0: 所以我得多挣钱呀、啊、更得挣大钱呢。
1: 挣大钱你跟谁挣去啊？
2: 啊，你跟那个新街妈说的那大老板啊。
0: 我们自强都联系好了，说要不今儿要不明儿我们就见个面啥的。哎呀，
1: 我觉得欣姐妈这人现在忽忽悠悠的不靠谱。
2: 自从你爸病了，妈就觉得天都塌了。你说这人说病就病，说走就走，要万一哪天你说我们俩人都走了，你可咋整啊？
0: 你这走哪儿去？你俩都走了啥咋整啊？哎呦，我跟你说啊，妈，我爸呢，他指定他肯定是他没事儿，那我呢也会越来越好，你就别瞎操这心那心，在家好好待着就完了。
2: 你说你要工作没工作，要媳妇没媳妇啊？你一天天的你就老想着要挣大钱，那挣大钱那得有本钱呢啊，那。挣大钱那得有命啊，那啥人啥命，你有那挣大钱的命吗？
0: 啥命啊？人都说这个前30年看父敬子，那现在就是那后30年那看子敬父。你儿子现在我长本事了，
1: 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咱别老想东想西的，整天跟那做着白日梦。
0: 刷鱼吧啊，你这老太太我跟你这肯定是交流不上啊。你这倒腾你那鱼吧。
2: 干啥去啊？
0: 走了。
3: 王老板，来尝一尝，看看味道咋样啊？本来这今天是要在宝华宾馆订包间的，这谁想到那个包间那么火爆，都被订满了。一个边河的老板推荐的这家馆子，说啊，别看这馆子小，但是味道特别正宗，你尝尝到底咋样？
4: 味道不错啊，这馆子挺好。那些高档饭店啊，我吃的就那么回事儿，就是做着花哨。要说好吃啊，不如这种小馆子好吃。哎，
3: 你们两个可是不知道啊，这王老板的本事那可是太大了。别说是咱们省内的生意啊，沃特玛知道吗？这王老板的商货是第一个打进沃特玛超市的中国品牌，是吧？
5: 啥是沃特玛？
3: 我都惊了，我想
5: 国外最大的连锁超市。
3: 是啊，
5: 超市都有。
3: 这没想到你这人还这么年轻。哎呀。
5: 出的面有点大，
6: 王老板，啊、我俩有眼不识泰山啊，我敬你一个。
0: 王老板，这是敬您，
7: 都是老皇帝了。哎，
3: 那也是您的辉煌战绩呀、啊。王老板，这俩孩子啊，都是我自家亲戚，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6: 你是利群的朋友，那就是我朋友。山货生意呢是不做了。但关系都还在啊，问题不大。哎
3: 呦，那就太好了。哎，你们俩啊，今天能跟王老板喝酒那是你们俩的福气啊。
6: 肯定。
3: 你知道平时跟王老板喝酒都是什么人吗？那可都是省里面有头有脸的。哎，
7: 小萍姐，
6: 省里啊，咱就不多说了啊，人多嘴杂。
3: 哎，鱼来了，来。
0: 哎呦，哎呀，王老板，
3: 来来来。

0: 喂，哎，新杰，有事吗？
1: 爸，我是要求您个事儿，哎，不知道咋和您开口。
2: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直说，说吧。
1: 爸，您看能不能帮赵喜找个工作啊？
0: 他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1: 稳定点就行。
0: 星姐，你是了解我的啊。咱不能徇私。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我一开口，这里边呢就有个人的感情成分在里了，是不是？你这样，你给爸时间，爸呢帮你留意着，一旦有合适的，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1: 嗯，行，爸，麻烦您了。哎，爸，再见。

0: 王老板，
1: 啊，
0: 最好的木耳啊，装上了。哎呀，来，
1: 拿上去。
2: 哎，王老大，
1: 哎，
2: 太感谢你。哎，
1: 行了，都是小平的朋友，好说。啊，
3: 这呢，3万块钱，第一笔款，给谁？
2: 赵鑫，你拿着。哎
1: 呦，好好数数啊。
0: 谢谢王老板啊。
3: 哎，后面的款我让会计打你们卡上啊，回头把卡号发一下。
0: 要不说呢，还得是你啊，王老板，就是大气。像我们之前那个货款都给我们压着啊，
2: 哎，王老板。您后续有啥安排啊？尽管找我俩，我俩肯定给你最好的货。
3: 好说啊，那走了。
2: 哎哎，您慢走。
3: 哎，
0: 慢走，王老板。

0: 最可爱，
1: 有钱我就是帅。
2: 从此哥俩站起来，站起来。
3: 哎呀妈，我知道了啊，你放心吧。哎，我会跟他说的，你别管了啊，我上班了，挂了。知道了。

0: 你好，交易一组陈英杰。
1: 我听同事说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餐厅，尝一尝。
2: 可以啊。
1: 最近家里挺好的，没人找你。
2: 没人啊，挺好的。
1: 赵姐跟自强呢？还倒头煽火呢？
2: 他俩不就那点事儿吗？
1: 我看广生这边做生意的人也挺多的，要不你让他俩过来吧。
2: 嗯，行，回头我跟他俩唠唠，看看他俩愿不愿意吧。你咋不吃呢？你别只吃那蔬菜呀，你这点了肉，一点都不吃。

0: 吃呢。咋的了？
1: 装，接着装。
0: 不知道呢，咋跟你开着口嘛？
1: 不是陈星杰，你可真有意思啊！你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
0: 是是是，我确实也不该跟爸开这个口，是我考虑不周了，我错了，我给爸打电话，我不让他管这事儿。
1: 陈星杰，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啊？
0: 明白明白。
1: 不，你明白什么呀你？结婚之前咱俩咋说的？哎，别碰我，手有油。
0: 没想瞒你，我是想跟你开口说这事儿嘛，但是每次。话一到嘴边了，我就憋回去了。我是觉得这都是闹心的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大，那我就不想让你跟着我一块儿去闹心嘛。你爸又不是外人，是吧？我就想着跟他就直接说了呗。算了，我错了，没有下次了。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那我都跟你咱俩商量着来。
1: 啊，就该这样。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俩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0: 啊，
1: 你爸你妈对你那么好，让我爸帮赵琦找个工作，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爸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是我妈。我帮你这次跟他提这件事儿了。他能念叨你一辈子，你不烦我还烦。
0: 妈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1: 啊，你们都是好人，就我是坏人。
0: 我是坏人，你最好了。
1: 以后你再难，我就不跟你过了。
0: 那不行，你得跟我过，你不跟我过了，我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呢。
1: 哎，你回去，我吃饭。
0: 你不回去，待会上班了，我给你腻歪腻歪。你上次说你要吃他们家什么蛋糕，啥名来着？
1: 红丝绒。
2: 那个来个那个红丝绒蛋糕。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董事，
9: 让宣纸和你一起，
10: 让宣纸和你一起。
1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王老板呀，这趟货收上了呀，那咱能挣小十万块钱呢，局。
1: 嗯，能挺好的吗？
2: 总觉得这事进展得太顺利了，但是不太对呢。

0: 那么多毛病呢？
1: 闹了。
0: 那小平婶儿的朋友也知道咱爸等钱看病，那能坑咱还是咋的呀？
1: 就是啊，他要是坑咱们，咱们就直接揍他就完了呗，还多大个事？
0: 可不咋的，有啥娘有啥闺女哈？那凤菊跟着咱，没人敢坑咱。
1: 那是好话呀，所以我妈好啊。
2: 咱现在这货可不好收啊，现在下松塔的季节还没到，上次去那地儿我就收过两茬子，这次咱们得去个远一点的地方，去西道坡收货去。
0: 除去上回那个，我算了一下，这次也能有个4万5吧。鱼，那要有4万5的话，你要多少啊？
1: 4万5，咱三个人分一人15000呗，还我要多少啊？
0: 不的，一个小姑娘家，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我小姑娘咋的了？我小姑娘哪回干的比你们少了是咋的？哪回去讲价那不是我小姑娘去讲的？
0: 那我那挣钱是为了给我爸看病用的，那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那我要500，行吗？
0: 那你要那么点跟整的我哥俩欺负你似的。
1: 那你想咋的？你说不着写，你想咋的？
0: 这样式吧，喜哥给你加个零儿，5000咋样？
1: 我就要500，你还有剩下4500，到时候我给我叔
3: 包个红包放那个病床旁边，完了我跟他说凤菊挣钱了，给你留点钱，叔你高兴吗？
0: 你缺心眼点，给你钱你不要
1: 了？那你爸那不是有病吗？我给你的呀。
4: 呀，别闹了，别闹了，
0: 病呢？
1: 不是，那不就是啥呢？
4: 别闹了，开车呢。
5: 常山大哥，咱们都说好的吗？上次他说他嫂子也在，也听见了，你咋还反悔了？
6: 是啊，你看，你说这城里吧，哈，别的不说，就上下水、上个厕所啥的，那总比在山里方便多了吧？是不是？
7: 那渴了吧？来拿杯子。哎呀，我儿子拿着这山钉子汁儿来尝尝吧。
5: 啥汁儿啊？
6: 别麻烦了，我不喝呗，
8: 不喝点喝点。
6: 来，好，
8: 谢谢啊，谢谢。
5: 来，嫂子。
6: 对。哎呀，常山呐，你这也是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也知道人家外边人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不像咱山里还一直过着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咱这辈子都老了，就这么地了，在山里哈。那你说，你总不希望咱孩子也跟咱一样就窝在山里了吧？
7: 都习惯了，那搬出去都喝不着这山钉子汁儿了。
5: 那葛主任特意从市里过来视察这搬迁工作，那你是领导，你得起带头作用啊。
7: 我这啥领导啊？我老了，不想搬了。你这……哎，一会儿走了，把那个拿来，一会儿带上吧。
6: 算了，那个要不这样吧，咱先上别人家。
8: 哎，这到饭点了，吃了再走呢。哎呀，
6: 不用了，常山呢？你看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啊？你再考虑考虑。
8: 别，
6: 我
7: 带上吧，
6: 不吃了，
8: 别走啊！
5: 啥呀？这上火上不过来啊！咱都说好的事儿，
8: 走了这就。
5: 葛主任，您放心。安置办的同志啊，已经和他聊过几次了，效果也还不错。我再找顾长山，再做做他工作，我保证让他搬。
6: 哎呀，这咋说呢？跟你说实在的啊，如果要换成我，我也不愿意搬。你想啊，这一个月就挣那么块8毛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你说搬城里咋生活呀？
5: 是，
6: 我从小到大那是从林区长大的，从心里讲，我还是同情咱林业工人。
5: 是，葛主任说的对。
6: 那咱上那家看看。
5: 哎，好。
6: 哎呀，这灰。
1: 行，六婶。
9: 哎，那好了，我走了。
1: 嗯，回头把钱给你啊。
9: 好嘞。
7: 孙成光，黑木12斤3两，木耳2斤。啊。
10: 志强，钱啥时候能拿到？
11: 这批货送过去之后，咱们就结算。
1: 哥，你家油也拿过来。
12: 我也回去了。
1: 拜拜。
11: 哎，拿
1: 去。嗯，忘数了啊。
11: 对。
1: 妈，忘数啊！你这木耳这是不是有点小啊？这成色也不咋好啊！你见不得。

0: 你这丫头，这绳子哪里差了？你别以为又肥又大就好，那是人工养的。看我这木耳，这纯是野生的，个头虽然小，长得时间长啊。
1: 你可拉倒吧，你净忽悠我。你说你瞅瞅这筐里边这啥，这泥渣子是往里边掺土了。
0: 这晾的时候我上山了，下阵急雨，淋湿了。
1: 叔啊，咱现在不一样了，你看什么呀？跟大老板做生意了，不像以前了，要求都变高了。这碗们在外边都已经收够了，这不要看咱们一个工队的，你这门碗们都不能收。
0: 你这孩子，脾气随你妈。
2: 你等我一下，
0: 好吧。
3: 我们妹子
1: 姐，哎，你妹子姐，你出
3: 来！这你干什么，二老板？这市里来领导了，你不知道啊？
4: 你别给我叭叭！告诉你，让我活不好，你也别想活好。
3: 我跟你讲啊，你这随便打人犯法，知不知道？
4: 呀，犯法呀！抓我呀！派出所抓我呀！反正我也不想好了。我告诉你亲，就你最不是个物。要不是因为你，我家梁富宽能下岗吗？
5: 老妈，你说话是不是得摸摸良心？你们家梁富宽什么工作态度？一个星期五天，三天打麻将，两天喝酒，我让他下岗咋的？这事儿领导来了，你咋不说了？
4: 你就别跟我巴巴的没有用的。哎，我要我花钱搬，我就不搬，爱咋咋地。
6: 哎，不是不是，大妹子你消消气啊。没事没事，是你看着是拿了10000多块钱，但你仔细算算，你不亏。你说这城里的那个地皮多贵呀、啊？你要自己花钱买那一套房子，没个10几万，那能下来吗？那山里边这几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一年不如一年，你这么待下去还有啥前途？
4: 没有我们好啊！
6: 当然了，
4: 你把钱直接给我们花了呗。你别跟他说那没有用的，让我花钱搬，我就不搬，赶紧走。
3: 我跟你说话说不明白是不是？
4: 咱还说是吧？哎
6: 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找谁呀？
1: 王老板在吗？
0: 没在。
1: 干啥去了？
0: 忙呢。
1: 忙啥呢？一天打电话也不接。
0: 哎，不能进来。
2: 忙业务呗，一天业务那么多，
0: 天天忙脚不沾地儿。上那儿坐去，别进来。嗯，王总。
3: 哎呦，
1: 等半天了。
3: 你咋来了？
1: 那个钱的事儿嘛，我这都赊着乡亲们账呢，我这不给人结不合适啊。我跟这
3: 里边说，咋的呀？你怕我赖你账啊？
1: 哎，那不能，不能，不能。
3: 来，坐坐坐。
1: 哎，主要是那个我弟自强吧，觉着我们这个老赊乡亲们的账也不是事儿。确实，我们最近也这个着急用钱。
3: 我最近业务大发展，这个资金啊一时有点周转不过来。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
1: 哎呦，你这上次不是这么说的？上次你说的是啊，你一发货第一时间给我打钱，我这给你三批货了，这最早一批得一个月了吧？没见着钱呢。
3: 这南方客户打款不及时，我有啥办法啊？
1: 这么着吧，你给个准话，啥时候能这个？我打钱过来
3: 也快，我听说货已经到国外了，马上就能回款。
1: 行，那说准了，这次是不能有啥差错了啊。
3: 问题不大，这个南方老客最近还想订咱们一批零产品，这次需求量还挺大。你看你那儿有货吗？
1: 你要多少啊？
3: 三吨，实际上是十吨，但是被人抢走了七吨。这个我寻思你需要，给你留了三吨。
1: 我这货能收，主要是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那第三批货我都是那个高价收的，我就收点赔本啥的，你就看这次能给啥价格。
3: 还按上次价格走呗，这次一斤给我降了三毛，我寻思是不给你晚打款了，就算我的了。
1: 嗨，这小事儿的，
3: 来，这给你拿着，就当这几次的车马费了。
1: 哎呀，这谢王老板啊，我这个。回去给你收货去，肯定能收上来。主要是我确实没钱，我这收货还得这个赊乡亲们的，尽量别出差错，不然我是没法做人了。

0: 发财啊！强哥，给你说好事啊！
1: 回来了，啥好事啊？钱要回来了？
0: 不是，这王老板说了，再生三吨货上来和之前的一块结了，我算了一下，十几万呢，肯定够爹的医药费。
2: 啥呀，三哥？你咋想的呀？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这是不是个骗局啊？
3: 哪可能，小兵就是介绍人，不能是骗的。
2: 哥，哪个骗子会把骗子两个字写脸上啊？
4: 你咋就把人想那么坏呢？那他要是骗子，那头一回能给咱那么多钱吗？
2: 是，那头一回是给咱钱了，可是后边的货可一分钱都没给咱们呢。这回又要这么多货，你不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吗？
0: 有啥不对的呀？
4: 不能用你那思路去套人大公司啊。
2: 我不管是啥思路，反正我现在是没见着钱，我就不能给他货。合同法我都看了啊，不签合同的事儿法律都没有办法保护咱们。
0: 扯那么多干啥呀？我不管这些啊，我得赌一把，爸心脏大条等着用钱呢。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呀，咱俩万一赌输了，爸的手术费没着落了不说，咱俩也就喝西北风去了。
4: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那不是你亲爹啊，你可不着急吗？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咋的，我说的不对啊？那要是你亲爹等着手术，你能说这话？
2: 行，哥，你说的都对。这么着，按你说的办也行。你现在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问问他，这合同他如果能签，咱就跟着他干；如果他不签，咱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趁他人还没跑，赶紧把那笔钱给追回来。
0: 哎，王老板，这么回事啊？我那个兄弟觉得这次确实要货量有点大，他想这个心里不踏实，整个合同啥的心里踏实点，咱这货能正常这个。
1: 喂，王老板，我兄弟那个喝了两口，胡说八道呢。
5: 本来我也要跟你们签合同的，可是最近太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啊？来公司，咱把合同签了。
1: 行，王老板，太感谢您了。那咱把之前的货也都签份合同呗。
5: 行，没问题。
1: 行，好嘞，那我们明天就去找你啊。谢谢王老板。
6: 师傅真年轻啊。
7: 那
8: 你这又整的啥玩意儿？啥汤啊？
7: 鸽子参汤。
8: 咋的？你把我师傅养的鸽子给炖了？
7: 啥呀？我在市场买的肉鸽，这945的老刘给我整的偏方，说老好使了。
8: 医生都说了，我没事儿了，也整天乌扎扎的。
7: 你得好好补一补。
8: 那补我也不能天天补啊，你就不怕我喝了这玩意儿我穿皮鞋啊？
7: 哪儿那么邪乎？你不会当水似的慢慢的滋溜滋溜的喝呀？
8: 啊，喝。哎，我想吃那个茄子闹豆角，你给我整点呗。
7: 你给我喝了，我就给你做。
8: 好，喝喝。
7: 哎。你这喝毒药呢？你就喝这么一小口，喝。你看，这多好。
8: 嗯，
7: 好喝吧？
8: 好喝。哎呀，哎呀，好好好。
7: 齐大爸，那个安置房，你要是不想搬，你就别搬，我听你的。
8: 哎呀，老婆子，哎，我这辈子实在是太有福了，我跟你说。我娶你这样的媳妇儿，我就是明天没了我也知足。
7: 你这说的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去你去摘那茄子豆角去，我给你做。
8: 哎呀，摘茄子豆角。哎呀，茄子豆角，茄子闹豆角。
7: 那汤喝完了吗？你

0: 你们打电话说要签合同，我听出来了，多小对我有点不信任。做生意不信任可是大忌啊。
1: 说啥呢王老板，我能不信您呢？
2: 王老板，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这个白纸黑字儿，撕凭文书官凭印，有了这合同我们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0: 明白，我都签过了，你们看看没啥问题你签了吧。行了，这下踏实了吧。赵喜啊，那三吨货啥时候能给我？
1: 这两天的事儿了啊。
3: 王老板，那货款啥时候给我们呢？
0: 问题不大，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4: 从大小来看吧，大概7周左右。
5: 大夫，你该不会看错了吧？
4: 胎囊都载着呢，看错啥呀？发育挺好的啊，来擦一下来。哎，
5: 啥事儿
4: 啊？坐在那边等结果。哎呀，
6: 这多好的房子呀！
7: 多好啊！
6: 搬进来就是城镇居民了。不光你们自己是城镇居民呢，你们的孩子从此也是城里人了。以后啊，他们和市里的孩子上一样的学校，接受一样的教育。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感谢你们做出今天正确的决定的。错过这个机会，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啊！我们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报名前100户的临场房屋折旧费再加1000，也就是说呀，一套两居室只要9000。
8: 哎，领导，哎，我能不能今天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回头再给钱呢？
6: 啊，可以，一个月之内交钱就行。
8: 哦，那他我签，我签。
6: 咱们转一圈回来再签合同。
8: 行。
9: 富霞，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家到时候都30多了，进去还得重新找工作。
8: 这得有办法，姨。
9: 这不都30多了，进城打工都没要。
8: 呀，三弟呢？
10: 哎呀，真辛苦啊！
8: 晚上吃点啥呀？
11: 多少钱？
8: 那就，哎，豆角焖面呢，好久没吃了。
11: 行，你定。
8: 哎呦，你咋都不关心我呢？这一天都没见面了。
11: 啊？你咋了？
8: 你都不问我今天干啥去了，一天没在家。
11: 你干啥去了？
8: 报名去了。
11: 学啥去了呀？
8: 没学啥呀？搬迁。
11: 搬迁？啊？你这事再等等。
8: 等啥等啊？等到黄花菜都凉了还等？那指望你呢？跟你上山呗，做野人。干点啥不行？那我都报名了。哎，你给谁掉脸子呢？
10: 咱爸那边你不用担心。我跟妈说好了，跟他借点钱，反正这钱咱跟他借，啥时候还都能还，就不着急了。回头咱俩去城里打工，怎么也能挣点钱呢。你就把你那个护林员的工作辞了呗，你就去城里学切墩儿。这样的话呢，你要是学得好呢，人家说了还能当厨师。这厨师在城里老挣钱了。
11: 咱爸现在离不开人。
10: 哎呀，你能别老拿咱爸当借口吗？你要是不想去，你就直说。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一个破临时工，你有啥舍不得的呢？房分不上，啥没有。
11: 我就是怕咱爸，人家突然犯病了，他妈一个人搁家里抓瞎。
10: 啥都是你爸你妈，我呢

0: 我秋天不关呀，那家里冷。
1: 啥东西？
2: 怀孕了。
1: 真假的？
2: 假的。

0: 坐上来。看不出来了，
1: 这才多大呀，他哪看出来去啊？给他，那你说正事呢，是不是当爹了？高兴不？怎么当好一个爹，知道不？马上就是要当爹的人了，你还真打算让咱俩的孩子在这地方出生啊？可无论如何，咱不都得走出去吗？给孩子个好生活。咱必须要去边衡生活，知不知道？进城，让孩子走出去。虽然这孩子来的不太是个时候吧，那既然来了，咱就想办法好好带他。你不喜欢去城里，那就养鹿。你不是有几头鹿吗？咱就开个鹿场。
0: 真想开鹿场啊你？
1: 什么叫真想开呀？那不还是因为你喜欢到这玩意儿吗？那你想开，咱就开呗。
0: 你还头一回这么关心我，
1: 谁关心？非得动手打你，烦死！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干啥呀？
0: 你不能走太快。
2: 看的是你呀，人家手艺真不错。
1: 高点。
2: 凤霞，你看婆婆给你炖着汤，老香了。
1: 谢谢妈。
0: 咋了？
1: 咋了啊？你那个，这那个山气味儿，山气味儿。
0: 咋整啊？
1: 呀，快快快，你拿到厨房去。
2: 你看，这汗血还挺严重的。啊？我跟你说，亲家，就他这反应这么大，这胎肯定是个小子。
1: 哎呀，那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就是呢，那我跟妈一个看法，男孩女孩都一样，你重男轻女。
2: 我就重男轻女咋的呀？我必须我得让你给我生个大胖外孙子。
1: 跟你说说，他就是没有我儿子的羡慕。
2: 那我怀你们仨那时候，那有啥反应啊？顶多就多睡点觉，哪有你这反应这么大呀？
3: 是小子没跑的。哎，你别老去巡山去了。那凤霞怀孕了，你就好好照顾照顾她啊。
0: 行，我知道。
1: 没事嘛，我俩合计着在山上开个鹿场。
2: 啥？
1: 开个鹿场？她不是喜欢在山上待着吗？那就开个鹿场呗，还能挣点钱呢。
3: 不是，那你怀孕了，身边得有人照顾你啊。
1: 那光有人没钱也不行啊。
2: 亲家，那是照常得挣钱。
0: 是。
2: 那凤霞这边那就咱俩呗，亲家。嗯，咱俩每天就吊饭给他做好吃的，给他养的白胖白胖的，给你生个大胖孙子多好啊！
1: 好，
2: 成。怀孕就得多吃点，得吃就多吃，你这自己壮。
1: 嘘。心杰啊。
0: 嗯。
1: 快快快！这个书读我解不开，你帮我解开。
0: 八九，不完事儿了吗？别！
1: 哇，这学霸做题就是不一样啊！
0: 上一天班了，你不累啊？大晚上玩点轻松的游戏，
1: 行。
0: 哎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呢？
1: 哎，我给你爸熬点补品，我正看火呢。
0: 啊，爸生病了，咋了？
4: 没有，你爸壮得跟头牛似的，生啥病啊？
1: 你爸现在人讲究了，养生。小晴挺好的。
5: 挺好的。
6: 妈，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我就是问问赵喜那事儿咋样了。
6: 啊，这事儿你别惦记了，那有信儿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跟你说的。
4: 好好好，行，那你们早点睡吧。
6: 行。
4: 那年轻人，你们不能这么年轻就熬夜啊，到时候心脏可受不了。
6: 行啊，知道了啊，你快点跟爸赶紧休息吧啊。
4: 行，好，我挂了。
6: 好。
1: 妈是不是问赵喜工作的事儿啊？
6: 啊，没事儿，

0: 明天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1: 不用不用，爸答应了一定会办的，他要是办成了也肯定会说的。
0: 我爸做事吧就是太有原则，万一我是说万一啊，我爸这事儿要是没办成，你会不会怪我爸呀？
1: 咋会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他不是洗的眼睛有问题，我也不可能跟爸开这个口。想家了？
0: 没有。
1: 那你肯定想的是后天的恋爱纪念日，
0: 这事儿你记得呢？
1: 你不是说生活得有仪式感吗？然后我就悄没声的订了那家你最爱吃的日料店，
0: 给个奖励。

0: 喂，曲阳。不是，王老板咋说的？啊？喂啥喂啊？你说话呀？你说话，你话老说一半你。你这么着，那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在这等我俩啊，我俩马上到了。
1: 咋的了？
0: 信号不好，啥也没听清。
2: 哎，赵学哥，思成哥，哎呀！我刚才上那个王老板仓库打听了，人家库管说他那个库房早就不租了。
3: 啥？骗老子，找他去！
4: 王总，嗯，不着急，他们那仨人又来了。
5: 你赶紧拦一下。啊。陈老板啊，啊，是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一直给我供货那家啊，他家老人出事儿了。
3: 走开！你不够了，我不管你跟那南方老板咋说的，你要说啥啊？
5: 打电话呢，打电话，先坐。哎，着急要钱，你不给我钱哪有钱付啊？是三分之一行吧？什么？行，就这么定了。好。
3: 我不管你跟那个什么南方老板咋说的啊，今天必须给我钱，三吨货一分钱没给我。
6: 还有之前的几批一起付了。
5: 嗯，听见了吧？这我跟人签了合同，就是货到付款，这货没到了哪能结钱呀？你这开玩笑！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3: 你那仓库都没了，啥这一两天的事儿啊？
5: 啊，那个仓库太偏了，又小又潮，我这不在火车站那儿又租了一间，啊，没发完的货都放那儿去了。
0: 不对吧，王老板？我们之前的货都卸到那个仓库，那仓库可从来没有多少货呀，说明你到货就把货都给发走了呀。那你既然发了货，你又不着急要钱？
5: 子强，我跟人南方老板签了合同，就是货到付款，就是等货都到齐了啊才能付款，哪像你们山里做买卖，这边付钱那边提货，没那个事儿，你知道吧？
1: 把我们当傻子呢？
2: 你要是敢骗我们，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5: 我要坑你们，我出门让车撞死！
3: 你少废话，你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看看。
5: 那哪行啊？这
2: 拿不拿？
5: 这都保密了，这都是。
2: 拿不拿？
5: 不行
2: 不拿是不是？我问你拿不拿？拿！
5: 这丫头，你这脾气以后咋嫁人呢？你这
2: 又是你管我了，你赶紧把合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5: 啊，行，这玩意儿我破例一次给你们看。前面不能给你们看了，就看后面来。看付款方式，货到三天之内付款。三天之内付款都不算违约。这丫头。没点信任，啊，咱后面还怎么合作呀？
7: 哎呀，你多谅解吧，我们也是没办法了。
5: 明天拿到钱，我请你们吃个饭，好吧？一来是为了晚打款这赔罪，二来呢，算是咱们这次合作一个小结，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我。
3: 走啊！

0: 这个项目它的财务报表乱七八糟的，根本过不了。我给你们组48小时，下周一再过一次。
1: 好的，老板。
0: Peter， 说说你项目。
2: 好，我们这个项目呢，主打的是有机蔬菜送货上门的服务。通过新鲜到家的这个网站，让顾客体验到一站式的新鲜食材送货上门的服务。公司通过环环相扣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生鲜质量安全，让消费者买个放心，吃得安心。
0: Sherry， 林小琴，她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也是未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加油！你打继续。
2: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到2011年呢，基本在全国的沿海城市建立蔬菜、肉食、水产等养殖基地。
1: Charles，
0: 乐姐，啊 ，Elsie， 你先回去。怎么？
1: 那个一家菜园的项目。
0: 啊，那个项目没过。
3: 今儿这酒不给我喝好了，谁也别想得点钱。
4: 指定没好。
3: 来，丫头，再给你加点吧。
5: 嗯，
3: 啊，再来点，再来点，来来，
5: 不然小孩喝不了了。
3: 喝点，喝点。
5: 啊，得得得，好好。
3: 今儿高兴啊，来，我提一杯，来。
5: 那
3: 喝一个，
5: 我陪你，
3: 喝一个，喝一个。
6: 三哥，你少喝点吧，差不多了。
5: 喝啥呢？我陪王老板喝高兴了，不然钱咋着？
3: 哎，赶紧的，哎，墨迹什么？啊，现在这日子啊，真不靠混。
5: 嗯，
3: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钱老好挣了。
4: 王老板，你现在混的也不错呀。
5: 你说不像我们，都没见过啥世面。嗯。
4: 要我说啊，这做生意啊，就是观念和见识。你们几个
3: 还欠力。
5: 说得好啊，你说咱俩这个啥命啊，遇到这么好的人呢。周了啊，
3: 嗯，
5: 周了，我肯我周了，我
7: 赵宇哥周，我也周了。哥
5: 你也周。
3: 哎，
5: 嗯，
3: 咋喝的你啊，赶紧的。
5: 嗯，
1: 哎呀，
5: 咋样啊？多了，我先给他整回去，我回来陪你好好喝。
3: 啊，行行行，那你照顾好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放心，
3: 慢点。
5: 走走走，哎呀，好好好，不急着了，不急着。
3: 慢点，
5: 那别撞着你，不好意思啊。
4: 哎，
5: 走走走，
7: 走。
6: 钱是明天给的。
3: 咋又说回来了呢？问题不大。
8: 服务员，
1: 啊，
8: 跟我们一块来的人呢？
1: 他早走了。
8: 走了？
1: 对呀。
8: 哥哥，醒醒醒醒！这完了，跑了。去楼下找他去，我走走。
5: 不是，这上哪儿找他去啊？
9: 姐，
5: 他姐，你知道在哪儿啊？
9: 我知道，我之前去过。
5: 啊，几楼啊？行，你别

0: 你俩咋喝到这钱儿啊？我都睡醒一觉了。哎哎，头发，你快点。瞎呀！干啥呀？俩人丧上个脸。
1: 咋的了？
2: 又叫那个姓王的给坑了呗，把我俩给灌醉了，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0: 啊！活腻歪了他，这。
2: 三哥，但凡事往好处想啊。你说万一咱明天去公司，他就搁那坐着呢，是吧？
3: 是吧？啥是吧？跑了还能回来呀？人傻呀？
4: 扯那没用的。
2: 你之前不也说过吗？那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再说了，那小平婶儿不也？
3: 你别啥扯人小平婶啊，跟人有啥关系？
0: 他介绍的人，他肯定能找着人啊。你不扯他扯谁呀？
2: 现在想这些都没有用了，肯定有解决办法的啊。哥，这么着，咱明天一早啊，就去公司门口堵他，行吗？你都两天没睡了，你看你的眼睛肿的，快点的
4: 啊！行，
2: 快点的，枕头、
4: 啊。你睡吧，我睡不着，憋得慌。人咋都这样呢？
5: 我知道，其实啊，我刚刚入行的时候跟你一样。哇，觉得那些做创意的人太不容易了，我真的很少，他们每一个人我都去帮他们，但是谁能够把创意变成生意？那我问你了，我们做投资的是投人还是投创意？
6: 投人。
5: Good， 一家菜园背后是一个家族企业，而这种家族企业往往是没办法符合资本市场的预期的，更符合的是他们家族利益的预期。既然是这样，倒不如我们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些更有 heart、更能为公司赚钱的人去做，这不是更理想吗？
6: 可是一航他是自己创业，这个项目是不会进入他的家族企业的。
5: 那是你认为。For example， 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的。David 是你老公，今天你跟他都在华汉，但是你不觉得他更多考虑是他家庭的利益吗？
6: 对不起啊，查尔斯，让你失望。
5: 看一下这个项目，怎么样，满不满意？
6: 我之前一直想负责这个项目。
5: Good， 这项目明天就上会了，今天晚上花点时间把这 PPT 捋顺。
6: 今晚啊？
5: 有问题吗？
6: 没问题，今晚给你。
5: 很好，
6: 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我要跟你道歉，公司可能没办法投你了。
1: 怎么了？公司是觉得我们这个低价菜园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恐怕很难了，因为公司要投另一个同类型的项目。
1: 之前您不是说过吗？我们这个项目很新。

0: 同类型的项目呀。
1: 你好，这件事情我真的挺抱歉的，可是公司的决定我真的没办法改变。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1: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神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1: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0: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
2: 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三月上旬，印度洋暖流沿着印度次大陆，向着逐渐抬升的青藏高原涌流时，青海湖也逐渐从冬日中渐渐醒来。

随着这股暖流，乘着西北季风，踏上了漫漫的北迁之旅。他们飞越千山万水，行程近2000公里。于三月中下旬陆续抵达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在接下来的近150天的时间里，他们将在这里完成求偶、产卵、孵化、育幼，度过一个忙碌的繁殖季。沉寂了一个冬季的青海湖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繁盛的时期，新一轮生命之歌即将奏响。

这里被誉为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多样的湿地类型为水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丰富多样的生境类型和景观多样性为青藏高原上众多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吸引着它们再次生存繁衍。青海湖是全球水鸟重要繁殖地和迁徙通道的主要节点。每年约有600,000只水鸟在这里迁徙停留、繁衍生息，种类达到97种。这里还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气循环通道。作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9种、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1种。青海湖有13种水鸟的种群数量达到或超过全球分布种群数量的1%。青海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更是国际重要湿地，是国际水鸟迁徙路径上重要的停歇地、水鸟重要繁殖地和青藏高原水鸟重要越冬地，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湿地履约责任。千百年来，候鸟们在这片土地上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用灵巧的羽翅划过蓝色的天空，在迁徙与停留之间，只为生命的延续。每年春秋两季，迁徙来往于中亚至印度、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两条国际重要候鸟迁徙路径上的水鸟，将青海湖作为重要的停歇地，在这里停留的水鸟达30余万只。候鸟的迁徙是使命般的天性，作为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当春季迁徙期，大量的水鸟来到青海湖畔，其中一部分北迁候鸟会在这里做短暂停歇，休整补充体能，继续踏上北迁之旅，飞往更北方的繁殖地。而大部分候鸟将再次停下脚步进入繁殖期，在青海湖短暂的夏季里，它们需要释放出所有的生命力，来完成从恋爱到育幼的全过程。夏季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普通鸬鹚、鱼鸥、棕头鸥能达到全球繁殖种群的30%，种群数量十分庞大。自然界中每个物种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律，这种节律与物候、气候的变化保持着微妙的联系与平衡。每年最先抵达这里的是普通鸬鹚，面对这些潜水能手和捕鱼高手，此时仍潜于深水中的鱼儿也只能成为他们的盘中美餐。青海湖西皮岛和湖中岛屿三块石、海心山的湖岸峭壁是他们固有的营巢地。
随后而来的是斑头雁家族，他们是循着湿地中刚刚萌芽的伪灵菜而来。最后到达的是鱼鸥和松头鸥，他们刻意把孵化和育幼的时间节点安排在螺里回游的时间，以保证充足的食物。这四大鸟类家族构成了青海湖繁殖水鸟的主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集群繁殖，而且它们各自都有着固定的营巢地。

这个世界，黑颈鹤也从遥远的喜马拉雅河谷迁徙湖畔湿地安家，开始了他们恋爱生死的新生活。黑颈鹤是全球15种鹤中最晚被记录发现的鹤种，是唯一栖息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的寿命长达40年，忠诚的伴侣关系是所有鸟类中最长的。1990年，青海省政府将黑颈鹤确定为青海省省鸟。作为黑颈鹤的发现地和重要繁殖地，每年在青海湖畔繁殖的黑颈鹤种群也超过130只。黑颈鹤是湿地生态的指示性物种，也是鸟类中的旗舰物种。湖畔良好的生态环

这片沙地伴随青海湖一起存在了数千年，高低绵延起伏的沙地与一望无垠的湖面，勾勒出青海湖雄浑壮美的湖沙景观。这略显孤寂的深井中，展示出独特的荒漠生态系统。普氏园林，中国特有物种，青海湖的旗舰物种，世界上仅分布于青海湖流域，是青海湖沙地的代表物种，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这种稀有动物野外种群数量不足300只，面临着极度濒危和灭绝的危险。经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努力和栖息地有效管护，现在种群数量已恢复至3000只左右。在沙地低洼处，由于雨水和地下水的共同作用，形成众多的小型湖泊，星星点点散布在沙地之中，这里同样成了候鸟绝佳的筑巢育雏地。随着时间推移，湖畔迁徙来的鸟类数量越来越多，老住户开始在固定的营巢地修补加筑自己的爱巢。营巢地看上去实在有些简陋，但这里的确就是他们夏季的家园。对于初来乍到者，占据一块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抢夺地盘的争斗每天都在上演。

鸟儿们脱下了厚重的冬羽，换上了光鲜亮丽的新装。斑头雁面颊两侧泛起红霞，普通鸬鹚系上洁白的领结，松头鸥、鱼鸥标志性的头羽更加鲜亮。接下来的日子里，装扮妥当的鸟儿们开始追求各自心仪的伴侣了。这是鸟儿们恋爱的世界。斑头雁夫妇相伴相随，鱼鸥、松头鸥成双成对，普通鸬鹚夫妇形影不离，一时间爱情的气息弥漫在湖畔、滩涂和湿地之中。与众不同，这对情侣另辟蹊径，找到了一处绝佳的求爱场所。少了打扰，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倾诉衷肠。五月是黑颈褐秋鸥较为集中的时期，他们的爱情是以雄鹤的独舞和高歌拉开序幕的。雄鹤对雌鹤尽献殷勤，这种优美的舞姿只有雄鹤才会表演。在特定的时间，表

雪小小，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黑镜和夫妻热恋的激情。熊鹤出色的表演赢得了雌鹤的芳心，虽然初春的高原气候多变无常，但依然不能阻止生命延续的脚步。新生的藏狐幼崽已经开始从洞穴中探出脑袋，不停地观察着。他们怀着既好奇又略带恐惧的表情，探索着这个陌生世界。藏狐是一种神奇的高原物种，这种犬科动物十分聪明，它们会充分利用眼前出现的每个机会。表面上看来，藏狐机警俏皮，特别是在幼年时萌宠的样子博得人类对它们的喜爱。别看它们身材矮小，本领却很大，它们的行为对于控制草原鼠害、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很重要的生态作用。雌性藏狐把家安在青海湖国家公园大草原上，这个阶段身为母亲的她一刻也不敢懈怠。四个孩子日渐长大，要吃要喝，哪一件也少不了她的操持。幼崽们吃饱喝足就开始嬉戏玩耍，这是他们成为捕猎高手的最佳途径和基本功。他们要学会立踪前行，快速反应。在懵懂的年纪里，小家伙们就懂得如何恭维父母，尤其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母亲。这是犬科动物最具特点的一个本能，哺乳期更为明显，个个都表现得积极踊跃，亲亲妈妈，摇晃尾巴，以示臣服亲密，以此来获得优先权。度过了浪漫的蜜月期后，黑颈鹤夫妻开始为即将诞生的孩子们营造温暖舒适的新家了。雌鹤每窝产两枚卵，夫妻轮流孵卵，孵化期30天左右。他们将巢安置在沼泽或湿地的高处位置，认为这样会很安全。青海湖北岸这片湿地是典型的沼泽草甸，这类湿地沿环湖河口及湖岸呈线性或斑块化分布，这里的生态类群以湿生植物和水鸟为主，伴生有一些小型的兽类。丰富多样的植物、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雁鸭类、横玉水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90%以上的植被覆盖度，开阔的视野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安全觅食地和隐蔽场所，吸引了众多鸟类在此筑巢安家。水鸟作为湿地生态变化的指示性物种，数量的增加标志着青海湖湿地生态环境逐渐向好。一块不起眼的湿地，它的确是一个微观世界，类似一个小型的动植物王国，里面充满了细菌、藻类和浮游生物以及各种水生植物。过去3年，摄影师在青海湖国家公园湿地用特殊的技术手段记录下这平凡而伟大的生命奇迹，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

起特殊的显微摄影，见证了他们精彩绝伦的生命奇迹。挣扎、求生、种群延续，湿地里无数生命轮回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水生植物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物种，而且在地球上几乎无处不在，这表明它们在进化上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湿地水草的密集生长也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栖所，这无疑充分显现出湿地生态的重要性。微型藻类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就如同陆地上的树木一样多，这些藻类植物同样为那些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微生物提供了食物，其中有许多是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可以过滤细菌、藻类和其他微小颗粒。这些浮游生物就像是在湿地里拾荒一样，较小的鱼则吃水藻，它们的身长仅仅只有几毫米，但与微型生物相比，它们已经算是庞然大物了。小型甲壳类动物是食物链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每天会有数百万生物吞食这种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是许多昆虫、鱼类、鸟类和约2000多类动物的主食，它们非常易于捕捉，就连隐藏在碎屑里的蜻蜓幼虫也不放过这个机会，这使得它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迅速大量的繁殖来维系种。

黑鹳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大型涉禽，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也频频亮相青海湖畔湿地，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栖息生存的一席之地。高山冰川发源的多条河流是青海湖的生命之源，虽然高山冰雪地带少有生命迹象，但它孕育的2000多条冰川储备了大量固态水源，源源不断地向大地输送着生命琼浆。布哈河、沙柳河等数十条较大水源均流入青海湖，将营养物质注入大湖，滋养着巨大的水体与生命。每个物种都遵循着各自的生命节律，依时而动。沙柳花开，黄鱼洄游。每当青海湖畔沙柳开花的时节，正是入夏又逢雨季。注入青海湖的季节性河流开始进入汛期，河水裹挟着泥沙，携带着大量的有机生物顺流而下。湖中唯一的大型鱼类青海湖裸鲤开始踏上艰难的洄游产卵之路，它们迎着湍急的河水逆流而上，大量的有机生物能够使它们快速恢复消耗的体能，河中泥沙的摩擦还可刺激性腺的成熟。洄游到生命最初起始的地方，这是古老基因的记忆，也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妥协。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

可以很好地使出湖水中的盐碱及矿物质，因而也成就了其维系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关键性物种的重要地位。六月，整个青海湖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育幼所，拥挤不堪的育雏场地显然有些小了，巢与巢挨得太近，因此长些的筑巢材料根本说不清楚是谁家的才对。弹岛上斑头雁之间的领地之争时常都在发生，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牛打论狮。

投机者总是虎视眈眈，混乱中余欧却扮演着不光彩的小偷角色。六月中旬，黑井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宝宝。黑井鹤幼雏是早成鸟，小家伙刚刚出壳几小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面前的世界了。黑井鹤夫妻共同养育幼鹤，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父母会耐心教授幼鹤学习如何接住父母送到嘴边的食物。黑井鹤夫妇很仔细，喂给幼鹤的食物都要经过水洗后再给他们吃下，以保证食物干净卫生。湿地中鹤鸣声是这里的主旋律。

美同步的啾啾和鸣，展现了黑井鹤夫妻亲密和谐的夫妻感情。斑头雁幼雏也是早成鸟，出壳后十小时左右，小家伙们就必须迁移到湿地中觅食和躲避天敌。斑头雁家族意识很强，在护送幼雏进入湿地的过程中，整个家族都会行动起来，前呼后拥保护着小家伙们，直到抵达安全区域。正值蹒跚学步的幼鸟还有一些站立不稳，一场大风都有可能成为他们难以抵御的天敌。此时来自空中的威胁更是防不胜防，雨鸥借机疯狂掠食斑头雁幼鸟，

来临得如此突然，令班头眼夫妇猝不及防。于欧施展调虎离山的策略，引开班头眼夫妇的注意力，另外一只或几只鱼偶蜂拥而上，以为幼鸟瞬间被抢食一空。幼鸟才刚刚出壳几小时，变成了鱼偶的一场盛宴。强敌面前，他们拼尽了全力，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据鸟类专家介绍，遇有这种情况，

很短的时间内再次进行交配孵化幼鸟。普通如此家族牢牢地控制着西皮岛的永久居住权，他们的幼鸟是典型的晚成鸟，幼雏在巢中需要父母喂养到羽翼丰满才会离开鸟巢，所以他们对巢的依赖性更高。普通如此堪称水鸟中的建筑大师，他们把巢建造在峭壁或岩石上，结构坚挺牢固。随着幼鸟渐渐长大，鸟巢空间和食物显得紧张起来，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青鸟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奔波于采食地和鸟巢之间，为孩子们带回更多食物。零星分散在青海湖周边湿地的还有许多其他鸟类，它们是这里的散户居民，没有十分固定的营巢地，也不像其他鸟类种群那样有较大的集群，显得势单力薄。凤头屁梯把巢建在茂密的水草中，青鸟轮流孵化，它们警惕性极高，一有情况它们不会轻易回到巢中，只在附近观察，确认无误后才肯回到巢中继续孵化。这对夫妻另辟蹊径，则干脆选择在湿地附近的山崖上筑巢安家，在山崖峭壁上选择一个舒适的产房，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少不了精挑细选的环节。雌鸭反复挑选着每一处适合筑巢的石洞或缝隙，雄鸭则耐心地警惕着四周的动向。毕竟这里危机四伏，竞争者在一旁窥视，掠食者居高临下，这也许是他们今年最无奈之举。毕竟他们要与高原短暂的季节赛跑。湖中心这座小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名为海心山，高空俯瞰形似玉坠，成为茫茫大湖中的精彩点缀。青海湖西南水域的三块石岛因无人惊扰，每年数以万计的水鸟在此集群繁殖，过着安逸的居家生活。来青海湖栖息繁育的鸟类已经感受到人类精心保护带来的巨大变化。青海湖国家公园因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植物种类构成可谓复杂多样。因位于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大地理区和气候区的交汇处，成为青藏高原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紧密联系。已查明的种子植物有445种，分属于五

球陆地上的第二大生态系统。青海湖周边的大草原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藏高原人类游牧生活的发源地之一。

这是一个捕猎高手，对，他就是兔狲。他的家住在青海胡斯兰保护区北岸的这块山地上，这里环境惬意，食物非常丰富。这个时节，他不停地捕捉猎物，并及时送回巢穴。秘密在于，他有四个刚刚断奶的孩子需要哺育。小家伙们刚刚五周大，正是需要更多食物的时候。兔狲体型和家猫差不多大，但与家猫相比，它却是不可低估的小型猛兽。据动物学家预估，一只兔狲一生要吃掉10000余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保持生态平衡的喂食。兔狲妈妈独自养育四个孩子，这意味着母亲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最大极限才行。如果不出意外，5个月后，他的孩子们很快会像他一样，成为这片草原上完美的掠食者。草原鼠兔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别看它们体型矮小，行动敏捷，警惕性极高。天上飞的鹰，地上跑的狼、狐狸，甚至黑颈鹤这样的杂食物种都是它们的天敌。虽然生存在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他们依旧每天快乐地生活着。动物之间也有互惠互利的交易。白腰雪雀是鼠兔的友好邻邦，它们自身不会凿洞，终身借住在鼠兔洞穴里。他们之间也有不请之约，白腰雪雀非常敏感，天空和地面上的微小变化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急促的报警声是免费传递给鼠兔的应急信息，因此鼠兔为了报答他们的善意，会把自己的洞穴让给白腰雪雀免费居住。无形之中，白腰雪雀充当起鼠兔的卫士，因此鼠兔才敢在丧狐面前大摇大摆，显得不屑一顾。

青海湖裸鲤是在淡水里生、半咸水里长的鱼类。由于青海湖属于冷水湖和贫营养化湖泊，裸鲤能够摄取的营养物质十分贫乏，因而生

每年的盛夏季节，青海湖裸鲤回游到淡水河中产卵。此时流入青海湖的河水中会出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场面。鱼群中有许多个体，这是他们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浩瀚的青海湖中，他们几乎没有天敌，但在回游产卵的途中，他们一边要面对激流险滩，一边还要勇敢地抵御水鸟的围追堵截，可谓道路艰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达产卵地，艰难的回游却成了捕食者的一场盛宴。人们对裸鲤敬畏有加，青海省政府封湖育鱼30年，裸鲤数量逐年恢复，人与裸鲤之间形成的默契关系给双方带来了和谐共生的快乐。30年封湖育鱼，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保护了青海湖裸鲤，更重要的是保护了青海湖生态及其整个生态系统。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流域降水偏多，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2023年，青海湖水体面积达到4557.95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加了187.26平方公里，平均水位上升超过3米。西皮岛和旦岛原本是个半岛。

秋季，青海湖又迎来了它更加迷人的时期。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孕育与成长，鸟类家族在青海湖畔收获了满满的幸福。羽翼渐丰的幼鸟已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即将随青鸟一起向南方迁徙。藏狐和兔狲幼崽也告别父母，开启了独立生活的新旅程。深秋，风筑潮涌，蔚蓝静谧的大湖上演着最后的狂欢。在强风的助力下，它将很快进入风冻状态，寒冷季节将会持续8个月之久。夏季的热闹景象渐渐褪去，大湖变成了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数以千计的大天鹅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洁白

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在青海这片热土上，守护中华水塔之重任，并不止于一时一语。擘画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蓝图，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打开新格局。蓝图之下有重重考验，也有无限机遇。新时代是每一个人的新征程，无数平凡人的奋斗让非凡的明天正在到来。降水量零毫米，体感温度44摄氏度，紫外线指数13，西北风4至5级，岩棚正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前进。接下来的一周，他要住在这间被缓慢拖动的房子里。这不是什么生存挑战，而是他习以为常的工作。察尔汗盐湖，这片5856平方公里的广袤瀚海，蕴含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各种盐类资源。因为地处柴达木盆地最低洼的核心地带，周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都沿地势向此汇集。盐湖的建设者们修筑了长达100里的堤坝，使堤坝一侧形成了一大片供野生鸟类栖息繁殖的湿地，而另一侧正是摊晒卤水制取钾肥的盐田。春末夏初，冷暖空气频繁交换，大风持续吹动水面。一旦被反复冲刷的堤坝发生渗漏甚至溃决，那么察尔汗将很可能重新变回毫无生机的生态禁区。岩棚此行的任务就是修复堤坝可能出现问题的段落。

因为作业区域在盐湖深处，每次往返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在这里住下来，这是最高效的选择。

清晨七点半，岩棚已到达第一个点位开始作业。看似笨拙的推土机，在熟练的操作中显得格外灵巧。

但远离人群的孤独感却极容易在重复而枯燥的操作中加剧。也许因为没有任何打扰，任务进展比预期还要高效。

0: 夜幕降临的盐湖似乎比白天更加无边无际，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中，有无数颗星球的陪伴，严鹏甚至能享受这份远离喧嚣的独处。
1: 起身说。
0: 一周后，严鹏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也结束了独自一人的时光。

0: 休息日里，特殊的工作并没有让严鹏只眷恋着热闹的人间烟火。离开城市走向荒野，依然是他热衷的爱好。新的一周即将到来，新的任务也将如期而至。严鹏照例提前做好了准备。无数生命共享地球这一共同的家园，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并没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隔离。总有人在瀚海里守望，他们让新的生机焕发于曾经寸草不生的荒凉。回望历史，这趟久久为功的千里之行，更是与前辈先行者的开拓。70年前，柴达木盆地的戈壁大漠上，张尚云的外公为骆驼系上驼铃，跟着大部队踏上漫漫进藏之路。青海省海西州漠河骆驼厂，其前身为西藏运输总队。不同的历史时期，无数的驼工与骆驼一起出色地完成了重大使命。张尚云是名副其实的驼三代，他的父亲也曾在驼厂工作，但张尚云的工作不再从骆驼饲养起步。90年代初，他报考了青海省第一批驾驶培训班，成为驼厂车队的一名驾驶员。
1: 在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看见当年前辈们亲手种的那些树已经长得很高大，这里已经成为一片绿洲，日子比以前就要好很多。
0: 随着交通建设的不断进步，骆驼渐渐退出了承担运输任务的舞台。驼场外饲养骆驼的牧民越来越少，驼场里的骆驼愈发珍贵起来。如果任由种群数量不断下降，那么柴达木双峰驼这一青海本土品种终将消失。
1: 后来我也当了父亲，也经常会想，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后他们会怎么讲我们这辈人的故事，他们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这些骆驼。

0: 张尚云还是接过了父辈们的接力棒，保护好一千余峰功勋骆驼的后代，成为了这一代驼场人的新挑战。
1: 扎带打开后，从孔里面穿过去，放到骆驼脖子上，不影响骆驼饮水，不掉下来就可以。
0: 不久前，专门为骆驼定制的智慧驼铃完成了测试。张尚云正带着技术人员为骆驼依次佩戴上成品。智慧驼铃其实是一款装有北斗定位芯片的电子项圈，用来防止骆驼在放养时走失。
1: 这个129的话在这边买，现在在那边。
0: 即便骆驼群散落在场站周围约37万亩的旷野之上，驼工们依然可以通过项圈的定位随时查看骆驼的位置。要让骆驼更好地繁衍生息，张尚云和同事们还在为他们修建完整的家谱。种群系谱和育种档案的建立，将为选育优化种群提供科学的依据。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探索驼绒、驼奶等有机绿色农副产品的开发，让似乎已无用武之地的骆驼重新找到新的价值。
2: 时代一直在变，社会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代人都应该扛起每一代的责任。如果我们不保护好青海骆驼，不仅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不可挽回的遗憾，也对不起我们前辈们曾经艰难的拼搏和付出。
0: 先行者，建设者，守护者，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让漠河成为了柴达木盆地东部的一颗绿色明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也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联系着。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在山谷中穿行，其干流行至龙阳峡，被第一座大型梯级电站拦住去路，汇聚成清澈的龙阳湖。龙阳湖一侧是连绵起伏的察那山，一侧是一望无垠的塔拉滩。自从记事以来，塔拉滩的干旱和风沙充满了叶多的记忆。极度贫瘠的草场让当地牧户们艰难地维持着生计。上个世纪80年代，为支持龙阳峡水电站建设，叶多一家搬离了故土，集体安置在距龙阳峡水电站约50公里的地方。叶多的父亲还送他去了县城里读书。然而，叶多的学业还是在初中后便止了步。他接过羊鞭，开始在塔拉滩上放羊。彼时叶多还不知道，让人惧怕的火辣阳光正是亟待开发的光能资源。2011年，一组组太阳能光伏板在塔拉滩上立起来，光伏原理的风速与蒸发量也随之降低，加上清洗光伏板的水不断灌溉，塔拉滩从光秃秃的黄土渐渐染上青绿。光伏电站的建设再一次改变了叶多的生活。
3: 我们当时规划的建设就是采用荒漠化的土地，退化的。
0: 2015年，光伏电站邀请村民们进入光伏园里放牧。
3: 园区整个就是在我们的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上。
0: 叶多家中的200多只羊可以享用2000亩以上肥美的牧草。

0: 400只，掖多的羊越来越多了。他们是掖多一家改善生活的经济来源，还是电站里的生态除草机。牧草不会遮挡光伏板，影响发电效率，也消除了冬季的火灾隐患。如此巧妙的合作，推动了绿电、生态、民生的三赢。如今，掖多留下遗憾的读书梦，也由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实现。
1: 这些都是我女儿从小学到大学的荣誉证书。这些是都是大学里面，这是优秀个人奖，这是优秀学员嘛。
0: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普通百姓最直接的受益。一条大河，一片荒滩的蜕变，两次牵动着掖多一家人的命运，也见证着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不断探索前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加速。尽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搬迁到城镇定居，但财州并不愿意。在财州眼里，离开草原也许有10000个不同的理由，但留下来一个理由就足够。距离玉树市区大约20公里的甘达草原，是财州自幼生活的家乡。1000年前，在唐蕃古道上流转货品的马帮会选择在这里休憩，再出发往玉树前行。如今，财州组建起新的马帮，正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来访。驾驭一匹骏马是一种在高原上生存的能力，还蕴含着牧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若脱离了这些，就不会有马帮在1000年前书写的传奇。如果只为游客做简单的向导，那么重建马帮便徒有虚名。什么样的行程才能让客人们真正体验并理解游牧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马帮必须解决的关键。保暖耐用的羊皮袄，纯手工编织的黑帐篷，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天然食材，草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牧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牧人的精神文化同样也深深地根植在草原上。财州明白，守护好草原才能留住一切。游客体验的每一个项目都应与此紧密关联。事实上，这正是马帮成立的初衷，也是财州留在草原的目的。只有每年夏季，马帮的接待才对游客开放。守护珍贵的水源，悉心保护草原环境，才是马帮成员们一直坚持的日常。时至7月，甘达草原上又将奔驰起骏马，欢迎新朋友的到来。

0: 恭喜德勒，恭喜德勒，
1: 恭喜德勒，
0: 恭喜德勒，
2: 生态旅游目的地凸显了绿水青山颜值背后的价值，它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是能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0: 生存的困境成为过去，向往的生活走进现实，依然还有人不曾忘却来时的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是杨永良小时候父亲经常对他说的话。在生活最困难的岁月里，杨永良凭着父亲传授的藏族织毯技艺安身立命。儿女相继成家立业后，年近花甲的杨永良本可以颐享天年，
1: 谁壮啊，好啊，
0: 但他却还执着着似乎与年龄不相符的忙碌。最近他又翻出一张收藏已久的老藏毯。杨永良打算用最传统的方法修补破损的地方。藏毯从诞生之日起便是蕴含着绿色生态理念的文化载体，纯天然的原材料，无污染的制作过程，经久耐用的成品，这是牧人能在草原上世代生存的智慧，也是杨永良眼中藏毯的精髓。捻线，逛线，洗毛，染色，仅制作彩色纱线就需要十几道工序。但杨永良从不怕麻烦，绝不用合成纤维与化学制剂走捷径。为原材料奔波，繁琐的制作流程，这还不是让杨永良忙碌的全部原因。
1: 打对的，
2: 哦，对
1: 的，哎，对，火驴，哎。
0: 他不仅用大量时间培养技艺传承人，还要时常到访当地一家现代化藏毯生产工厂。近些年来，随着高质量绿色产业的兴起，传统的手工藏毯重新有了市场。
1: 您是做大的久了，这是做大的苦久了吧？
0: 每当工厂遇到藏毯传统工艺问题的时候，杨永良就会前去解决。在杨永良看来，守护传统并不意味着止步不前。产业的新发展也是保护与传承的另一种必要途径。从手艺到手艺，不到真正跑不动的那一天，杨永良就打算一直忙碌下去。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当荒年已不在，手艺人有不变的坚持，也有了新的追求。山河悠远，岁月绵长，与时代同向同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守护中华水塔，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洪流，纵然无法一蹴而就，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们正在为之奋力前行。他们将年华赋予日月星辰，将足迹留给山河大地。这是一趟未完的旅程，眺望远方，他们只问前路。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铮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6: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面前。
15: 那
16: 这城墙。
17: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

0: 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孟安南有没有意识到林南生来过？
1: 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
0: 不需要。通过酒庄不可能逆查到你们那里，如果突然关店离开，反而会引起注意。
1: 可是林南生知道我在那儿，我知道他虽然是因为我们俩的过往才来提醒我的，但我还是会担心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到这条线。
0: 不用担心，如果他想抓你，现在咱们俩的周围就全都是特务了。
1: 那秀庄那份情报没传递出去，现在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哦，快吃吧。

0: 哎，林次长，不，林次长，您这是从南京？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怎么了？
1: 前两天，你是不是去南京了？
0: 是，我是去保密局总部开会，我当天就回来了。
1: 除了参加总部的会议，你还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0: 我就是在总部开会，我见的是毛局长。
1: 王世兰，你好大的胆子，拿到了情报还绕到我这里来核实。
0: 是什么情报啊？
1: 第二兵团移驻砀山，后天才展开，目前只有作战厅和二兵团的几个最高长官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去南京搞情报去了？
0: 不，绝对没有。我们是破获了一个共党的联络站，这搜出来这些，您看，全在这儿。你这，林次长，您。

0: 复又动了。这张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雾化，这是镜头轻微受损的原因。在去年我们曾经截获过一份绝密布防的照片，同样的位置也有个雾化，那份情报就是传递给渔夫的。国防部内部应该有个泄密员，
1: 泄密员应该不止一个，我们一直在追查。哦，对了，这位是作战厅情报处的于处长。
2: 啊，见过见过，于处长。
0: 你们这张照片上的情报是作战厅的绝密部署，像这样的绝密情报都是渔夫传递给共党的总部。
1: 王山，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你们这里还有哪些人知道？
2: 哦，我的副站长林丹生，还有情报处的处长傅兆文，还有行动队的赵金龙，还有我的秘书。
1: 好，这份情报再传出去就从你们五个人开始查。
2: 是是是。
1: 王世安，给你准备的空车都开来了，如果你真说不清楚，立刻带回南京。现在你全力查办这个渔夫，于处长会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全部都交给你并案处理，你负总责。
2: 请林次长放心，我必定倾尽全力。

0: 国防部专门派人过来，将秀庄案还有调查你的案件并案处理。目前由盛海站主要负责，所以最近一定要尽量减少互动。知道了，我会多加小心的。秀庄的事，朱一真跟我讲了。你这样做有多么危险，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的贸然行动，有可能同时损失两条情报线。
1: 当时我来不及通知你，而且有个从秀庄逃走的人被追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抓。认不认识朱一真，一切从最坏处打算。一旦他被抓，而且也认识朱一真，万一叛变，朱一真会被立即抓捕。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条线在利用这种方式传送情报，所以必须立即终止。
0: 老姐，你不知道，我们当时见面的时候，他以为我是去逮捕他的，他的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愤怒和提防，而我呢，我只能用最伤人的话去警告他。
1: 我担心他突然遇到危险，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早已是他的战友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们一路走来，有太多不能言说的痛苦，只能等战争结束了，才能真正过去。

0: 从近期的情况来分析，共党一共有超过5部电台在上海活动，由于发报时间短而且还不规律，我们一直无法破获。随着战事的展开，这些电台都开始活跃了，其中有一部大功率的异常的活跃，应该就是他们的高级核心台。
1: 战事越来越吃紧，这是你们的机会，加配探测车去找去挖，尤其是那部高级台，一个月内给我拿出成绩来。
0: 是。
1: 哎，你觉得那个中央军校的那个
0: 邝回东，
1: 你觉得他还在上海吗？
0: 哟，这可不好说。咱们那会儿连着发了几个月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反应。您的意思是？
1: 没有线索，也没有办法。上面还一直盯着。
0: 哦，我明白了。那我立刻安排出行的帮。

0: 前天从沙场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向徐州方向运出去了几吨的医用纱布，采购方是国民党第二兵团第五军的野战医院，这个医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1: 我会及时把这个消息传递回老家的。
0: 东北正在收尾，华中要打了，华爷已经下达了淮海战役的命令。这场仗打完了，我认为不用太久，我们就能听到解放上海的炮声了。
1: 这真是太好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跟同志们见面了。
0: 是啊，各方面的情报都会不断地到达我这里，从今天开始每隔三天我们就见。

0: 会把情报汇总给你。
1: 嗯，
0: 每次见面的地点都先电话确认，特殊时期我们必须要打破常规。

0: 哎，不要不要不要，小丫啊，
1: 再会啊，
0: 啊，再会。
2: 沈太太回来了，
1: 回来了。
3: 这就是共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结构图，它就像一个金字塔，渔夫就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向下会有中继站，但不会超过两个，每一个中继站各管理着五个左右的小组，我们之前破获的秀庄就是小组之一。
4: 也就是说，找出两个中继站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倒挖出渔夫。
3: 没错，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5: 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这套系统有什么漏洞吗？我们能不能从情报传递入手？只要有传递，过程当中一定有缝隙。
3: 这就是渔夫狡猾的地方。渔夫和中继站的负责人应该都是单线联系，他的掩护身份肯定也做得天衣无缝。可以设想，即便是我们找到他，在他的家里也不会起获任何不利于他的证物。
6: 他们这种基础小组，这几年我们起码破获了有三个，包括不久前的沙场小组，四星人员倒是有一个，但是他也是单向被动接受指令，根本不知道中继站的位置，连中继站的负责人也没见过。
4: 真是严密啊。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牙疼。
0: 牙疼？
1: 昨天就开始疼了，今天更严重了。
0: 是不是上火了？
1: 有可能。哎呀，这一咬东西就疼了。
0: 那你去医院看看吧。
1: 最近你也忙，我得看店，我哪有时间啊？回头再说吧。
0: 我需要打个电话。

0: 为是我。嗯，我知道了。我需要出去一趟。
1: 啊，好，那你路上小心点。
0: 你牙疼就吃点药吧，别扛着。

0: 要大胆了。
1: 哎，你看啊，这黄百韬兵团还有邱清泉兵团全部都在徐州附近。
0: 嗯，可是共党
1: 早就拉开架势了。东北基本上是完了，哎，徐州要是再丢了，
0: 那共党一迈腿儿
1: 就到南京了，再一迈腿儿可就到了上海了。
2: 那徐州应该守得住吧？啊，
1: 我的意思啊是，让你太太跟我太太搭个伴儿，啊，先到台湾去，在那儿安个家。万一徐州要是失守了，咱们俩转身就可以跑。
2: 那跑倒是容易啊。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1: 所以我让你尽快考虑呀。你们那个王大站长那动作可快啊！就他们家那家具
2: 啊，
1: 十辆军卡没运完。
2: 哎，你的那个方大处长呢？
1: 哼，都一样，就这事儿啊，早就一马当先了。

0: 来吃点水果。
1: 哎呀，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喝这么多酒，还倒别倒了。你学学人家男生，不抽烟不喝酒的多好。
2: 你看看，
1: 是
2: 我说什么来着？赶紧让你太太跟我太太一起到台湾去吧！啊，他们俩适合在一块儿过。
1: 什么意思啊？你这就想丢下我一个人啊？
2: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来吃水果，吃水果。
1: 讨厌。
3: 哎，老汤。
2: 哎，你这让我干嘛呀？给弟妹吃，快快快！
1: 啊，来，你吃这个。
2: 哎，好好，嗯嗯。
4: 香烟，香烟。香
5: 油啊，香一香一香，喂，云盛公司吗？我在四川路都能路这里。嗯，帮我叫辆拆头。嗯，好，尽快。老板，嗯，给。
3: 好嘞。

0: 给谁打电话
1: 啊？爸，货架空了，我打电话想垫点货。
0: 哦，
1: 现在世道不好，哪都缺货，这货站电话一直占线。
0: 你牙疼还没好啊？
1: 对，隔壁老孙啊，昨天告诉我一偏方，说含着花椒能治牙疼。
0: 别总相信偏方，要好好看看医生。
1: 没事，我能扛得住。

0: 喂，说。嗯，我知道了。好，我尽快。我走了。
1: 嗯。您路上小心点啊。
0: 嗯。

0: 徐州这场仗，他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输了，他们的国民政府预计会撤到广州，上海站也一样。这是他们的撤退预案。到时候我也要一起去广州了。我的联络方式是：
1: 你的08号船员呼号不变，注意收听广播。到了那边，会有广东的同志及时和你联系。
0: 你们马上就要见到同志们了，我再晚个半年，你会见到朱一珍同志的。我们共同期盼着胜利的那一天。

0: 回来了。
1: 你还没睡呢。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我从心里不想去台湾，人生地不熟的，站里那些太太表面上客气，其实背地里没少议论我。要不是因为你的官职，他们早就欺负死我。你是怎么打算的？
1: 上海站
2: 可能要撤到广州。
1: 如果走，你先去广州等我吧。
0: 好，我就说我要照顾你身体。
1: 好。这件事情汤太太还有老汤可以说，其他地方就不要说了，是机密。
0: 我知道。
1: 早点休息了。
0: 你也是。

以下是远洋公司对01号、05号、11号的广播。01号，请注意：2536、5842、3632、4532。对零一。

0: 好，我知道了。
1: 哎，怎么关门了？你家小沈呢？哎呀，
2: 他牙疼的实在厉害，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他去医院了。啊，你要买东西吗？
1: 哦，不买，我就是路过问问。
2: 哎，
1: 走了，
2: 佳慧。
1: 嗯。

0: 哎，老板你好
1: 啊，能好啊？
0: 我是从外地来找我表哥的，就是那家。那个，我等了半天，敲了半天门，都没人来开。这一大家子人，总该有人在家吧？
1: 你找错了吧？那家就一个男的住，很少出门，偶尔在我这买点东西。哦，
0: 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了。
1: 没事，
0: 谢谢啊。
2: 老方，嗯，我那些东西啊，这个运输机根本装不下。你在海军有关系，我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3: 董军舰？哎呀，这我可得给你问问。
2: 那我就先谢谢了。
3: 哎呀，本来吧。我也想把半个家先搬到台湾，可是
2: 哎，对对，整个都搬过去吧，啊！你说说到这事儿啊，就是这古玩字画，这个金银首饰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说咱们这么多房子，这怎么办呢？哎呀，
3: 是啊是啊。哦，对了，那姓范的巡查员到你们那儿去了吗？
2: 也去你们稽查处了吧？哎，无非啊，就是从北边下来啊，想找个油水多的地方落脚，有什么可巡查的？哎
3: 呦，这从北边撤下的人多了，级别都在那放着，每个都得安排。反正啊，我是不怕。包括我们稽查处的汤大处长，你们的林大站长，那明显也是不怕。
2: 你们不都是在重庆待过吗？
3: 是，特别是这林南生，在重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去面见毛局长，正巧碰见了他办公室茶叶没了，人家二话不说，上毛局长那办公室拿完茶叶，回头就走。毛局长就说了两个字：抢劫。你瞅瞅，人家那关系，哎。
2: 这我确实就无能为力了啊！我这个连半天都没在重庆待过，这现在想补肯定是来不及了。
3: 你呀，得重视渔夫。这渔夫的案子是国防部定的，你要是办好了，你甭管是到了广州还是台湾，你才有资本。否则撤下了那么多站长，一旦把你挂了起来，过了几年，那上面连你是谁都忘干净了。

0: 喂。
1: 喂，你好，是长兴公司吗？
0: 是，我找方香里。是我。我手上有一批货要转手。
2: 你叫

0: 什么重要情况？
1: 明天晚饭前有一份关于淮海战役的重大情报，一拿到我马上联系你，务必第一时间发出。
0: 我会一直等你电话，老纪。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紧张。
1: 事关战局，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

0: 你们两个处长跑到我这儿谈感觉是吧？一点实际进展都没有。
1: 站长，再多给一些时间，总能挖出线索来。
2: 是啊，站长，这段时间大伙可是一点都没歇着。
0: 少废话，难道就连一点可疑的方向都没有？
2: 暂时还没有。
0: 再这样，你们俩干脆别干了。喂，
3: 王站长，我是邝慧东。
0: 等一下，
4: 快！
0: 你是陈木群的那个人？
4: 看来你记得我了。你拿笔记一下，泰兴路151号，住着一个中年男子，
5: 50岁上下，长脸粗眉。他是华东局城公部潜伏在上海的核心领导。
0: 4、5年的时候你没出现，我凭什么相信你？
6: 苏监的时候，我的上线陈默群被打死了，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联系。
0: 那现在呢？
4: 吴越嚣张出事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觉得你们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可不想成为共产党的烈士。
0: 当时跑掉的那个人就是你，信息我记下了，马上叫人去办，如果抓住了怎么联系你？你现在安全吗？
4: 我可不是因为暴露了才联系你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你这几年来立的最大的功。
5: 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我要结束我的黑白生涯。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保密局，行动队。
0: 长官，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啊，
1: 普通老百姓。
2: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0: 带走。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大人回来了，在审讯室呢。
0: 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1: 抓了一个共党要犯，听说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核心人物。
0: 核心人物？谁跟你说的？
1: 刚才碰见张秘书，他说的。
0: 啊，我知道了。

0: 林副站长，一起吧。哎呀，这是多大的人物啊！需要站长亲自举办。怎么都不开口，
1: 那就想办法让他开口啊！这兄弟们不都闲着呢吗？
0: 哎，别，大人物，别伤了和气。今后要是投过来，没准成了同事，还得天天见面的。
2: 谭兆义，交易所棉纱期货交易商，目前停手，在家吃老本。这就是他交代的。
3: 陈委长官，我是一个做生意的，现在行情变化太大，我在家看看时局。不会因为您是个期货商人就把您抓起来，这一点您很清楚。
2: 你们把我抓来，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呀。能证明你是棉纱期货商的人都已经死了。前一阵子得了重病，你这倒是挺干脆的呀。抗日期间，太太死了，孩子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实话。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知道的。说说您在华东局的职位，或者有什么代号。
3: 我一本分商人，这哪来的什么代号啊？一个本分的商人，平时会带把枪在身上。
2: 物价涨得厉害，我准备多取些钱换些大头。
3: 哎，我有合法的枪证啊。谭先生，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没错。 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3: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但是这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您要清楚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不配合，恐怕连明天都看不到。
1: 我只关心市场的行情，你们和共产党谁赢了，我们老百姓都得过日子呀。
0: 我给您时间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只为自己想。林副站长来一下。
2: 站长，这人什么来路啊？
0: 华东局的，据说级别很高。
2: 消息来源可靠吗？
0: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这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说得有模有样啊，但是每一条查实的道路有的给堵死了，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你觉得呢？
2: 是啊，你越是级别高的，他的身份越难查出漏洞。
0: 大领导是一定的了，就看有多大。搜证组已经开始调查背景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今天晚上咱们都别回家了，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撬开他的嘴。
2: 放心站长，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通知行动队全员待命，一旦交代了立刻出动抓人。
3: 是。
0: 徐州就要大打了，共党的地下机关肯定会鼎力配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为党国分忧。
2: 明白。
4: 报告站长，没人来电话。
5: 你引出去。
4: 是。
5: 站长，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渔夫啊？
0: 这么容易就送上门来了？你下去盯紧，如果林南生乱来，我直接抓住两个大的。
5: 是。
0: 另外告诉审讯室的人不要动刑，一点缝隙没有怎么营救啊，万一北边的局势控制不住，得抓两张好牌去保住。
5: 明白。

0: 喂，你打错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啊，没有。
1: 啊，饭菜我也给你热了，先吃吧。我先上去了，有什么事儿你叫我。

0: 陈局长，他用审讯室的电话打给太太的，说是今天不回家了，
1: 还张罗给兄弟们弄点夜宵，但是自己没吃几口，不知道想什么。

0: 怎么样了？一直就这么死撑着，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像他这种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后半夜我来。
1: 没事，我不困。
0: 去休息，咱们不能把精力一天都耗完。
1: 行，那镇长辛苦了。

0: 镇长，你要不然去休息一会儿，还得接着熬。
1: 不用，搜证组刚送来的材料，一起吧。你说你和交易所的李少丽相熟，李少丽是死了，可是我们的人昨晚问过他的家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2: 我和老李很熟，但没去过他家。
3: 1945年棉纱多少钱一吨？现在多少钱一吨？你说得出来吗？
2: 现在不做，不知道了。3年前的价格都忘了。你知道3年前哈德门多少钱一包？
3: 这是一回事吗？我是卖烟的吗？
1: 4、5年的时候，你向交易所存款，在哪家银行开的支票，存了多少钱？
2: 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0: 我是王山。
1: 人抓到了吗？
0: 抓到了。现在能和你见面吗？
1: 可以，地方你定。好，一会儿见。
0: 我去进一步确认谭兆义的身份，你在家里定睛了。
2: 您放心，据我判断，李副站长昨天晚上肯定没睡，这搜证所材料一到，他立刻就出现在审讯室了。
0: 慢慢走着看。
3: 给。我不要警员券。
4: 啊，那你等一下，我上楼去给你取零钱。
3: 好的。

0: 出去。不好意思，邝先生，您脱线两年，信任我们得慢慢培养。
1: 王站长。

0: 规矩我懂，所以先往你手里放了一个人。
1: 当年陈默群的死纯属意外，这块表就是他生前专门交给我的。邝先生的情况我早已经做过调查。坐。
0: 民国22年我考入中央军校，我一直是党国的人，不能因为我是陈默勋派出去的就把我跟汉奸挂钩。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归队，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邝辉东的身世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
1: 那当然，邝先生非常注重协同，归队以后来保密局上班，我们就是同事，或者去南京。以您的资历和功劳，国军任何系统都由着您选。
0: 我要上校军衔，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应得的。
1: 应得的，这方面我会极力的为您争取，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确定那个被抓住的人的真实身份。
0: 我们回去以后可以慢慢说，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1: 我们就在这儿现在说。

0: 来壶开水。
1: 谭正义，你这么耗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这个身份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你最好在王站长回来之前说点什么。
0: 说了吧，你呢拖得越久，弟兄们下手越狠，到时候啊，我们还会把你的家人翻出来陪着你啊一块受罪。

0: 就不能打
1: 开水。
2: 哎，那个，先给我一杯热水，我这又渴又冷。

我想和你先说句话。

0: 你们这些人太甚，这还说我们家人吗？我说了，我不如滚！
1: 赶紧给张秘书送医院去。
2: 是。
1: 他怎么样了？
3: 晕过去了。
1: 带去医务室。
0: 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叫朱怡珍，他是华东局成功部的一个处长。我和他以夫妻的身份
3: 在上海潜伏，我们有一部电台。
1: 谁？
0: 朱怡珍。怎么了？
1: 接着说。
0: 现在你们抓的是朱一珍的联络人，
3: 一般对外联络都是由我负责，只有这个人他是单线联系。
0: 我找了他三年多，最近他们三天联系一次，终于让我找到他了。
1: 这个人是不是渔夫？就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一号人物。
0: 这一点应该由您亲自去确定吧。虽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一条大鱼。相信我，不会判断错误的。

0: 啊，昏迷了，暂时性的，最多15分钟就能醒过来。
1: 哎，你去趟医院，张秘书伤得不轻，你看看专科医生怎么说。
0: 我这就去。
1: 你们两个赶紧回审讯室，把审讯室打扫干净。王站长回来之前，我们得把他送回来。
2: 是。

0: 背部的原型吗？不知道。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被捕，王世恩说是他的钱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现在只是判断你是个大领导，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你就是渔夫。直到反手了我这条线上的人出卖我的可能，因为在上海，包括你在内，知道我的人只有三个。
1: 看来还是工作上不够谨慎暴露了。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得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2: 不要救我，听我说，现在有件事只有你去办。
0: 什么事儿？
2: 下午4点，你安排人在县的搜捕厅开枪，并通知保管来拍照。
1: 你出来的时候怎么和朱一珍说的？
2: 这你放心。
0: 他是不会怀疑的，他更不会想到他的上级已经被我们抓了。你现在就可以去抓他。再怎么说，他还是个处长，抓住他，我们就能收网了。
1: 既然他没有怀疑，你现在马上回去。我今天
2: 出来就没想过再回去。如果他们每3天就联系一次。
0: 那共党很快就会意识到出事了，他们一定会派新的联系人和朱一珍联络。你回去等着，可以再抓一个大的，总收网。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新的联络人，我一分钟都不想回去待着了。
1: 但是，邝先生。 这块手表在我手里。

0: 你想干什么？
1: 黄先生，如果抓到那个新的联系人，加上朱一珍和我们手里这个，那您就不只是上校军衔了，到时候和我平级也是合情合理。那今后就得老弟你多关照我了。
2: 国防部司厅的荣将军是1936年被我发展入党的，从潜伏的第一天就进入了静默状态，我们没有给他任何指定任务，全凭他自己判断，拿到决定性的情报才会自我唤醒。两天前我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12年了，他突然自我唤醒，要给我传递淮海战役的核心情报。战事迫在眉睫，他这次来上海是完成传递的唯一机会。我现在被捕，已经错过了昨天的接头时间，现在只有你去办了。
1: 知道他在上海的具体行程吗？
2: 他昨天到了上海，在京沪卫戍司令部开会，他只待3天，明天是最后一天，要想尽办法拿到情报，然后立刻去找朱一珍，发给老家。
1: 朱一珍负责点的，
2: 对，之前你拿到的所有情报都是通过他发往老家的。
1: 那你和荣将军的见到暗语是什么？
2: 没有暗语，他只认我。你听我说，接下来我会凭王志安出去，你要安排人在对面朝我的方向开枪，枪一响，周围的特务就会认为有人要暗杀我，必定第一时间掏枪保护，这样照片登在报上，荣将军才会完全相信我无法完成交接，他才会相信你。所以你不能突然去找他，他会认为你是保密局派来套情报的，你为担心暴露，他一定会顽强抵抗。
1: 老秦，你考虑过没有，一旦王世安发现你是骗他的，等回来之后他
2: 邮差同志，这份情报事关全国战局，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如果需要我们都可以牺牲，这是命令，你必须完成。
1: 好，在任务完成之后我第一时间回来救你，
2: 一旦有任何暴露的危险不要管我，立即撤离，你和朱一珍的路线都是5号，一起去东北解放区，这也是命令，记住必须要保证荣将军的身份安全，这是前提。
1: 老秦，
2: 小林，我和老公没有看错人，记住前途艰险，珍重万千。

0: 我才出去半天，你就搞成这个样子。没想到那家伙是个坏脾气，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你去医院的时候，林南生有没有跟那个工党单独接触？
1: 没有，一直有人盯着他。
0: 他人呢？
1: 在办公室休息呢，旧伤犯了，他太太过来送药了。
0: 蓝心杰来了。
2: 为什么是我？
3: 我但凡还有一点其他的办法。

0: 我绝对不会让你去。
1: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哎呦，
2: 王站长，
1: 弟妹来了。
2: 怎么
1: 说你身体不舒服？啊，
2: 都是老毛病了，我已经习惯了。
3: 他总是不在意，我着急也没用。
1: 这个怪我，昨天晚上是我没让他回家。
2: 这事儿还真得怪他，我估计今天晚上他也不能让我回家。
3: 那。你当着我面把药吃了。
1: 我命令你把药吃了。
2: 是，站长。行了吗？赶紧回家吧。
3: 那你们先忙，我走了。
1: 那个共长醒了，等你过去呢。
2: 行，那我们一个。你看，
1: 快，
2: 我先去给他送汤包。
4: 林副站长，
2: 林副站长，
1: 新杰，
4: 林副站长啊，
2: 走，我送你到门口。我再强调一次，下午四点，你用家里的枪，打中行人的四门口的路灯，但是千万别开第二枪。第一声枪响之后，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但是他们无法锁定你的具体位置，所以只要不开第二枪，迅速撤离，就是安全的。还有，千万别让他们看清楚你的脸。问他做你的座位。对不起，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0: 你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人。你都记住了，你放心吧。
1: 谢谢。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今天货站的货架又翻了一倍，我带去的钱就够进这么点货。一会儿咱们把这货架买松点，也能显得满点。
0: 给我吧。哎。

0: 我刚收拾柜子的时候发现你的手表不见了。
1: 我带那些钱勾进什么货呀？我本来想把表卖了，多换点钱，多进点货，可人家嫌我这表啊没有秒针，连当铺都不收。
0: 你不说这表是你恩人送你的吗？那应该好好留着。
1: 这都不重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留个念想就行了。对了，电话来了。
0: 还没有。
1: 别急啊，这电话一定会来的。

没事，我就是有点头疼，我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忙吧。好。

0: 我们的耐心是会用完的。我尽量不伤和气，但是你要总这么逼着我，我很为难。
1: 几点了？
0: 快三点了。

0: 怎么样，这家伙看来撑不住了吧？估计是想明白了吧，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1: 新的证据来了，耗下去啊，只会越来越被动，到时候谁都不好看。
0: 您伤怎么样了？
1: 还好，能坚持。
0: 工作是党国的，身体是自己的，都耗这么长时间了，去休息一下。
1: 啊，不用，我刚才眯了一会儿，您先回办公室休息，有事我叫您。
0: 行吧。

0: 程而言。
1: 不会。
0: 那咱们就聊聊。我想知道的。
1: 我叫丛志远，是华东局成功部供应组的总负责人。你和我说的那些话，其实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们，无论取得多大的胜利，反正我是看不到了。
0: 丛先生要是这么明白事理，我们一切都好谈。
1: 王站长，你听好了，我和你说些不疼不痒的站点，你不会感兴趣，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但是，你知道渔夫吧？华东局成功部在上海的最高领导。
0: 当然知道。
1: 下午4点，也就是1小时后，我将和他在仙乐寺舞厅门口接头。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4: 认清楚这个，
15: 让宣纸跟你一起。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伟，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

0: 细清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我和你说些不疼不痒的站点，你不会感兴趣，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但是你至少渔夫吧。华东局成功部在上海的最高领导。
1: 当然知道。
0: 下午四点，也就是一小时后，我将和他在仙乐寺舞厅门口接头。
1: 那您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呀？
0: 要是我一进来就说了，万一这里有我们的人，肯定会想尽办法传消息出去，这对你我都没有好处。现在渔夫已经在路上了，谁也来不及给他通风报信了。只不过对不住你那个手下，我下手太狠，但是我得表现自己，这都是为了以防万一。
1: 丛先生是高人，
0: 我要价也很高，而且你们必须得接受。现在这个时局，给我少将军衔我也不要。我提两个条件：一，

0: 一，我要10万美金和50根10两金条；二，送我去阿根廷，那是离这里最远的地方。关键是这么多钱，我这一时去哪儿找呢？你要考虑好了。 我的要价不会改变的。接头前，渔夫会躲在人群中，我会做一个叉腰的动作，他就会出来接头。如果我有任何异常举动，他就会随即隐没在人群中。你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你能不能接受？
1: 您说的这些，我应该是可以下线的吧？
0: 渔夫不会等的，我们还有不到1小时了。你就是强行把我送去，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叉腰的动作。你考虑好了。

丛志远交代，渔夫要跟他交代华东情报网的重大布局调整。我判断应该是我们逼得太紧，渔夫要撤。这是我们离渔夫最近的一次，如果不好好利用，恐怕以后很难再抓到他。抓住渔夫，就能铲除他们在上海整个的地下情报网，这个我能保证。

0: 喂，你好，我有新闻要报。今天下午4点，在仙乐寺门口有一桩桃色纠纷案。老板带着小的在舞厅跳舞，听说正房要来打这个小的，还要带枪。
1: 老板是谁？是多大的人物？到时候你们拍了就知道了。
0: 嗯，新闻线索的钱一点都不能少。

0: 我已经向毛局长汇报了，资金方面他解决，我们负责抓人。可是这时间太紧了，我们根本就无法查实真假。先抓到人再说吧，抓不到渔夫，那个从政员也跑不了。你觉得呢？
1: 也只能这样了。班长，开门。

0: 站里现在全部的储备金都在这儿了。这是我们保密局特殊情况提交给财政部的特别提款申请表，我已经签字了，剩下的钱两天之内都给你补上，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同意。
0: 你想好，我全力配合你，但我只等到4:05。如果渔夫不出现，这一切由你承担。
1: 出发吧，要不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上厕所去了。

门锁上，问他做你的错案。

你不要耍滑头啊！把他手铐打开。

0: 你们上车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快给我问！
1: 是，
2: 拍下来！
3: 拍下来！
1: 拍下来！
3: 应该在对面。
4: 队长，回答公司楼底有个人影，
1: 快过去，把枪管门给我锁住了。
5: 是。

0: 过来，
1: 好，
0: 打开。
2: 哎，你别乱跑，
3: 干什么？
0: 干什么呀？走，你。
2: 呀，
0: 这什么？
2: 回家。
0: 走，
2: 过来，
0: 走了，过来。
2: 哎，
0: 站住！
4: 好，去那边看看。
0: 走。
1: 什么也没有。
0: 干什么呢？
2: 装的什么东西啊？
0: 去哪来？
2: 打开包看看。
4: 站住！
5: 站住！
0: 干什么？
5: 干什么呢？
2: 站住！
0: 站住！
6: 人是不是抓到了？
4: 过来。
2: 是。
7: 有个女的看见警察就慌了，转身就往楼上跑。

0: 班长，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什么情况？
2: 那女的自杀了，拉了手榴弹，人都炸碎了。
0: 科长先生，
3: 是。

0: 目前，从现场收集的碎片来看，只能证明枪手是名女性，但是衣服的质地很普通，枪也被完全炸毁，看不清枪号，查不到枪主。除了这名女共党，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目前只有两名受伤的警察见过她，但是没有看清楚长相，只能确定的是中等身材，年龄在30岁上下。
1: 站长。
2: 我们已经把惠达公司在场的人员进行了排查和询问。我要的是结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现在要抓的人没抓到，攥在手里的人死了，我怎么交代？站长。
3: 消息，今天出现这个状况，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在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在拼命，我觉得很可能是共党发现我们了，临时把接头变成了出现。
2: 林副站长的意思是，共党临时改变了计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丛志远会夺枪。
3: 现场突然出现了枪手，他很难判断当时现场的情况，对我们的人也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只有夺枪，拼死一搏。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除了这些，林副站长觉得我们内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是吧？
2: 站长说的对，我觉得我们内部也应该彻查接触过丛志远的人，尤其是在他吐口之后，单独接触过的人。

0: 什么意思？从志远吐口的时候，第一个单独接触的人是我。
1: 站长，您息怒。今天的事儿吧，确实发生的太突然了。冯队长一直在现场盯着李立夫站长，他在现场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0: 报社记者的事问了吗？
1: 问了，问了现场几家报社。记者出现在现场，主要是有人爆料，说舞厅里会发生这个大房带人打二房的社会新闻。这种新闻一般是有费用的。
0: 为什么没发生呢？
1: 这现场都枪战了，大房肯定不敢带人进来了。

0: 这是太太一早专门给先生做的，都是您最爱吃的菜。
1: 太太晚上去朋友家了，不回来了，你去休息吧。

0: 可是破坏华东局在上海的整个情报网。这件事情我可是专门向财政部和国防部提交了申请，我在等你的报告。
1: 毛局长，我这边还有个内线正在等待接替丛志远的人，抓住了同样可以。
0: 你最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在郑厅长面前我也保不住你。

0: 但这是京湖卫戍总司令部的保证。
1: 卫戍司令部不是国防部的吗？老子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上校，你们上峰哪个不认识？
2: 长官，您请进。
1: 滚开。

0: 什么时候走的？
1: 至少半小时前。
0: 他去哪儿了？
1: 田秘书也不知道，他可能去的单位，我都打过电话了，都说没看见。站长，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医务室，因为在这之前之后，他们就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2: 我问的是他到底去哪儿了？

0: 干什么呢？
1: 回掌柜，得到将军们的赏赐，给将军们加出折子戏，请将军选戏。谢长官。荣将军，请您选一出戏

宋将军，时间紧迫，您什么都不要说，先听我说。1947年11月，您和集中员在金桥饭店见过一面，谈论公事时，您不停地在咳嗽，手里拿着一块蓝色的手绢。当时集中员跟您说，在南市的永定街，有一位老先生治疗咳嗽非常的拿手。

0: 的守卫都是南京的，不认识我。
1: 老纪是怎么牺牲的？

0: 他必须要断绝只和他决斗的约定，所以才放了孤山。
1: 他怎么被捕的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老七交代一定要先保证您的安全。

0: 好的外星人，早已分流传递，我们的胜利就多一份把握。
1: 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接。
1: 站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给几个地方打过招呼了，只要林副站长一出现，立刻通知我们。
2: 林南生闯了京沪卫戍司令部的西院包场，还打了卫兵。
1: 他打卫兵？这他一大早跑去看戏了？
0: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就算查不到问题，也绝不能再添事端。
1: 是，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

0: 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来，先生买点什么？
1: 你们老板娘呢？
0: 哎，您是哪位啊？
1: 朱玉珍在哪儿？我有急事。
0: 你到底是谁？
2: 别动！
1: 朱玉珍，老纪牺牲了，他让我代替他完成任务。你现在不用判断，你先用你的电台给我做身份识别，然后帮我传一份电文，事件情况。

你现在马上给我的身份做识别，20分钟之内肯定会回复。你可以让他用枪看着我，如果我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马上打死我。

0: 上来。
1: 上去吧。

0: 收报方，
1: 华东局情报部。
0: 内容：
1: 会于阳谷，1205，谋伐初夜，7061。我写给你。

0: 这个人是我的警卫员，我发现他最近举动有些异常，我怀疑他有问题。
1: 时间紧迫，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工作，然后叫公益组派人来把他给换了。
0: 也只能这样。
1: 这里是国民党国防部10月29日拟定的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老季命令找到你，立刻发华东局找华爷。
0: 是，
1: 帮我找个刀片。

0: 是谁的手呀？
1: 这是他的。
0: 这是物证科的同事对现场物证拍摄的照片。
2: 陈木群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时间一致，都停在4:12，都没有秒针。陈木群逃亡的时候都带着这块表，这显然是他们核对身份的信物。他就是陈木群的人，当年掩护老肖的行动他参与了吗？就是程家桥镇那次
1: 他参与了。

0: 你猜的没错，他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那个人。我要找的人根本就不是彭泰森，是他。老七是被人出卖的，我是暗说，他有个内线。
1: 去晚了一波，没看见那男生。
0: 到底去干什么？
1: 他去找的国防运输处的魏处长，谈的是搬家去台湾的事儿。

0: 我是王世安。
1: 我已经到了，赶紧来取。
0: 你的位置？
2: 四川路多伦路，沈记胭脂铺。
0: 抓住他，我亲自带你去见毛局长。
2: 一言为定。
3: 有人来收货呀。
4: 是我一个同乡，前两天在路上碰见的，他想让我帮他进点货，他没来过店里，所以我把地址给他了。
0: 多伦路警署吗？我是保密局王世安，有抓捕共党的任务，需要你们布控。
3: 王世安有一块一样的手表，
4: 这么巧！我这块手表啊，是我一个兄长送给我的。
3: 陈慕群当年是被王世安杀死的，所以这块手表才会在王世安的手里。不管王世安答应你什么了，他都一定不会兑现的。就像当年他骗陈慕群一样，这些你心里不是没有想过？
4: 同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看你是太紧张了。这样，我给你倒杯水。
3: 老纪，是你报告的。

先生，抓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今天你们俩谁都别想走。

枪了，连邻居都会报警。

工作的重大失误，并未及时发现孟安南为国民党特务，导致了冀中原同志的牺牲，给党内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请求组织给予我党纪处分。此次发报完毕。

0: 没受伤吧？
1: 我没事，老伤。
0: 电报已经发给老家，老家已经收到了，但是警察已经来了，前后门都被他们堵上了。
2: 你们三个去那边。
1: 这是警察提前来布控，方世安来之前他们不会闯进来的。

0: 我们的撤离通道都是五号线路，这是组织上面早就安排好的。
1: 没想到我们俩在一起，第一次就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我接到上级的命令，是用生命保护你。我掩护，你先走。

0: 程大哥，怎么又没吃东西啊？你这身子还没好，得按时吃饭，按时喝药啊！啊，
1: 您慢走。哎，
0: 您慢点，慢点。
1: 没事，
0: 您慢走。程大哥，我托您帮我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我打听了那天过往的船，都说没见过你家婆。 这一阵子啊，老下雨，水势大涨，他们都说，怕是。

0: 小武大哥，你怎么从来也没问我是什么人啊？
1: 左先生，你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现在兵荒马乱的，能活着都不容易。咱们镇子外面天天过国军的兵车，还有坦克呢，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着吧。活着的人得替那些没了的人好好活呀。你喝药吧。好，
0: 谢谢你，程大哥。

0: 常福大哥，哎，常福大哥，你又给左老师买药了？
1: 这不刚回来吗？还忙着。
2: 好好好好，没事。

0: 慢点跑，别摔了。
1: 乔布大哥，这是急诊啊，给你开的药啊。
2: 谢谢。
1: 还有，你要的钢笔买不到，我找了个样子差不多的，我是个旧的。实在不行，我再去找找。
2: 不用了，这个已经很好了，谢谢。
3: 左老师，
2: 怎么了？

0: 江北部地区的城镇和乡村相继获得解放，人民群众喜迎解放军的到来。目前我各路解放军部队不畏艰辛，发扬持续作战的精神，已经形成了对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不断有国民党军向我人民解放军投诚投降，决心脱离反动统治的国民党部队也接连起义，困守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如拒不投降，等待他们的将是解放军沉重的打击。
1: 首长好，首长好。
2: 首长好，
3: 老程。
4: 哎，林南生同志，来来来，坐坐坐。我们对上海的进攻啊，马上就要展开了，这是上级的指示。华东局命令你就地等待上海解放。
5: 老程，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朱一珍同志，有消息了吗？
4: 他至今还没和组织联系上。当时我们接应的同志追到了河边，将王世安击毙了。下水去救你们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没有找到。但是华东局的同志一直在找他。
5: 他在上海一定是有秘密据点的，驻上半年没有问。

0: 这个本子上面记录了我详细分析他有可能隐藏的地点，我在地图上面也都标注出来了。老常，电报华东局，请同志们进入上海之后务必仔细搜寻。
1: 放心吧，我马上去办。放心吧，啊。

0: 解放军从上海西南多个方向攻入上海市区。25日，已经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全部地区。同时，我军正告苏州河北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
1: 首长好，
2: 好，情况我都汇总好了啊，您放心吧，我会第一时间啊汇报上级的，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请，来坐。
3: 朱玉珍同志有消息了吗？
2: 来坐，坐。
3: 怎么，还是没找到？
2: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上海解放之后。第一批进入上海的同志在市里啊各处搜索，目前还没有找到朱一珍同志啊，不过同志们现在还在继续寻找，有消息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3: 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上海，也许他当时跟我一样被人给救上来了，只是暂时的联系不上组织。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放弃。
2: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同志。
3: 老张，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2: 今天我找你来是组织上决定要你立刻去华东局报道。你回家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有车来接你。
1: 首长好。
4: 首长好。

铃铛声，同志，你穿这身军装真好看。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 认清赌注，
5: 那宣纸给你一千，
6: 那宣纸给你一千。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什么警察呀？挣不了多少钱，不如跟我走，咱们挣大钱去。这，你。你打我干什么？
1: 第三，你来江州半年，连犯武装大案，手里有13条人命。这回从上海抓住你，我一定会亲自送你上断头台。
0: 都民国15年了，不行砍头了。这
1: 一样，国家花钱，请你吃枪子。

0: 老蒋，给来点水
1: 啊。好，
0: 好，谢谢啊，不客气。
2: 还有没有水的？
3: 啊！救命啊！
4: 别！哎，大哥！
5: 长公子，别乱动啊，命在我手里，能不能活过今天就看你的造化了。
4: 大哥，我又没招你，我又没惹你，你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5: 兄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算你倒霉，非坐这趟火车。今天我狄武要用你的命换我兄弟的命。
4: 不是，谁是你兄弟啊？我哪认识你兄弟啊？
5: 我兄弟就在前面的包厢里，你们在场的都应该认识他，他就是女探长林小谷，从上海抓过来的我的兄弟狄三儿。
6: 狄三哪儿？
7: 狄三，哎呀，
8: 去看看。
9: 是。

0: 你别得意，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你在我手里一定逃不掉。大哥，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兄弟，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
1: 我们毕竟都是坐一个车的人，也算是有点缘分，我斗胆问一句，您这么绑架这位先生，那警察真会放了您兄弟吗？
2: 一定能放，因为这个人叫常旭明，他家做古董生意的，整个江州城都知道，买卖大得很，我抓住他跟那帮臭警察谈判，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可是我听说你那个兄弟是犯了几条人命，是重犯，你真的觉得这么一下他们就能把人放了？
2: 他要是不放我兄弟，这个常家大少爷就得死了。
3: 疼啊，
2: 一会儿就不疼了。小姐，哪位帮我去包厢里跟李团长传个话，把我兄弟带出来，我一会儿在这候着呢。
4: 看来是狄武来捣乱。
1: 那个狄武劫持的是隆庆古玩行老板常世勇的儿子，这个常世勇可不是好惹的，狄武说让你去见他，带上狄三儿。

0: 请问你们哪位是林探长？
1: 什么事儿？
0: 啊，您就是。
1: 外面说。
0: 哎，您就是江州大名鼎鼎的林探长。我是来带个话的。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您从上海抓的这位爷，他有个兄弟。
1: 行了，别啰嗦了。狄武要见我。
0: 哦，对，这位爷的兄弟让我带个话，需要您过去跟他谈判。一命换一命。
1: 听见了吗，狄三？你兄弟为了救你，还真是费了把力气了。走，咱们去会会他。
2: 好，
3: 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林探长来了，林探长，您救我，你快救我呀！啊，林探长，
4: 这就是狄三儿。
5: 是。
2: 哥，你没事吧？哥，兄弟，快来救我呀！
6: 救救救！狄三儿，拉出来，狄三儿，
1: 狄武，可以啊，在上海没逮着你，跑到这儿来等我。他身上的命案，你最起码掺和一半吧？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2: 林探长，我告诉你，我跟我哥这十几年干的都是没本的买卖，手上的命案我自己都取不过来。今天我哥折在你手上，我一定要把面子拾回来。
1: 怎么拾啊？
2: 这我明摆着，你手上有我哥狄三，我手上有隆庆古玩行的臭东家。你放了我哥，我就放了他。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杀了他。
3: 大哥，不能不能啊！大哥，林探长，我求求你，你就答应他吧，你把这大哥给放了吧，我不想死啊，林探长。我爹跟你们局长有交情，你知道，你得救我，你得救我呀！
2: 听见了吗？常老板和你们局长有关系，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他杀死了。
1: 狄武。

0: 先来一根。
1: 站住！你让那个小白脸给我送过来，那个人还不错。
0: 既然你信不过我，那就用你信得过的人。

0: 你干什么？
1: 放人啊！郭德雪。
0: 往后退！

0: 别担心，恩人，是，多亏了您的恩人，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哎，
1: 别，别这么说，今天大家能够逢凶化吉啊，全靠林探长的好身手。是，真是厉害，你的身手不错。
0: 华全秀腿，
1: 徐先生您客气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0: 哦。我那只是些防身术的皮毛，跟林探长您的好身手比起来，那不值一提。
1: 名字叫查理，
0: 啊，
1: 听起来像个外国名字。
2: 查理，
1: 可是练的却是中国功夫。
0: 啊，
1: 来，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哎，
0: 不用了。
3: 这样啊？
0: 这是。
1: 我怀疑你跟他们是同伙。一会儿下了火车跟我去趟警局，让我看看你这假洋鬼子什么来头。

0: 常老板，这回我们龙庆古玩行能不能在这斗宝大会上拔得头筹？还要仰仗你们横通票号给我们多拉选票啊！常老板可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可是真心希望你们龙庆古玩行这次能够独占鳌头。实不相瞒，这次我们给这件金丝戏鳞甲做评估担保，那也能跟着沾光啊！ 这样的好事儿，那可是求之不得呀！你们俩先下去吧。是。二弟啊，如果我这回拿不了第一名，我这买卖就算彻底的完了。大哥，你放心吧。
1: 玩界那几个老行家我都拿钱喂饱了，到时候这件金丝戏鳞甲肯定能做头把交易。哎，老二啊，如果不是为了我这半死不活的买卖，我能让人家宝物公之于众吗？这里头担着多大的干系呀！
0: 我明白，
1: 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0: 大哥，您就放一百个心吧。这么多年的过去了，那家人早死绝了。再者说了，这年头那活人的事情还没人管呢，谁还有心思去给死人翻陈年老账啊？总之，咱们的这件宝贝，也该让他见见日头了。<笑>
1: 二弟啊，有你这句话。 我多少也放点心了，
0: 您呐，就把心思沉稳，放宽了心吧。

0: 大哥想的可真是周到，双保险的设计绝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2: 老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慌什么，慢慢说。
2: 警察局打电话说让你赶紧过去一趟，少爷在火车上出事了。
1: 什么？

林探长，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看，我在火车上帮了你，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把我抓这儿来。你想，如果不是我帮你的话，那长。

0: 公子可能就被狄乌给杀了。常公子，常公子他们家是做古董买卖的，所以真品赝品他说了算。但我是警察，所以好人坏人我说了算。你这没有证据，盲目指控，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儿？实话告诉你。 早在上海出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线报，说是在火车上有人会动手劫底子，所以狄武的出现我并不惊讶，而让我惊讶的那个人是你。金河小黄带升级厅，分享快乐，请喝金河小黄带。我哪部分让你惊讶？全部。嗯。 首先，作为一名普通乘客，你对整件事情表现得过度热心。狄武劫持了常旭敏，所有乘客都表现得惊慌失措，而唯独你非常的镇定，这完全不属于一个正常乘客的心态。其次，你身上有功夫，而且还不错，所以我怀疑你是一个江湖人士。还有，在我把狄武踢出车窗外之前。
1: 他清楚地叫出了你的名字，这一切，请问你怎么解释？你就凭这几点就怀疑我是狄武的内应？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说实话，我对你的这个分析和推断的能力啊，表示遗憾。哦，对了，这有一张我的名片，就能解释我所有的行为。
2: 徐查理，律师。哎呀，肖法官，一场误会啊！要是我手下的人知道您和徐律师是好朋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改天我设宴赔礼道歉，到时候你得赏光。好，我马上就办。
3: 林
2: 团长，你给徐律师把手铐打开吧。局长，光凭一张名片就能知道他是律师吗？这人不能放。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3: 常公子，
2: 令尊给我打过招呼了，他在隔壁会见厅等你呢，去吧。
3: 哦，
2: 快打开呀！
1: 徐律师，很对不起，这次完全是个误会。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是林探长那是破案心切嘛。对了，刚好当着您的面，我跟林探长解释一下他对我的几个疑问。第一，狄武劫持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律师，我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所以我不会慌张。第二呢，同样是身为律师。 平常可能会得罪很多人，身手好一点，兴许能活得长一点。第三，狄武叫出我的名字，这不稀奇。我在上海也是混了好几年了，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名人，这报纸上经常会刊登我的照片呢。
3: 觉得自己特能说是吧？
1: 林探长，你对我的这些指控都是毫无确凿证据的，咱们还是应该讲法律精神嘛，对不对？
3: 差点没把我吓死了！
1: 我想起来以后怕呀。哎，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爹，
1: 您差点就见不着我了，还好我命大。对了，一个大律师把我给救了。
3: 大律师？哎，人家姓什么呀？
1: 徐律师，这次的误会还请您多多包涵。鄙人早就听闻江州警界有一位女探长，这巾帼不让须眉啊。 身手不错，但是头脑呢有所欠缺。

0: 咱们破案呢，应该讲究的是实证，而不是凭空捏造。肖大法官这次让我来江州，就是想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法律精神。啊，对了，姚局长，如果我已经没有嫌疑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辞了？
1: 您请便。
0: 告辞，丁大长。
1: 谁打你了？
2: 啊？口红。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哎，黄包车。哎，
3: 先生。您是外地来的吧？咱们这儿管这玩意儿叫洋车，不叫黄包车。
0: 洋车。哎，
3: 先生，请。
0: 程东，走。哎，
4: 停这事。
0: 哎，停车。哎，
5: 徐大律师，必然常世勇。
0: 好，常先生您好。
5: 犬子在火车上险遭不测，承蒙大律师相助，我代表全家表示感谢呀。
0: 常先生，您太客气了，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嘛。
5: 哎呀，因祸得福，让我结识了徐大律师。鄙人在家中略备薄酒，肯赏光吗？
4: 一定要去啊。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好，爹，徐大律师请。
2: 徐查理。
0: 林探长，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你这要想请我吃饭的话只有改天了，今天常先生已经先跟我约了。
2: 想太多了，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需要你配合调查
0: 啊。应该的应该的，
2: 所以需要你留下你的详细地址。
0: 我名片上都有啊。
2: 哦，花了。
0: 林探长，以后别用名片擦，太硬了。
2: 少废话，保证随叫随到。哎，
4: 徐律师，请。
2: 你们真的问清楚了？狄三真的不认识徐查理？
6: 是，狄三说他们兄弟两个都没有跟这个人打过交道。嗯，
2: 虽然说徐查理这个人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来者不善。
4: 徐大律师，今晚一定不醉不归啊！
7: 徐先生，多吃点啊。这是我请鸿宾楼的厨子来我家做的，我们这里啊比不上上海的十里洋场，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常夫人，您太客气了。
5: 徐大律师啊，我听说你在城里开了什么事务所
0: 啊？啊，是，我来江州呢，就是为了开律师事务所的。啊，我在城东已经买了两栋房子，一栋呢就是自己住，还有一栋就是事务所用的。啊，
5: 哦，年轻有为呀。嗯，
0: 对了，常先生，我的名片。
5: 啊，好好好。哦，徐大律师，好。哎呀，我说啊，徐大律师啊，以后家里头包括生意上有什么事情，还请多多关照啊。
0: 一定一定。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请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
5: 多吃一点啊。
0: 好，
5: 千万别客气。
4: 徐大律师，请。
5: 这次你救了犬子，好功高。
2: 还在吃？
4: 是是是，多喝多喝。
2: 这个徐查理还真会来事儿。不会吧？设宴请客都把贼招来了。

0: 你们先吃。
1: 哎，
2: 娘，
3: 快去看看怎么了？
0: 哦，哪儿打枪啊？哟，林探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陈老板，您家进贼了，偷了这个。
0: 哎，那贼呢？
4: 跟我过了几招，让他跑了。
2: 跑了？坏了，爹，这肯定是奔着咱们家那个金丝麒麟甲来的。
0: 放心吧，几个小毛贼也想惦记咱们家这个金丝麒麟甲。哼，一定是眼红咱们家宝物那帮同行指使的，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斗宝大会。好，我就让大家先开开眼。这宝物穿在我身上，谁还偷得去啊？
2: 是
4: 陈老板，最近您家不大太平，还是小心为妙，最好不要让什么生人随便进出才是。
0: 林探长说的对，我让我的手下看好门户。
4: 好，
1: 张先生。
0: 哎，
1: 您这就是传说中朱元璋曾经穿过的金丝麒麟甲呀？
0: 对呀。
1: 怪不得人都说这次斗宝大会常先生您一定会独占鳌头，这可是件非常难得的宝贝啊。
0: 徐大律师啊，这可是我们常家的镇宅之宝啊，珍藏了很多年了。

0: 老爷，您总是喝醉了才肯来我这里，是不是那边又不高兴了？要是大太太总生我的气，您就少来几趟吧。哎呦，老爷，您别在这儿拖呀。
1: 好，姐姐，
0: 咱们上楼去。这
1: 看见没有，
0: 好漂亮啊。
1: 告诉你啊，这就是那件宝贝，而且我决定把这件宝贝放在你这边的保险柜里。

老爷，老爷，你怎么了？老爷，老爷，你怎么了？血债血偿。

0: 叫你原来的那个名字，孙大勇。你就算改名换姓，你还是你。别忘了18年前你犯下的罪孽，你手上沾着我们郑家人的血。你记住，我黑夜判官很快就要向你索命。
1: 花眼了吧？黑夜判官死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了？
2: 老二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年黑夜判官没死。
1: 不可能，郑家满门咱们是看着死的，一个都没剩。
2: 那你说谁还知道黑夜判官的事儿呢？就咱们几个人呢。
1: 对了，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还有人来偷金丝软甲了吗？
2: 对呀。
1: 是不是那帮人害怕当年的事情走漏了风声，就去偷，偷不成就装神弄鬼的吓唬你，目的就是不让你把金丝软甲公开。
2: 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二啊，还是你脑瓜灵啊，知道这件宝贝是黑夜判官的，就咱们这几个人，是其中有人害怕了，背地里捣鬼。好啊，我不怕他，明天这个斗宝大会我是赢定了，人挡杀人，鬼挡杀鬼。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

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他果然看上我了，都追上门了。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冯一。
0: 冯小姐你好啊，我叫……
1: 你俩的情况文三伯已经告诉我了，我是山下那条河的河长，负责那条河的管理工作。昨天傍晚有人往河里倒了鸡粪，是你俩干的吧？
2: 我们……
0: 哎，冯小姐，说这种话可要凭证据啊。
1: 这个证据你们满意吗？
0: 阿三儿，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1: 我很喜欢在千岛湖骑行，吹着惬意的风，欣赏着如画的美景，这种感觉很棒，不是吗？
2: 我们换辆车，你再跟我说棒不棒？
0: 这就是对我们污染河道的惩罚吗？
1: 罚款文三伯已经替你们交了，他说你俩是志愿者，人不错。
2: 文三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呢，
1: 就是觉得你俩脑子笨了点。
0: 臭豆腐。
1: 我们到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咱们这儿有个叫生态智慧的生态环境立体感知网，它能实时跟踪环境问题，然后匹配相应的处理办法。
0: 什么喂？
1: 哎，这么说吧，比如有人往河里倒入鸡粪时，附近的监测站就会立刻发现水质的变化，它就会发送警报给生态环境局，局里便会联络相关工作人员或者当地网格员前去调查和核实情况，并给出解决方案。你们看，那就是监测站，这么一来水质污染问题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处理，而我只要调一下附近的监控，就能够查到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姐，下次要科普直接说就行了，不用拉我们来现场的。
1: 文三伯说你们俩明明自称农创客，却没什么创意，所以我就带你们看一些新奇玩意儿，帮你们开开窍喽。走，再带你们去我生活的村子看看。
0: 啊，打个车行不？再骑车我怕我还没开窍就要开席了。
3: 别评了，走吧。
1: 你们知道这里叫大夏江吧？
3: 知道啊。
1: 那你们知道大夏江的夏江是什么意思吗？夏江指的就是夏江村，梦开始的地方。
4: 原来你住在夏江村啊。
1: 是呀，在大夏江没人不知道夏江村，这里有很多树。

0: 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的案例。我的工作与这方面相关，所以我来大夏江工作后就选择在这儿落脚了。这年头讲究放下锄头点鼠标，村里的老人们都在学习，而且还有很多像你俩这样的年轻人也回农村来发展了。
1: 是啊，农创客嘛。
0: 其实我觉得你俩挺像样的，能放下城市的灯红酒绿来到这里，你们是好样的。
1: 是吗？
2: 阿飞，又在等萤火虫啊？
3: 没有，我只是在想，
4: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看得出来，冯一很喜欢他的工作以及这片土地。
2: 是呗，冯大合掌，人又漂亮，声音又好听，还那么有热情，咱们也不能输，要坚持梦想。
4: 办演唱会是吧？嗯，
2: 没错，全国巡演的那一种。所以，眼下就是好好干，免得被文三伯炒鱿鱼，这样才有机会抓回二牛。
4: 抓回二牛，
2: 抓二牛，
4: 抓二牛。
5: 你们要抓什么？神经兮兮的，
4: 开工！
2: 哦，
4: 轻轻松松。

0: 么好啊！哎呀！
1: 金秘书，您看照片，我们在公司旁边的咖啡厅呢，正准备去拍摄。
0: 不行了，隔夜饭要出来了。
2: 我去镇上卖鸡，养鸡场就交给你俩照看了啊。
1: 慢走，文三伯。
3: 尽管放心。
4: 终于让我们等到机会了。
1: 你干嘛？
4: 这次咱们可以好好斗上一斗了。耳牛。

0: 你可知道一句话？兵不厌诈。小小家禽还是斗不过我们吧？嗯，走走走，回城里去。怎么了，阿飞？
1: 总觉得就这么一走了之，有点对不起文三伯。
0: 我们免费给文三伯打了半个月的工，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给他留字条说清楚了，有啥好过意不去的？走了走了，
2: 你们是好样的。
0: 哎，不是，你磨蹭什么呢？再不走，待会儿文三伯回来可就麻烦了。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3: 你俩杵在大门口干嘛呢？
4: 没什么。文三伯，怎么还有这么多鸡没卖出去啊？
3: 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买鸡了，来批发市场买的客户本来就少，自然比较难卖了，而且

0: 现在很多养鸡户会搞些花里胡哨的噱头包装自家的鸡，还引进新技术让自家土鸡更优质。我这把老骨头啊，自然是竞争不过人家了。
1: 这
0: 啊，对了，卖的不好归卖的不好，但多少还是卖了点钱的。哎，拿着，虽然不多就是了。
1: 温三伯，不是说好了？
0: 你们要不要工资是你们的事儿，我给不给是我的事儿。继续努力，好好干活，小子们。
1: 狗子，我想要留下来。
2: 啊！
1: 我想要留下来，继续帮温三伯打理养鸡场。
2: 你要留下来？这也没多厚啊，你至于吗？
1: 不是钱的事儿，这样下去文三伯的养鸡场会撑不下去的。我觉得文三伯人不错，我想帮帮他。
2: 小桃同志，助人为乐是传统美德，但咱也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啊。论养鸡你还不如文三伯呢，怎么帮他？
1: 文三伯虽然有经验，但毕竟老了。
2: 唐继飞，那咱俩的音乐梦呢？公司那边不管了？
1: 这个，
2: 哎呀，懒得搭理你。二牛溜了！哎呀，费那么大劲儿，好不容易才抓到的。

哟，你醒了？狗子，或许我们的演唱会也可以在这里。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5: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6: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

0: 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1: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0: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1: 哇，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0: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1: 哦，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0: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1: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0: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1: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0: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1: 哇，好先进。
2: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3: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4: 你好啊，严达，这位是巴德。
3: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4: 谢谢你，阿严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3: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蚁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4: 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3: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5: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0: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1: 哇哦，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3: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4: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3: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6: 我要传递消息，阿严达。
3: 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4: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3: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5: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1: 哇哦，
4: 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7: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0: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8: 嗯，有白蚁，我来了！
2: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9: 大家快跑啊！
4: 阿元达，
0: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5: 食蚁兽侵袭！
0: 食蚁兽吗？
3: 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8: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0: 阿严达，你还好吗？阿严达，
5: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0: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3: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啊，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4: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3: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

0: 在石蚁烧的鼻子里。
1: 不用太担心啊，严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2: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石蚁兽才能营救。
1: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2: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3: 严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1: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图图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3: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颜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2: 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5: 我的小乖乖啊，阿颜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6: 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4: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3: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所以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4: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2: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4: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4: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7: 这个看着很像。
8: 哎，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
2: 是空的。
1: 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颜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2: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9: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2: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10: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等等，你说什么？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2: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哎，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1: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11: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1: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
2: 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
11: 他们在里面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2: 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他们都喷出来
1: 让他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11: 谢谢，鼻子不痒了。
1: 但是阿颜达和白衣艇去哪儿了？
2: 找到他们了。
0: 我得救了。原来你们这么大呀。
2: 我们到了，阿颜达，你平安到家了。
0: 非常感谢你，巴德。蚁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
2: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1: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2: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4: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
2: 这是真的吗，队长？
4: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颜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2: 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1: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2: 准备好了，兔兔兔。
1: 恭喜你，巴德。
12: 欢迎加入小纵队，伙计。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1: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2: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3: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4: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2: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4: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2: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1: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3: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1: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3: 再见。
2: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4: 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5: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不、
4: 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2: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快来！今晚就睡在纸梭草编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4: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2: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哦，
4: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2: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兔兔兔，你看。

0: 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1: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2: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0: 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1: 嘿、hey, 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2: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做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1: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2: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0: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2: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1: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2: 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1: 来吧，我来帮你。
0: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3: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0: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6: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5: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7: 这里还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4: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瓦吉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2: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0: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2: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0: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2: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0: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6: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8: 哦，真抱歉，我看得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6: 呀，这个玩笑过分了。
4: 哦，那是兔兔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6: 用章鱼钳子。
4: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6: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兔兔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5: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4: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7: 纸梭草浮岛吗？
6: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5: 明白。
2: 我搭好了。
9: 哇，这也太漂亮了。
10: 太美了，
9: 我喜欢。
1: 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2: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0: 哦，我的天哪！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2: 哦，糟糕！
1: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0: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0: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2: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0: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0: 是一个兔子洞。
1: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0: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2: 呵，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1: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2: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3: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0: 什么瀑布？
4: 发现兔的兔和巴德了吗？
5: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4: 是瀑布，
5: 小船会散架的，
4: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嗯，巴克呼叫达西西，
1: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6: 快跳！
1: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2: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3: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5: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2: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远近。
8: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纸梭草。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不带他，
1: 不带，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1: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2: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3: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4: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8: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9: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认清赌注，
12: 让宣纸给你们钱，
13: 让宣纸给你们钱。
14: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946年1月，因为前妻联络的阴差阳错，韩炼成在三亚遭遇琼崖纵队的攻击，他保护琼崖纵队的计划也受到了干扰。不久，蒋介石召韩炼成去南京参加全军整编会议，而韩炼成不在海南的这段时间，广州行辕直接指挥，把第46军编成17个强力突击营，分2个攻击波向琼崖纵队合围进攻。2月底，韩炼成在第一冲击波进行中返回海口，马上以整编部队为由，把46军撤出了对琼崖纵队的一切军事行动。至此，损失惨重的琼崖纵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1946年10月，国民党整编第46师奉命调出海南岛，参加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0: 海运期间，韩念成列席了由蒋介石主持的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到蒋介石全面进攻的战略计划和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会后，韩念成试图通过秘密渠道向周恩来汇报，但在这个时期，在南京的周恩来被特务严密监视，这些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该怎么传递出去呢？从韩念成生前留下的一段文字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是这样写的：通过地下交通，周恩来指示我速去上海设法找董老谈。我到了上海，排除种种困难，终于与董老会面了。我把全部情报交董老，速转党中央。董老并和我约定一个与陈毅同志联系的暗号“红围记”，请董老转报中央，指示陈毅同志，并向陈说明我和党的关系。按照蒋介石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的设想，韩念成率领的整编第四十六师加入北线集团，由绥靖区副司令李先洲指挥，配合南线集团作战。1947年2月中旬，华东野战军派来的联络员向韩念成报告，陈毅司令员已经到了蒙阴，华野主力部队也到了长路东山一带。韩念成心里有了底，他和陈毅之间已经有了互相的信任和默契。他知道这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根据情报改变了作战计划，放弃临沂，秘密北上歼灭李先洲集团。不过有了情报就能打赢吗？还不够。
1: 来我这里，造成中午要根据上层命令嘛，要撤退。我跟你一开会就说撤嘛，就是马拉起这个炮是吧？人背起背包就走就是了。结果呢，有韩连成说大家要准备一天，要准备一天。这个准备一天，我分析说这还这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嘛？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那就好吧，准备一天。
0: 韩念成为解放军合围争取到了一天的时间。1947年2月23日凌晨，李先洲开始突围，韩念成借口去找一个团长脱离指挥，又拖延了一个小时。
1: 要出发，就是韩念成的说不行，师长那时候总司令你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里乱了，你别等我。说一等也等呀，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实际上就是包围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解放军的口袋扎紧了。
0: 李先洲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韩念成配合陈毅打赢了这一仗。莱芜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在解放军战史上是空前的。国民党军损失6万余人，21名将级军官全部被俘，他打断了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节奏，使全国战局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1947年3月3日，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主持的正式战报会上，韩念成突然现身。眼前这位全军覆没的整编师师长是怎么逃脱只身返回南京的呢？韩念成拿出连夜准备的鲁南会战汇报要点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报告互相印证，是与会所有人都明白了，败就败在参谋总长战役总指挥陈诚的错误判断和错误指挥。因为韩念成是执行了上级的错误命令而战败，跑回来就做详细的战役汇报，这是一个服从上级命令而战败的败军之将能做的一切。蒋介石非但没有怀疑他，反而亲自下令把韩念成调入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处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幕僚机构，凡是送蒋介石看

0: 的战报最后都经韩炼成过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最先也是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深知，这正是周恩来要求他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的最佳位置。从1947年四月调入至1948年四月调出参军处的一年里，韩炼成多次不露痕迹地协助蒋介石做出错误决断，正应了杜聿明那句：“蒋介石的计划在韩炼成的脑子里，蒋介石每天看的战报在韩炼成的皮包里，咋打嘛？”1948年十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发现了韩炼成通共的疑点，准备对他采取措施。韩炼成听到风声，通过党组织和朋友们的安排，化名潜入香港，辗转撤回解放区，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归队了。毛泽东曾对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呐。”
1: 9月27日下午5点，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
0: 1955年，韩炼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前，周恩来曾征求过他的意见，根据他的条件和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军军长对待，可以授上将军衔。韩炼成不仅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了中将军衔，还把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一次性交了党费，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起义的国军将领，而是中共情报工作者。1984年2月27日，韩炼成病逝于北京，病中留下一段录音：“
2: 各位同志们，这些年来，我们不再有口号，怀着很多忐忑，但愿我所有的全都做到了。可是毫无遗憾，俺想你余下永久了。”
0: 隐蔽战线的老前辈罗清长曾说过，韩炼成出身贫寒，但他不是由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直接参加革命队伍的，更不是因为兵临城下走投无路而临阵倒戈的。按周恩来同志的话来说，他是受信仰所使然，使国民党高层内部主动投向革命的。他说：“党要我做的事，我全都做到，可以毫无遗憾地安详地闭上眼睛。”他留下的是同党的事业休戚与共的赤子之心，和那无私无畏无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无命精神。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放下去冲，
1: 家没有。
2: 你看今天现在这个涨有多高？
1: 现在就是50公分。
2: 看中气温凉吗？今天估计收山就60多公分。
1: 啊，最多了。
3: 我2013年辞职回家种地的时候，就是以种丝草、种木是开始的。
2: 从小就生在农村，也长在农村，父母也是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对农业也比较喜欢，也比较热爱。所以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国企工作2年，感觉还是喜欢农村，喜欢农业，就辞掉了这个国企的工作，选择回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这路就虚得很。
1: 你要是25米一过，那中间那一溜子，你看就不一样。
2: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种这个2000亩的苜蓿的时候，其实对这个只是见过，怎样那个植保，怎样选择品种，选择哪种收获方式，啥时候开始收获，当时都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所以前2年尽管行情好，因为管理不好还是没挣上啥钱，就是想着既然已经回来了，你就要下定决心干好这件事，所以就是开始学习。当时我们宁夏地区这个大规模种植丝草的企业就少，我们就往东北啊、甘肃呀、这些地方进行学习，同时还和我们这个宁夏大学啊、宁夏农科院这些专业的研究院所建立联系，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选种开始，到栽培，到植保，到施肥，到这个最后的加工，慢慢不断的改进，不断学习，最后就形成符合我们当地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生产标准、技术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就从2000亩慢慢开始扩展到5000亩，扩展到10000亩。到今天，我们一共种植这丝草，一共是将近50000亩。
4: 那几行嘛，这几行嘛，断断续续的。
2: 说这个还有正行，正行不出的。我们都有机子播出来，如果出面这边低的话，那边正常的话，就要照这个种子长下来，看它出面是不是种子有问题的。现在这个农业行业发展特别快，不管是从技术还是模式，我和我父辈这一辈最大的区别就是敢于试验这种新的技术。2016年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苜蓿的收获方式都是以收获干草为主，它从割草到打孔中间要经过5天的时间，5到6天的时间。如果这中间如果下一场雨的话，基本上这茬草的话就全部废了。从2000多块钱可能直接就几百块钱没用药。
3: 2016年、2017年，当时我们也是痛定思痛，就是下定决心，投入了将近600多万，买了生产果包清除的设备。生产出的果包清除不仅粗蛋白含量高，关键是还能缩短晾晒时间，解决雨天发霉的难题。但当时周围没有人用这个设备，很多牧场也没有使用果包清除的习惯。连续2年货物又积压了将近20000吨，可以说那2年是企业随时走在破产的边缘。后来通过慢慢推销、先赊后送的方式，花了1-2年时间，苜蓿果包清除销售才慢慢开始正常。
2: 就是这个新技术引入以后，我们才敢从3000亩到5000亩到10万亩这种种植。从最开始的一个3台拖拉机、2个扫机，发展到现在，一共有各类农。

0: 一个能源上吧，不能因为一时或者一年两年的成本，你就对这个行业就是初心发生变化，还是要不断在这个行业就不断的做精做细，才能把这个行业才能慢慢的走开。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最先进的技术和我们当地的这个实际要结合起来，这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既要懂理论，也要懂实践。
1: 这十多年，我意识到对于新技术、新设备的重视和积极采用，是我一直走下来的重要原因。
0: 所以，公司从2014年到现在十几年，最自豪的地方
1: 是我们给周边带来的改变。以前我们这里种植模式比较单一，现在都是粮食和饲草混合种植，生产方式上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也用得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相当于有一个示范田的作用，有什么好的品种以及新的种植方式，我们实验成功后都会交给周边的农户，让他们跟着种就行，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农户的生产效率的提升。
0: 啊，你看这边牛都7个月了，还是光长体重不长个子，不长骨架，把蛋白把那个再降一降，
2: 再降一点
0: 把蛋白再加一加。下一步呢，我还是希望通过自己努力，以身作则，就是在这个农业生产上干一行爱一行，秉着这个初心，继续钻研技术，引入更多的新的好的模式，带动我们周边农户在农业生产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增加收入的途径，日子越来越红火吧。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先来关注一下影响宁夏的大气环流背景。目前受巴尔喀什湖低槽东移影响，弱冷空气13号下午开始全面侵入宁夏，前期控制全区的高压脊崩溃，大范围对流降水随之铺开。预计今天前半夜，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后半夜开始，银川、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中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四市累计降雨量10到25毫米，其中临武市、永宁县和吴中、中卫两市的部分地区达30到7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70到100毫米，并伴有3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午后雨区南退，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仍多雷阵雨或阵雨，短时强降水降雨强度大，汇流速度快，山区河道水位一短时暴涨，切勿在河谷、河滩、低洼处停留。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中雨转小雨，19到28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吴中中雨19到28度。固原小雨18到24度。中卫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宁东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叶青董事，
6: 让宣纸跟你一起，
7: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好科技创新、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巡视整改各项工作，李亦非主持并讲话。
1: 13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张宇普出席。
0: 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宁夏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来宁夏明察暗访有关情况，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合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巡查、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

0: 同坚强保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和对口支援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统筹谋划布局，高质量编制实施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加强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创新平台建设，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科创奖励激励、人才引育用服机制，加大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全区科技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工作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防大汛、抗大灾，部门协同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准、理性系统分析制定防汛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巡查除险，全流域统筹调度防洪工程，根据地形地貌优化打法战法，完善人员避险转移方案，快速响应处置，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心中有数、万无一失，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高标准整改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实事求是、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紧盯煤矿、化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体推进安全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人员安全素养教育培训，持续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整改从反馈开始、反馈从问题抓起理念，严肃反馈、严格监管，把自治区党委巡视发现问题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政治责任，真刀真枪推动问题真改实改，强化结果运用，注重建章立制，着力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3号，十三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等文件，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协同发力提升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宇普出席。
1: 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审计工作，准确把握审计监督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以及审计在反腐治乱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区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忠诚履职，围绕自治区“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实，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紧

0: 应重点领域改革，资金高效配置，民生福祉增进，风险防范化解，权力规范运行等开展审计监督，全力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不折不扣推动各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分门别类建立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加强工作指导，督促检查，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细化完善协作机制，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提升审计工作质效，有力支撑实务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牢牢守住生态保护底线，推动美丽宁夏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科学、精准、依法，严把整改治效，强化穿透式监督，指导属地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措施，加快闭环消耗，标本兼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聚力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快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电园区项目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扣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健全治理制度体系，依托民主监督渠道协同攻坚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不断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楚伟、王和山参加。
1: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走进宁夏林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已规模化落地工矿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实景场景。
2: 我们是想让机器人飞上我们这款大脑以后呢，它能够具备多种多样的场景应用的功能，甚至到后面它可能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它具备这种思考学习的能力。
0: 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迈出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
3: 我们是唯一一个从基础研究工具和高校然后配合，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些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些参数表达。
0: 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牧场，在贺兰县暖泉农场万亩智慧玉米示范片区，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土壤传感监测等设备全域配套，管理员只要通过手机 APP 即可远程控制灌溉、补肥、防虫等田间管理，预计玉米单产可较往年提升10%。
4: 通过手机操作开泵，就是把轮灌组编排好，全部手机上是很省人工的。
0: 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全区已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会7月10号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0: 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的部署要求，完善总对总调解工作平台，推动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从实质运转向高质效运行迈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议通报了全区总对总工作质效情况，自治区总工会等6家合作单位和相关法院做了交流发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工商联等19家成员单位和行业协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宁夏近日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
0: 规划明确，15-5时期宁夏将构建一河引领、五区协同、多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其中银川市打造服务业创新发展中心，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现代金融、总部会展等高端业态，石嘴山市重点发展科技服务、大宗物流和工业旅游，吴忠市重点发展特色餐饮、康养文旅，固原市重点发展生态康养、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卫市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和沙漠旅游，宁东基地重点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和供应链管理。15-5时期，宁夏将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度应用，拓展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300个，建设智能工厂100家，数字化车间100个，推进商圈、市场、便利店智慧化改造，围绕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共性需求，发展研发设计、信息质量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梯次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落实家政、养老、托育、餐饮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引导服务业企业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服务业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50%以上，营业收入过1亿元的服务业企业超过500家。自治区财政近日下达4500万元资金深化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战略合作，精准赋能全区基础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升级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此次合作紧扣宁夏能源化工、新材料、特色农业、生态治理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突破制约我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底层技术难题，补齐区域基础研究薄弱、原创成果不足的短板，支持有志回宁的高端青年科研人才开展自主选题研究，常态化推进青年项目试点培育，破除成长渠道有限、科研起步资金短缺等问题。
2: 7月11号到12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六轮赛事。在7月11号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宁东队冒雨迎战劲旅银川队。经过94分钟鏖战，双方1-1战平，各取1分。7月12号，本轮其他3场比赛同时打响。石嘴山队凭借出色的发挥，1-0战胜05队，实力强劲的平罗队客场6-0大胜中卫队，创造宁超开赛以来最大比分。固原队主场1-0战胜吴中队。本轮比赛过后，平罗队暂列积分榜首位。
3: 7月10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宁夏就业创业大赛暨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举行。大赛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智慧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共吸引全区80余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新质生产力赋能西芹产业发展项目、乳品精深加工赋能奶业提质增效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宁夏参加全国赛事。
4: 想把这个产业推向全国，啊，让西芹走出宁夏，走向全国。我们创造了一种这个新型的农业模式，在那个保底收购加二次分红的这种盈利模式，保证了这个农户的增收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产能也能够保证。
3: 据了解，全区农村创业大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培育自治区级农村创业创新优秀项目69个，择优推送18个优质项目入。

0: 为全国赛事。
1: 7月12号，由宁夏医科大学主办的思政学者2026银川论坛，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230余名专家学者、思政课教师及硕博研究生参会，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化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发展，开展深度交流研讨。论坛设3场平行分论坛，与会学者与青年学生围绕数字思政、基层育人、青年思想引领等主题交流思路，提出具象化研究路径。2026年中卫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活动近日在沙坡头区兴仁镇举行。活动现场对6位获评最美瓜农的种植能手进行表彰，邀请国内头部经销客商分享全国渠道布局与市场运营经验，同步举行产销合作订单集中签约仪式与西沙瓜首发发车仪式。本次活动共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代表达成合作，签约采购总额达1.3亿元。
2: 近年来，通过政府政策以及科研团队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现在的一个西沙瓜的一个品质现在越来越好，得到了一个市场的认可，也让我们对于今年西沙瓜的一个销售得到了一个更足的一个信心。
3: 包括刚刚在现场签的一个供销的这个签约仪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西瓜的健康品质持续的供应，我们客商有信心把我们这个中卫的西沙瓜卖好。
1: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西沙瓜品鉴擂台与吃瓜达人挑战赛，邀请本地瓜农、网络达人与全国采购商现场互动，以体验式传播强化品牌认知。
0: 由自治区侨联联系组织的侨爱筑牢澳大利亚卫津城天籁列车助听器捐赠仪式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残疾人托养中心举行。此次活动为银川市听障群众捐赠价值173.4万元的最新款蓝牙助听器289部。现场项目负责人为受助者调试设备，并为志愿者开展实操培训，提高志愿者适配服务能力。
4: 该项目已累计向中国27个省份捐助助听器呢超过110万台，总价值呢近30亿元，成为海外侨胞回馈祖国、关爱弱势群体的重要公益品牌。
0: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形成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牢记以下避险要点，科学应对，确保安全。
5: 驾车出行时，切记谨慎慢行，切勿盲目地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呢，千万不要再次启动，应果断弃车撤离到高处，避免被困车内发生危险。
0: 此外，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宁夏理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走基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巡回演出近日走进闽宁镇，将红色初心、民族团结、劳动奋斗等主题融入流动的红色课堂，用青春之声礼赞山海情深，唱响时代强音。自2018年起，宁夏理工大学每年开展流动的红色课堂走基层巡回演出活动，累计900多名师生参与。
1: 7月11号，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宁夏选拔赛在闽宁镇开赛，比赛汇聚宁夏、内蒙古、江苏、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7省区近800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赛事设置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工程技能、地空协同4大竞赛门类，覆盖小学低龄、小学高龄、初中、中学、高中全学段参赛群体。7月10号至12号，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

0: 联赛宁夏银川兴庆区站在宁夏体育馆开赛，来自北京、上海、新疆等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比拼，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9周岁至70周岁及以上。
1: 今年以来，灵武市持续优化滩羊产业经营模式，打通线上电商热销、线下实体深耕的双向销售通道，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路。截至5月底，全市滩羊肉电商销售量达551.43吨，电商销售额突破5290.17万元，特色产业线上赋能成效显著。吴忠市将老旧公共租赁住房楼本体更新改造列入2026年度为民办实事清单。据介绍，改造整体规划覆盖古城中心村、罗家湖中心村等57个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目前9个标段聚焦小区供水供暖管线老化、楼体破损等问题，同步推进改造施工，切实提升居民居住舒适度。永宁县今年扎实推进重度失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目。据介绍，项目服务对象为17周岁及以上长期卧床的失能重度残疾人，全县各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定期入户，开展专业化、全方位的康复服务，以暖心举措改善残疾群众生活质量。由银川科技学院、银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联合出品的微电影《半街乡》开机仪式近日在石炭井影视基地举行。影片改编自宁夏作家季红同名原创小说，全片时长约20分钟，为民国谍战题材作品。该影片的创作是校地共建、文旅赋能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叶青总对
7: 让宣纸跟你一起，
2: 让宣纸跟你一起。
8: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

0: 上线啦！下载黄河名士，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

0: 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 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

0: 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0: 方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

0: 岛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两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1: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

0: 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工

0: 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1: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939年7月，在今天彭阳县红河乡红河村的一孔窑洞里，诞生了一个秘密党支部——中共红河地下党支部。它是宁夏农村唯一坚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直到全国解放的中共地下支部。他的首任支部书记叫王兆煌。王兆煌，彭阳县红河乡人，1937年初，红军西征转战来到彭阳一带，在当地组建了抗敌后援会。王兆煌经群众推荐，担任红河抗敌后援会主任，积极配合红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筹粮筹款支援抗日前线。1937年7月，王兆煌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红河地下支部正式成立，王兆煌任支部书记。他要求党员学习党的基础知识、组织纪律，及时了解敌情。他还利用每月到边区汇报一次党支部工作的机会，带回很。

多传单，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对群众的鼓舞很大，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更是有力的打击。红河党支部成立之际，正值红军奔赴抗日前线之际，但国民党不顾国共合作大局，反共政策甚为嚣张，在红河地区周边，敌人的关卡林立，到处搜查逮捕革命志士。为了确保地下党组织及人员的安全，中共红河地下支部贯彻执行党在国统区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制定了不准喝酒、不准通财、不准说假话、不准暴露党的秘密的四不准规定，若有违犯将会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严酷的斗争实践告诉王兆煌，不但要做好隐蔽，还要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血的教训让他深深懂得，党员的素质关乎党的安全，把好发展党员关极为重要，必须坚持做到不可靠的人不发展，成分不好的人不发展，沾染了不良习气的人更不能发展。对已确定的发展对象，他都要亲自进行甄别，并通过让其多次承担艰巨任务来考验检视。惠安明是城阳乡的一名保丁，经过观察，支部成员与王兆煌发现惠安明为人正派，是合适的发展对象，于是支部就派人主动接触惠安明，积极做他的思想工作。王兆煌也亲自登门和惠安明谈当前形势，谈红军，谈陕甘宁边区，惠安明的思想进步很快。一次，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给城阳乡政府发了一封抓捕地下党员的秘密信件，惠安明得知后想方设法及时通知了党组织。由于采取了紧急防范措施，地下党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经过多次考验，惠安明被吸收入党。就这样，红河党支部一边做好隐蔽工作，一边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使王兆煌增长了斗争才干，增强了斗争本领，他和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他采取实事求是、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使红河地区的保长迫于革命的声威，反党反革命行为越来越少，基本上对红河党支部开展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国民党固原县政府只是敷衍应付。1942年夏，组织上从袁成子派两名干部去青海工作，到红河乡与王兆煌接头后，王兆煌连夜护送两名同志躲过敌人的哨兵，巧妙地应付了土匪的拦截，在天亮之前赶到了平凉，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在最艰难的革命岁月里，王兆煌和党支部党员一起积极发展思想进步，表现突出的国民党固原县乡保人员加入党组织，分化瓦解敌人，扩大革命阵营。他还派中共地下党员打入敌人的自卫队，这些在敌人内部担任特殊使命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向，传递情报，多次挫败敌人有预谋的破坏活动。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指示红河党支部积极发动群众，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王兆煌深受鼓舞，更加努力工作，同时加强了秘密串联，组织群众抵制敌人抓兵逼款抢粮。1949年春，为配合解放宁夏，王兆煌带领党支部组织动员群众，成立了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他率领游击队，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

扰敌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故园。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过人的勇气胆识、灵活的斗争策略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红河党支部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坚持斗争11年，而未遭到严重破坏，经受了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8月2日，故园解放，红河党支部迈入崭新的革命和建设征程，王兆煌也开始了新的人生奋斗。他先后担任固原县城阳区区长、中共开城区委书记等职。1962年，从岗位上退下来，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继续为家乡服务，直至人生的终点。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天下之味，鱼羊为先。在中国人的文字和思维里，羊和鱼是先中之最。如此说来，宁夏可谓是鲜味之都。盐池滩羊的美名四海皆知，黄河鲤鱼低调但实力不凡。

0: 岐岐石鱼，碧河之鲤，《诗经》当中短短八个字就道出了黄河鲤鱼的名贵。黄河九曲，奔流不息。母亲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流而下，流经宁夏段的时候呢，赠予了当地子民一种金色的礼物，那就是黄河鲤鱼。是一条大鱼吗？
1: 应该是十几斤。
2: 天哪，好大呀！
0: 这个大家伙老威风了。你要知道啊，不是所有的鲤鱼都被称作黄河鲤鱼，只有这种生在黄河里、长在黄河里的鲤鱼才叫做黄河鲤鱼。宁夏黄河外滩，你可以吃到用东北铁锅炖的黄河鲤鱼，如果运气足够好，可能会是条20多斤的大鲤鱼。来自东北的一家人在这里捕鱼做鱼已经有21年了。作为一个宁夏人，如果连他家的鱼都吃过，那你一定是位资深的吃货。东北的这个就炖就讲究的是大铁锅，然后架着这个木柴，噼噼啪啪的声音，木柴的香味和铁锅里酱料的这个香味，我闻着吧，老香了。小

0: 小的黄河鲤鱼让一大家外乡人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1: 对，尝尝我们那是，这属于东北厨艺，宁夏风情。
0: 对，宁夏风情。嗯，今天这鱼老大了，20来斤，没有一点肥的口感，反倒所它的这个肉都非常的紧实。
1: 因为咱们黄河水，它是活水，然后鱼是顶着这个溜走，
0: 就是它逆流而上，所以它们都是运动健将，
1: 特别鲜，
0: 非常的鲜。
1: 对。
0: 在很多外地人的印象当中呢，西北人不会做鱼，也因此不怎么爱吃鱼。宁夏人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在黄河即将流出宁夏的平罗六清地村，一家人世代依黄河而居，如今靠着农家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这里的招牌菜就是清炖黄河鲤鱼，鱼一上桌就满园子的鲜味儿。我们先尝尝汤，就主打一个鲜字儿。一般情况下我们客人来了也都是现捞的这个黄河鲤鱼，
1: 现捞现做。
0: 只有最新鲜的食材才敢用这么朴素的方法去烹饪，就是好吃，这得得益于我们黄河的馈赠。宁夏人格外珍惜靠水吃水的这口好福气，不断改良烹饪技法，表达对黄河鲤鱼至高无上的尊重。
2: 在30年前呀，我师父教过我一个菜叫鱼米之乡。
0: 这么宁夏的一道菜我居然没有听过。
2: 加工起来也很麻烦，
0: 下头去尾去了鱼骨。
2: 对，你看这还要去这个鱼刺，你看刮成这种鱼龙。
0: 哎，这样刮完之后小刺儿基本上也都没了。
2: 对。
0: 黄河不仅滋养了水中的生物，也润泽了这片沃土。宁夏大米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产物之一，这道鱼米几乎是宁夏人细腻精致烹饪的最好体现。
2: 怎么样？
0: 惊艳到我了啊！如果不报菜名啊，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它的食材是黄河鲤鱼。
2: 对，因为一般人讲这个黄河鲤鱼啊，它有土腥味。
0: 丝毫没有。
2: 对。
0: 因为有了黄河，宁夏人不仅爱吃鱼，还特别的会做鱼。黄河鲤鱼和身边最朴素的食材，成就了这道鱼米之乡。这也是勤劳智慧的宁夏人用母亲河的馈赠演绎出的最鲜活的烟火气。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马上开始了，还有一分钟。辛总，这预约的人怎么这么少啊？是有13个。
1: 头流做到位了吗？
2: 连续指领一周了，每次活动都是这样预备的，哪次没有1000也有800呀。
0: 辛总，时间到了，开始吗？
1: 开始。
0: Hello，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
3: 不说话潜水呢。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今天下午的首场直播我们会一个一个的重磅推出，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先把关注点起来。现在呢我们进入暖场环节，我们先给支持关注我们的老粉新粉朋友们炸一波福利。
3: 23、25，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4: 就这么着了，能卖出东西才怪。

0: 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效果这么差，
1: 解释没有用的。董事长还在潜水吗？刚刚已经退出去了。
2: 绣册呢是古代南齐的文人雅士首创，那个时候啊，将五金抄写成极小的卷轴，或者呢是绣册，收纳于装头巾的小金箱里面，便于携带，或者呢便于阅读。后来啊，就逐渐的演变成了皇权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顶奢文玩。为什么说是顶奢呢？
3: 封皮的绢帛是出自于苏州的名家之手，全手工制的。内页呢也是宣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永年。宣永年宣纸邮票278，278，绣册399，申申册600，怎么那么贵啊？ 999，你去购买。

0: 买什么了？啊？
1: 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呢。
0: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1: 这儿，你那手机上能控？啊，我就自己的一点小秘密。
0: 你还有秘密？明儿我把密码就换了。
1: 赶紧删了，别让他发现了。
2: 国家非遗传承人宣永年亲手捞制而成。所以啊，今天看到这场直播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了。
3: 今天呢，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波大漏。
4: 只有三个人想买，
3: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
2: 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5: 停吧，那个你把这关了，怎么关？快！
6: 哎，张总，这直播呢？
5: 这不还播什么播啊？都播了几个小时了，才卖出三单，还好意思播吗？
7: 张副总，你干什么？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
5: 我什么身份啊？啊，是董事长不让播的。这直播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了的，让你们要做好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让播呀、啊？这么做是有损大家形象的。
7: 哎，张副总，
8: 我跟你说两句，
5: 干什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行，关了吧。

0: 镇上明确要求，视频号一个月涨粉500，你倒好，一个月二三十，一个月二三十，给我凑份子的。主任，就这一个月二三十，都把我家七大妗子八大姨一网打尽了。您要是再想夺要啊，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1: 别再跟我演戏了。
0: 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你说说你们两个啊，一个净捅娄子，一个光拖后腿。你说我这个主任该怎么干呢？哎，
2: 别招我啊，我可没惹您呢。
0: 主任，我这些天每天都在大街上拉人，你看把我晒的，我妈都不认得我了。要不行这样。 您给我拨点经费，我去菜市场摆摊加一个粉丝，领3个鸡蛋，这总行了吧？
1: 庸俗。那我是真没办法了。您光让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拉人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内容。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怎么写：凤头豹尾，猪肚子，开头抓人，结尾有力，中间。 内容丰富，颜值有。再看看你写的文章，不知道从哪抄的两篇二把刀写的会稿，老太太学条，干干巴巴，扭扭捏捏，谁愿意看？
0: 我错了，廖主任，都是我不好，拖了咱们经发办的后腿，我的错。
1: 光知道错还不行，你得改，你得努力，知耻而后勇。是。
3: 您说的都对，回去吧。好。老板，什么？成兴堂只要复课了，
1: 真的假？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
4: 独上西楼。哎哎哎哎，廖主任，你这别上楼了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0: 对呀，
4: 这样挺吓人的你。
1: 咱们的视频号不愁没粉丝了。
4: 啊？

0: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道玄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址的风采，值了。《东坡志林》
1: 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黎主澄清堂址，今时不复有。”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两副澄清堂纸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纸：肤如卵，坚洁如玉，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啊！关键是。

0: 这么宝贵的纸，户央秋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故事了。扬州太守刘长到晋陵去，有幸得南唐后主李煜的遗存
1: 诚心堂旨卖玉刀，
0: 刘长送了十副给欧阳修。当时啊，欧阳修位高权重，刘长巴结上司嘛，可以理解。
2: 那轩叔叔，这纸怎么会这么薄呢？
3: 这个纸呢，四尺斗方，重五克。
4: 五克？这么算的话，一刀四尺，只有两斤。我的天哪！那我们日常捞的这个四尺一刀都在五斤左右，这差距太大了。
5: 所以说，复刻它才难呀。
0: 你们现在懂我意思了吧？你们两个把这个选题抓住，一个抓视频图片，一个写文章，跟踪连载复刻诚心堂纸的全过程，还愁视频号不火吗？
2: 太好了。
0: 好什么好，激动得快拍啊。
4: 老轩啊，我知道一提这红星厂啊，你心里就不舒服，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你对红星厂都是好事儿，所以我这不就再来烦你一次吗？红星厂最近接了北京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订单上的要求啊，跟诚心堂纸是非常接近的。厂里技术部门搞了一个多月，进展不大。听说你在研发诚心堂纸，董事长的意思呢，是让我先跟你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两家联合研发，做一款呢联名纸。于公于私，这个我都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2: 满师傅，什么样的修复要用这么薄的纸呢？
4: 好，晚清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在上海呢建立一个机器造纸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机器造纸厂。这机器造的纸呢反酸非常严重，还用了不到百年就存不住，手一碰啊就像米粒一样碎掉了。这种纸害死人呐，民国很多的历史文件重要资料，包括梁启超、徐志摩、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大家的书稿和信札，用的都是这种纸。
5: 这么重要？这一定要整。
0: 轩师傅，我这次来呢，也代表站里面。我们红星厂啊，是全国宣纸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那可是珠联璧合、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嗯，
3: 好好，我考虑考虑，
0: 将来可能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美谈呢。
5: 廖主任，老板师傅，我和师傅复刻这个诚心堂纸也才刚刚开始，能不能成功这还是未知数呢。师傅对这件事儿本来就很严谨审慎，确实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0: 我们肯定理解呀，复刻诚心堂纸啊，姿势体大，你们两家合作又声势浩荡，万一最后虎头蛇尾，大家都下不了台，这就很难看了。所以啊，考虑周全是必须的。
4: 永年，你也别有什么压力，想好了呢，跟我或者廖主任告诉一声。
3: 好，好。
0: 宣买成千年纸，
2: 廖主任，
0: 滚！
2: 主任，啊。
0: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2: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 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6: 还有新增的两家线上商贸企业，还要让我们配合申报材料呢，还要跟各个村协调，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注册，还有全镇的食品安全大检查，各种事儿呢。
2: 要不这样，主任，您同意我们其他事儿都不做了，我们就扎在这儿也行。
7: 古话讲，慈不掌兵，你看我给他们俩都惯成什么样子了啊！哪项工作都不能落下，你们两个分分工，该出去办事办事儿，这儿必须给我留一个人。
2: 主任，只要我们现在
7: 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宣传点，咱们的视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好了，不说了，有事打电话。老满，走。
6: 不，廖主任，廖。
2: 走吧。
6: 他让不让人回来了？纸帘的帘丝细了，那就要求老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3: 嗯，是啊，它一细呢，再加上软，这帘子的承重性就会怎么样？
6: 弱啊。
3: 是啊，那么捞出来的纸，它那个纸浆啊，就往中间聚，就会出现厚薄不匀。而澄心堂纸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又薄又匀，所以二者有矛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5: 师傅，师傅，
3: 嗯，
5: 咱们和红星厂做联名纸的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3: 不考虑。
5: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凡事啊要往阴上看，我们复刻这澄心堂纸不就是为了要恢复宣家的荣光吗？人家红星厂毕竟是国营资源，实力在业内的话语权都不是咱们私营厂能比的，如果我们能借力的话，可能对宣家会更好。
3: 宣家多少年了，红星厂多少年，没红星厂宣家的荣光就没有了吗？
5: 我不是这意思。
6: 宣叔叔，
3: 嗯，
6: 看来修复这批民国文献真的很重要啊。宣家千年传承，您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那自然是责无旁贷呀。可是红星厂有资源，有技术条件，还有专门全套检测纸的专业仪器，那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是不是成功率更高？
5: 对啊。
2: 而且在大事面前，咱们的个人恩怨旁边不能放。
3: 红星厂的大门我是一步都不会迈进。
6: 谁说让您迈进去了？咱们厂难道不能研发吗？
2: 对，玄叔叔，他们求咱们，他们得过来。
5: 哎呀，依然这个想法好啊。师傅，我代表您去和他们谈合作，咱们出技术、厂房和原材料，他们的人和器材可以过来啊。
6: 研发的是我们宣家和红星厂的联名款，那自然要谋一个好的福利，对吧？这以后都是有分红的。
5: 那必须的。哎呦，师傅，您终于点头了。那我直接就去和老满师傅对接了。
3: 他们上我这儿来，我就同意。
5: 好，
2: 还得是薛师傅心怀宽广。
5: 老满复刻了澄心堂纸，再努力的拉回松鹤斋。等这两件事都做成了，那恢复宣家的荣光就指日可待了。
3: 嗯，还是你们厉害。
6: 哎，任叔叔厉害。
8: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9: 这台是测纸张匀度的仪器。
6: 哦，
3: 匀度，嘿。
9: 这台是测纸张耐折度的。
6: 哦，
3: 捞了一辈子宣纸了，还不晓得这宣纸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10: 是啊，你都没见过，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还得说是人家国营厂，
9: 还有

0: 这台是厕纸张拉力的。哦，哎，张栋，你把手撒开，你别碰，碰完别人去。
1: 吓我！
2: 这是测后遗，我之前用过。
3: 说，张栋，
1: 老谢，
3: 老谢，
1: 老马，
3: 老谢，
1: 哎，喂，
3: 老马，
1: 哎呦，你瞧，你瞧你这风风火火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4: 这三位呢，是我们厂子里的负责理化技术分析的。啊，这是庞工，你好。哎，这是小程，哎，这是小刘。小刘，董事长，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宣纸文创是一片蓝海。那我们大雅斋已经走在最前面了，而且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宣言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是，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是过于乐观了，但是现在事情远远没有到不可以接受的地步，我们可以转变思路，重新出发嘛。嗯，好，您放心，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谨慎小心的。再见。打完了，
5: 来，自己过来看看。
4: 财务刚刚统计完的，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张副总，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你行行行，你别跟我说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
5: 如果这是董事长的意思，你让他亲自找我谈。嘿，出去！你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我告诉你，新人，要不是因为那小子跟咱们大雅斋有合作，我能饶了他？ 你看看，就他那小体格子能打过我？今天我把话撂这，这件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0: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都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
1: 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你干嘛去？这
0: 我看我儿子去，没人疼他，他妈还不能疼他吗？
1: 够厉害的。

0: 去哪儿呢？
1: 诚心堂纸啊，薄如软磨，所以最大的难点是既薄且韧。我想提醒大伙儿啊，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要想让它成功啊，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那是不行的。拿出大家的本事来，要小心翼翼地做，它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2: 师父，
1: 哎，
2: 不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过去的。
1: 罗班总，怎么样？还是你来领钱吗？
3: 哎，我哪行啊？这还得你来啊！
1: 别切切，别争了。金箔订单的要求你最清楚，啊，有什么困难，咱们再商量解决嘛。
2: 好，
1: 好，大家记着了吧？
2: 明白了。
1: 好，现在干吧。
4: 加止药，再加，
5: 加不少了，
4: 再加。
0: 这止药就是猕猴桃皮是吗？
4: 对。
0: 那加那么多干嘛？
4: 啊，止药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能使纸呢更接近澄清汤纸的平滑效果。纸太薄啊，少了的话，捞出来就不均匀喽。哦，好了好了，谁掌帘谁抬帘啊？
2: 我可以掌帘。
1: 你
5: 马哥，
6: 哎，
5: 抬帘。
6: 好。
2: 叶师傅，我没问题，
5: 这玩意是技术活，
2: 我能捞得成。
5: 你刚捞几天纸，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都闹着玩的吗？行，你捞。
2: 叶师傅，
4: 张杜是吧？你掌帘，我给你抬帘。
2: 谢谢，谢谢满总工。
1: 你看，你看这张纸的纹路，再看这张，这是咱们做的。
0: 也薄。要我说，这两张纸都差不多，就算是通过了。来来来，看看，
4: 云纹太多，哭了。
2: 这还不行吗？
1: 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
4: 纸浆我早晨去看过，这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
1: 因为它薄，所以它要求更细。
0: 可是这再细的话，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
1: 那样的话，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张杜，我们不是还做了一批摇皮吗？
2: 嗯。
1: 明天呢，再把它怼一怼。
2: 我现在就去，不耽误明天喽。
0: 行了，都几点了，明天吧。
2: 没事，师娘，我不累。
0: 哎。只要说到捞纸，两眼泛金光。

0: 长途是一晚上没睡呀、啊、昨天晚上他就没好好吃晚饭，忙着干活呢。这样你们先溜达，我给孩子再准备点早饭去啊。
1: 慢一点。
0: 哎，

0: 我想起了我们老祖先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1: 虔诚于虽非行器，一直诚信见太虚。
0: 你说什么叫虔诚于虽，什么叫一直诚信？
1: 老玄，这不就是吗？你有个好徒弟呀、啊，行。
2: 俊言，
3: 哟，不好意思啊，没给你撞撞钱，还砸了你的场子。
2: 没事儿，那都是张副总干的，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啊。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所以买了点好吃的。
3: 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你看。
2: 你内心那么强大，
3: 嗯，
2: 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样，原因找着了吗？
3: 我没找着，你应该是找着了，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
2: 嗯，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好不好？
3: 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邀请我一下。
2: 那我闭嘴，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
3: 哎，别别别，搭档搭档，咖啡。
2: 好。嗯。俊言，
3: 嗯，
2: 说实话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你呢，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测验来说，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对吧？对生命的理解，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他就会觉得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但是我们做文创，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艺术品。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说我还是太端着了，没把自己放下来。
4: 这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5: 啊，褶子有两道，正常。
2: 这不正常哎，这每一张都有。
5: 哎，真是。
2: 宣言，其实你的才华呢毋庸置疑，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独立的设计师，但是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有些时候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
3: 哎呀，你没有必要哄我的，我只是感觉挨那一拳的好像不是张副总，而是我。
2: 多正常呀，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那不都得蒙会儿吗？
6: 这样不会摔坏吗？
7: 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新鲜啊。
8: 同行程每年任务多，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一会儿呢，叶师傅每捞两三张纸的时候，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保准没有任何问题。
7: 那这是什么原理？
8: 从前天开始，天气就降温了，猕猴桃藤汁加得多，气温一旦太低，渗水性就变差了，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
3: 哎，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
2: 全部看过。
3: 都不行。
2: 我觉得你之前所有

0: 单张十二克，中了两克呀！理化指标都达标，就是克重问题。一张四尺，能控制在十克的话，厚度不会是问题。别看只有两克，你想把它剪下来，非常不容易。
1: 师傅，哎，给我几天时间，我想办法让他降下来。
2: 差不多了。哎，
3: 小梅姐，你快让他表现一下吧。
2: 秀梅姐，我这烤菜的功夫啊，不比赛子差。哎，你看，还有肉，
3: 还煎勺呢。看出来了，色香味全有了。对，
1: 看看咱们宣家的男人又能煮内，又能煮外。
3: 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点九克，
4: 一共有几张？目前达到十一克以内的就这七张了。
5: 最薄的是点九克。
6: 刘念，不行的话，让老满跟叶叔他们捞几张吧。啊，能不能坐？啊，轩呐，我急的呀，嘴上都快起泡了。你说说，造成新糖纸这么大的事儿，不是给张璐练手的时候，等他练成了，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3: 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们说，换张度，他能同意吗？哎呀，
7: 他要是同意，我们还用来找你啊？
3: 是啊，这张度这小伙子，他心实，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还是有点伤他的。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他最明白。
7: 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纸的？培养一个不容易啊。
8: 是啊，小满也算是一个憨厚、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可比起张度来，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
6: 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
3: 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但是这样呢，就会耽误。
9: 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那
10: 都不碍事儿。我呢，乐得成全啊！萧地主，我手烂成这样，也不吭一声，
9: 疼吧？
10: 不疼啊，师娘，没事儿。还不疼？
9: 我跟你说啊，手上抹了药膏，再放在碱水里，就跟没抹一样。
10: 听师娘的话，歇两天，不干了啊！
9: 歇不了，
10: 师娘，马上就要成了。成了又能怎么样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落着什么？不干了啊！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让他们去干。
9: 不行，师娘，诚信堂纸必须得是咱们宣家自己人捞出来才行啊！ 跟你师傅一样的倔。别再溅水了啊！
10: 哎哎，师娘，药膏，
9: 留着用吧。不过告诉我，我再买给你。哎，
10: 谢谢师娘。
9: 小鱼，小满，你们多干点儿。你看张总的手都成了什么了？别玩了啊！
11: 好嘞，
9: 师娘。
10: 没事，师娘。

0: 下，师傅。好了，怎么样啊？素材倒是够了。
1: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张度他是真牛，3天3夜没合眼。
0: 3天啊，疯了吧他。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杜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
4: 没听错吧？
5: 听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6: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轩吧，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7: 老哥，你说话在老轩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8: 立传人这个事儿，它关系着咱们轩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
3: 这事儿我怎么不会慎重？
8: 张杜这人，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9.8克，师傅，麻烦你再称一下。哦，再称一次，是9.8克，还是9.8克？你算是成了，老师，
1: 高满，你们都太不容易了。大家辛苦了啊！
2: 张东呢？张舵，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就没醒过来。
3: 别害怕，他倒下去了，不是真倒下去了啊，他就是累得睡着了。我刚去看过了，放心吧。
4: 这个，别吵他，让他好好睡。
5: 是啊。

0: 你怎么样？你看，
1: 熟了，
0: 严重吗？
1: 不轻啊。
2: 熟了。
3: 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2: 那怎么会这样呢？
1: 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猕猴桃藤汁加的多了，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0: 那得解决呀，
1: 老先生。经国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要求的是薄和韧度，书写不主要。
3: 老曼师傅，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
1: 是啊，
0: 这回啊，是因为你们跟金博的订单引起的。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成心堂纸。
4: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金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紧锣密鼓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0: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4: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怪我太草率了。二位老师，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自己解决一下。
1: 我试试吧。
4: 好。
0: 还有件事要先办呢。这个纸熟啊，过去我们也碰见过，但是如果说严重的纸熟，那就是纸病啊，你能不能解决现在都很难说，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你想再反复那就难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谨慎从事，你们跟你们领导说要做最坏的打算。
4: 先说，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两条腿走路，成兴堂的首发式该办的办，那咱们纸病的问题该解决解决，这样互不影响也不耽误。
0: 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4: 我这怎么叫弄虚作假？
0: 我告诉你，这绝对不能这样，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不成你把它说成，这不是我们宣家做的事。
4: 那我们也可以灵活一点吧。
1: 永年啊，董事长那儿呢还好说，主要是金波催得紧，才把这个首发式的时间给定了。
4: 是的，玄师傅，我个人无所谓，但是现在已经跟金波汇报了，已经说造好了，再说没造好，这样反反复复，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

0: 你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
1: 啊？本周六。
2: 今天就是周三了，等于说只有两天半时间啊。
1: 啊，对。
0: 老满，你说的那个办法，把纸重新润湿了，在木板上晒，
3: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0: 那就先试试。
2: 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
4: 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
5: 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一百多年啊，澄清糖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轩家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会失传？难呀。所以你们造不出来啊，不丢人。
4: 不对吧，廖主任，这澄清糖纸失传是因为李煜颁布法令，不许民间制造买卖，南唐被灭了，澄清糖纸的手艺才丢了的呀。
5: 这也是一种解读，就是因为太稀缺。苏轼形容得澄清糖纸如得天球拱璧，什么意思？
4: 欧阳修说的吧？
5: 啊，对对对，欧阳修，欧阳修啊说的这个天球，我考考你，什么意思？
2: 哎呀，扯远了，廖主任。
5: 这个天球啊，就是古代的天文仪，拱璧就是珍贵的礼器。欧阳修形容澄清糖纸为天地之宝吧？
2: 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
5: 我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啊？这解决方案啊就是没有方案。
0: 来来来，都别干了，过来一下。老满，不行。
6: 是老邱，我给董事长打电话，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
7: 门官，这京博那边怎么解释呢？
6: 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
7: 那不行的呀，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0: 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他当时说就是用两块木板啊把纸给夹住，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
4: 哦，师傅，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
5: 谢师傅，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
0: 哦，
2: 廖主任，你赶紧说什么书啊？
5: 您别催我，好好想想，让我。四库，四库全书里面，曹昭的《格古要论》，《格古要论》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
4: 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
2: 那我赶紧给邢总打电话。
4: 好，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去。
0: 你快去。
8: 我也去。
4: 走。
0: 我请问一下，这个廖主任，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吗？

0: 四库全书阁古要论分为三卷十三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呢。
1: 没事，我来找。
2: 小心一点啊！
1: 好，
3: 自己别弄乱了。
1: 哎，明白。

0: 是不是这个？啊，割骨妖论。对。哎哎，你别去哪儿啊！哎哎，张都，
1: 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啊。
0: 桃子。 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2: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0: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
1: 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每一个隔板只夹十张纸，因为只有十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以达到纤维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提高韧性。这就是成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跟咱们制作的宣纸哪

0: 国大籍非遗同一领域的宣誓宣纸厂历时3年联合攻关，成功复原诚心堂纸。这种曾被古代大文豪们赞为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的御用纸张，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捶打青檀皮，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诚心堂纸的理化指标。
1: 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还历时3年。这下聪明了。咱们做成新糖纸前后两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哎，
2: 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
1: 谁知道啊。我觉得不是红星厂就是电视台瞎吹的。
3: 哎，这说啥，
2: 就我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怎么吃的？
4: 就知道吃。
3: 宣师傅啊，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咱们宣家的纸啊，要出名了。哎，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了。
5: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
6: 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
7: 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重获新生，谢谢。
8: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诚心堂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0: 你疯了？怎么全给烧了你？我问你画的为什么都给烧了？
1: 遇到旧的无趣，新的不来。
2: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1: 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地爱上我，无法自拔。
2: 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
1: 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打算来拯救我？
2: 我跟你好好说。

0: 话呢？
1: 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懂你，很孤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
1: 你打算怎么帮我啊？
0: 我可是林依然，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最有部的年轻干部，这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
1: 那倒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走出去，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
1: 你说的这人间烟火，我怎么没理解出来什么意思呢？
0: 你听我的就行了。

0: 其实，
1: 你赖什么？
0: 要说功劳啊，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天冲玉髓飞星泻，一指诚心见太虚。”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
1: 好好好好。
2: 张杜，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3: 好的，师长。
1: 这个35代传人，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
0: 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他。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
1: 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传承人新时代和旧时代他还是不一样的。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
0: 师父，我永远都是宣家人。
1: 好，好，你坐下吧。
2: 喝的有点多。
1: 好，我给大家说啊，我呢，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了，因为宣家呀，跟宗阔斋这200多年呢，我们就要续上了。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我得奋斗。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杜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
4: 没听错吧？
5: 听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6: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7: 老徐，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纸。咱不说其他的好吧？
1: 哎，老爷，张杜啊，他做了不少，他做的不错。
7: 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诚心堂纸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诚心堂纸，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
4: 老爷，吃东西。
1: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
0: 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为了宣家能更好。来，咱们喝一个。
1: 哎哎哎，

0: 今天都没少喝，差不多得了啊。嗯，
1: 就吃菜吃菜。哎呀，
2: 你喝多了，你也吃点。哇，怎么了，火了？主任，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澄清堂指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
3: 我看一眼。
1: 我是不是早有预见？
4: 当初让你们到宣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
0: 是是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
1: 厉害啊！
2: 你呀，有点小成你就飘。
0: 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是，您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的睡，睡的吃的。哎哎，我可听出来酸味了。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呀，开心就好。<笑>
2: 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
0: 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那您说慢点啊，你们聊了。 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
2: 我还没讲完呢。
0: 您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要开视频去了。
2: 哎哎，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

0: 哎，我还没吃完了吗？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
1: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什么事儿就惹你不高兴？
0: 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
1: 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行不行？
2: 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
0: 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
2: 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一百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帘，你关心过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宝宝，你要么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
1: 喝喝喝喝喝，
0: 我不管你，你爱喝不喝。你好好反省一下。

0: 永年呢，水泵又不好使了。
1: 啊，没睡呢。
0: 啊，这水泵咱用的可有年头了。
1: 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
0: 哎呀，
1: 你看看，
0: 这挺精致的嘛，宣言做的。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0: 999。这能卖得出去啊？你知道这

0: 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
1: 这价格定的有点太高了。
0: 你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笺啊。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
1: 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弓啊，可费大了。
0: 那当然，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笺，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1: 这个主意是挺好啊。不过给你儿子点头吧。

0: 来，一点水深一点，起，倒，来，怀，老板，
1: 你看，
0: 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要看着我的手，对。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起下。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这样你的动作才能张弛有度，不会急也不会乱。
2: 老头子，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采访，想要采访一下你，咱们能不能机器先关一下啊，关一下啊，
3: 可以吧？
4: 有点太高了，
3: 有点曝光，你让它往这儿抬。
4: 哦，这可以，这可以。
3: 带上机器了啊！
4: 啊，
3: 好。
2: 叔，咱先把机器关一下，这声音太大了，听不见。
5: 关机器，这活不干了。我上着班呢，
2: 就一个小采访，很快就关一下就行。
4: 对，
6: 哎，你干什么？
0: 叔，您先歇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好吗？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
5: 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啊。
0: 这还是的呀，您看啊，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好，那是不是还是说明这手工做得好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的，您说对不对啊，叔？
5: 我跟你啊，他就不是一个祖宗。哼，
7: 上考古啊，挖坟去，这儿职场。
8: 小鱼啊，人家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7: 就是啊，我师傅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吗？
1: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7: 他说了算，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吃蒜，还动不动就古板的。哎，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他要看见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
9: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10: 老哥，你说话在老宣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5: 那也得找到人才行。

0: 啊，他现在啊，天天往山里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1: 我山里跑，干什么去？
2: 对呀，
0: 哎呀，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呗。
1: 干大事？
0: 哎呀，

上。

0: 总监，哎，
1: 忙什么呢？研究阴水呢？
0: 哎，我问你一下啊，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
1: 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
0: 啊，对对对，是确实应该问专业的。
1: 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这个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饮水，又修池的，投资这么大，它划算吗？哎，永年，我跟你讲话呢。
0: 啊！
1: 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你听听。
0: 我听听听听，耳朵在这儿呢。
1: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杜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0: 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1: 张杜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十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哎
0: 呀，这个张杜这个人呢，我怎么说呢？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
1: 关键是他说话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那真让人受不了。
0: 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儿都适应，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1: 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
0: 啊，
1: 立传人这个事儿，他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
0: 这事儿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对了。
1: 好好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儿，我比你看得清楚，张杜这人，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我们宣家与松鹤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程一当纸呢，给宣家争了脸面。啊，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嗯，宣家的纸啊，之所以能。

0: 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他就靠三件宝，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1: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祥岭村的山泉水皮质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
2: 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
0: 不不不，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
1: 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
2: 嘿，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一个月给我这个赛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一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哎呦，
3: 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
1: 不是，素兰姐，我真没这么想。
3: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那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
1: 我真没
3: 有，你也不承认嘛。
0: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啊，就这么定了。
2: 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
4: 哎呀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厉害，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啊。
5: 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说风凉话。
4: 想干啊，不光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
0: 干嘛呢？
6: 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一两天就干完了。回去了，
7: 大家收拾收拾走吧。
0: 还没回去休息呢。
1: 哎，师傅，我还不困呢。

0: 来，吃花生，
1: 你师娘炒的，还挺香的。
2: 谢谢师傅。
1: 啊，我知道了。
2: 啊，
1: 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
2: 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
1: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你弄这个干什么？
2: 哦，拍摄用的。桃子前两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哎，从哪儿买呢？
1: 你这个木榨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哦，原来呢是用木榨法，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但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细化控制。来，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做纸的温度。
1: 所以你就一直强调古法纸。
2: 对呀，师傅，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那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

0: 捞的。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
1: 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对皮洗浆。你这个木栅旗，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五六个人才抬得动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它太重了，它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它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它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我继承千年传统，我有错吗？
3: 轩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呢。你要赶紧回去休息，我也该回去了啊。
2: 我就是想跟你说，如果我是轩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3: 那我跟你说，那是你以为。轩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4: 你说谁？江自流啊，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
5: 徐经理，能不能换一个大师？
4: 您是怕他太挑是吗？
5: 我倒不是怕这个啊，我怕他不懂。
6: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好科技创新、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巡视整改各项工作，李亦非主持并讲话。
1: 13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张宇普出席。
0: 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宁夏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来宁夏明察暗访有关情况，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合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巡查、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坚强保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和对口支援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统筹谋划布局，高质量编制实施科技创新15-5规划，加强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创新平台建设，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科创奖励激励、人才引育用服机制，加大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全区科技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工作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防大汛、抗大灾，部门协同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准、理性系统分析制定防汛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巡查除险，全流域统筹调度防洪工程，根据地形地貌优化打法战法，完善人员避险转移方案，快速响应处置，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心中有数、万无一失，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高标准整改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实事求是、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紧盯煤矿、化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体

0: 推进安全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人员安全素养教育培训，持续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整改从反馈开始，反馈从问题抓起理念，严肃反馈，严格监管，把自治区党委巡视发现问题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政治责任，真刀真枪推动问题真改实改，强化结果运用，注重建章立制，着力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3号，13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等文件，听取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协同发力提升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宇普出席。
0: 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审计工作，准确把握审计监督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以及审计在反腐治乱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区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忠诚履职，围绕自治区15/5规划重点任务落实，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紧盯重点领域改革、资金高效配置、民生福祉增进、风险防范化解、权力规范运行等开展审计监督，全力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不折不扣推动各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分门别类建立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加强工作指导，督促检查，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细化完善协作机制，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提升审计工作质效，有力支撑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牢牢守住生态保护底线，推动美丽宁夏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科学、精准、依法，严把整改治效，强化穿透式监督，指导属地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措施，加快闭环消耗，标本兼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聚力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快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电园区项目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扣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健全治理制度体系，依托民主监督渠道协同攻坚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不断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河山、楚伟参加。
2: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十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十五五开

0: 许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走进宁夏林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已规模化落地工矿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实景场景。
2: 我们是想让机器人背上我们这款大脑以后呢，它能够具备多种多样的场景应用的功能，甚至到后面它可能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它具备这种思考学习的能力。
1: 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迈出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
3: 我们是唯一一个从基础研究工具和高校然后配合，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些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些参数表达。
1: 自治区15/5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牧场，在贺兰县暖泉农场万亩智慧玉米示范片区，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土壤传感监测等设备全域配套，管理员只要通过手机 APP 即可远程控制灌溉、补肥、防虫等田间管理，预计玉米单产可较往年提升10%。
4: 通过手机操作开泵，就是把轮灌组编排好，全部手机上是很省人工的。
1: 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全区已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会7月10号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的部署要求，完善总对总调解工作平台，推动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从实质运转向高质效运行迈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议通报了全区总对总工作质效情况，自治区总工会等6家合作单位和相关法院做了交流发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工商联等19家成员单位和行业协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5: 宁夏近日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
1: 规划明确，15/5时期宁夏将构建一河引领、五区协同、多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其中银川市打造服务业创新发展中心，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现代金融、总部会展等高端业态，石嘴山市重点发展科技服务、大宗物流和工业旅游，吴忠市重点发展特色餐饮、康养文旅，固原市重点发展生态康养、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卫市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和沙漠旅游，宁东基地重点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和供应链管理。15/5时期，宁夏将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度应用，拓展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300个，建设智能工厂100家，数字化车间100个，推进商圈、市场、便利店智慧化改造，围绕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共性需求，发展研发设计、信息质量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梯次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落实家政、养老、托育、餐饮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引导服务业企业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服务业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50%以上，营业收入过亿元的服务业企业超过500家。自治区财政近日下达4500万元资金深化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0: 战略合作、精准赋能全区基础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升级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此次合作紧扣宁夏能源化工、新材料、特色农业、生态治理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突破制约我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底层技术难题，补齐区域基础研究薄弱、原创成果不足的短板，支持有志回宁的高端青年科研人才开展自主选题研究，常态化推进青年项目试点培育，破除成长渠道有限、科研起步资金短缺等问题。
1: 7月11号到12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六轮赛事。在7月11号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宁东队冒雨迎战劲旅银川队，经过94分钟鏖战，双方1-1战平，各取一分。7月12号，本轮其他三场比赛同时打响。石嘴山队凭借出色的发挥，1-0战胜零五队；实力强劲的平罗队客场6-0大胜中卫队，创造宁超开赛以来最大比分；固原队主场1-0战胜吴中队。本轮比赛过后，平罗队暂列积分榜首位。
2: 7月10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宁夏就业创业大赛暨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举行。大赛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智慧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共吸引全区80余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新质生产力赋能西芹产业发展项目、乳品精深加工赋能奶业提质增效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宁夏参加全国赛事。
3: 想把这个产业推向全国，啊，让西芹走出宁夏，走向全国。我们创造了一种这个新型的农业模式，在那个保底收购加二次分红的这种盈利模式，保证了这个农户的增收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产能也能够保障。
2: 据了解，全区农村创业大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培育自治区级农村创业创新优秀项目69个，择优推送18个优质项目入围全国赛事。
1: 7月12号，由宁夏医科大学主办的思政学者2026银川论坛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230余名专家学者、思政课教师及硕博研究生参会，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化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发展，开展深度交流研讨。论坛设3场平行分论坛，与会学者与青年学生围绕数字思政、基层育人、青年思想引领等主题交流思路，提出具象化研究路径。2026年中卫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活动近日在沙坡头区兴仁镇举行，活动现场对6位获评最美瓜农的种植能手进行表彰，邀请国内头部经销客商分享全国渠道布局与市场运营经验，同步举行产销合作订单集中签约仪式与西沙瓜首发发车仪式。本次活动共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代表达成合作，签约采购总额达1.3亿元。
4: 近年来，通过政府政策以及科研团队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现在的一个西沙瓜的一个品质现在越来越好，得到了一个市场的认可，也让我们对于今年西沙瓜的一个销售得到了一个更足的一个信心。
5: 包括刚刚在现场签的一个供销的这个签约仪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西瓜的健康品质持续的供应，我们客商有信心把我们这个中卫的西沙瓜卖好。
1: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西沙瓜品鉴擂台与吃瓜达人挑战赛，邀请本地瓜农网络达人与全国采购商现场互动，以体验式传播强化品牌认知。
2: 由自治区侨联联系组织的侨爱筑牢澳大利亚卫津城天籁列车助听器捐赠仪式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残疾人托养中心举行。此次活动为银川市听障群众捐赠价值

0: 13.4万元的最新款蓝牙助听器289部。现场项目负责人为受助者调试设备，并为志愿者开展实操培训，提高志愿者适配服务能力。
1: 该项目已累计向中国27个省份捐助助听器呢超过110万台，总价值呢近30亿元，成为海外侨胞回馈祖国、关爱弱势群体的重要公益品牌。
0: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形成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牢记以下避险要点，科学应对，确保安全。
2: 驾车出行时，切记谨慎慢行，切勿盲目地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呢，千万不要再次启动，应果断弃车撤离到高处，避免被困车内发生危险。
0: 此外，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宁夏理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走基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巡回演出近日走进闽宁镇，将红色初心、民族团结、劳动奋斗等主题融入流动的红色课堂，用青春之声礼赞山海情深，唱响时代强音。自2018年起，宁夏理工学院每年开展流动的红色课堂走基层巡回演出活动，累计900多名师生参与。
5: 7月11号，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宁夏选拔赛在闽宁镇开赛，比赛汇聚宁夏、内蒙古、江苏、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7省区近800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赛事设置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工程技能、地空协同4大竞赛门类，覆盖小学低龄、小学高龄、初中、中学、高中全学段参赛群体。7月10号至12号，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宁夏银川兴庆区站在宁夏体育馆开赛，来自北京、上海、新疆等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比拼，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9周岁至70周岁及以上。
6: 今年以来，灵武市持续优化滩羊产业经营模式，打通线上电商热销、线下实体深耕的双向销售通道，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路。截至5月底，全市滩羊肉电商销售量达551.43吨，电商销售额突破5290.17万元，特色产业线上赋能成效显著。吴忠市将老旧公共租赁住房楼本体更新改造列入2026年度为民办实事清单。据介绍，改造整体规划覆盖古城中心村、罗家湖中心村等57个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目前9个标段聚焦小区供水供暖管线老化、楼体破损等问题，同步推进改造施工，切实提升居民居住舒适度。永宁县今年扎实推进重度失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目。据介绍，项目服务对象为17周岁及以上长期卧床的失能重度残疾人，全县各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定期入户，开展专业化全方位的康复服务，以暖心举措改善残疾群众生活质量。由银川科技学院、银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联合出品的微电影《半街乡》开机仪式近日在石炭井影视基地举行。影片改编自宁夏作家季红同名原创小说，全片时长约20分钟，为民国谍战题材作品。该影片的创作是校地共建、文旅赋能的一次积极探索。
7: 在宁夏沙湖80平方公里的沙水奇境上，成群的大雁列队而行，振翅掠过澄澈湖面，灵动的雁影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人雁齐飞的动人场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先来关注一下影响宁夏的大气环流背景。目前受巴尔喀什湖低槽东移影响，弱冷空气13号下午开始全面侵入宁夏，前期控制全区的高压脊崩溃，大范围对流降水随之铺开。预计今天前半夜，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后半夜开始，银川、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中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四市累计降雨量10到25毫米。其中临武市、永宁县和吴中、中卫两市的部分地区达30到7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70到100毫米，并伴有3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午后雨区南退，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仍多雷阵雨或阵雨，短时强降水降雨强度大，汇流速度快，山区河道水位易短时暴涨，切勿在河谷、河滩、低洼处停留。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中雨转小雨，19到28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吴中中雨，19到28度。固原小雨，18到24度。中卫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宁东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话题。七月盛夏，中卫西沙瓜集中上市，为全面展示今年西沙瓜的优良品质和市场活力，中卫市连日来开展多场产销对接活动，将全国各地客商请进田间地头看瓜、尝瓜、谈合作，以眼见为实，促产销两旺。西沙瓜今年的品质如何？销售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调查。七月中旬，中卫市沙坡头区核心产区正式开园。
1: 2026年，中卫西沙瓜沙坡头产区新瓜上市啦！
0: 今年沙坡头区全面推行一瓜一标、一标一码、一年一印数字化溯源体系，专属防伪标志中字标和品牌 IP 至尊瓜同步亮相。从田间到市场全程监管，消费者扫码即可验真溯源。
1: 先后完成中字标与至尊瓜的知识产权登记认证和商标注册登记，实现品牌视觉标识、专属 IP 形象的全方位知识产权确权，严厉打击伪冒盗用、侵权滥用等违法行为。
0: 据介绍，沙坡头区核心产区瓜秧长势健壮，作果均匀，产量预计在75万吨以上，整体品质优于往年。那么今年的西沙瓜种植有哪些新变化呢？技术专家告诉记者，今年产区创新采用了 BLOF 生态和谐型栽培技术，在香山乡深井村、三岩井村等建成300亩试验田，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与矿物肥料，配套膜下滴灌模式，有效解决了以往的土壤板结、土传病害问题。试验田里的西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果品达到 A 级标准。
2: 布洛夫技术啊，把这个土壤改良了，改良了以后呢，西瓜呢它就会长得更加健康。我们应用了布洛夫以后呢，如果品尝这个西瓜，它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吃完以后，它的咱们的口中是满口留香。
0: 品质提升的同时，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大家的印象中，西沙瓜个头偏大，一家人要好几天才能吃完。如今针对家庭消费需求，沙坡头区联合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布局800亩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田，同时打造3000亩适度密植示范基地，推出了5到8公斤的袖珍版西沙瓜。
3: 为啥这几年的瓜长那么大呢？长大的原因啥呢？就是可能是肥料足，水肥太足，所以我们现在回归自然，回归原始，我们就种那个以采取种植有机肥、控时化肥或者净时化肥。同时呢，在那个西沙瓜膨大期过后，在上市前的半个月，我们要控水，不让滴水，所以就能保持到我们原有的那种风味。
0: 香山乡三岩井村的种植大户任广文从10几岁起就和西沙瓜打交道，眼下瓜快熟了，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700亩瓜地就是他的铁杆庄稼。
4: 大家你看这个瓜长得多好，他现在就是个70，再有10多天他就能上市场了。我希望全国的朋友爱吃西瓜的都能吃上真正的西沙瓜。
0: 从追求个头大、产量高，到如今重品质、控瓜型，种瓜的理念正在悄然转变。任广文告诉记者，现在大家渐渐有了共识，只有保住品质才能保住品牌，品牌价值提升，瓜农才能真正受益。
4: 对农户来说，就是我们尽量吸，我们保的命根子是品质，不是产量。你一亩地产6吨，你卖2毛钱，卖1毛钱，你也是白忙活。你要是品质回来了，你就产3吨，你卖7毛8毛，人家吃瓜的也爱吃。
0: 对于网上关于品质下降滞销的传言，任广文坦然心里不是滋味。瓜农们从春忙到夏，一颗瓜在地里长100多天，各种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他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别让几句不负责任的话辜负了这一季的汗水。尽管今年全国西瓜种植面积增加，市场供大于求，任广文家的瓜还是以5毛钱一斤的价格定出了大半， 他对西沙瓜的市场依然很有信心。
4: 它的价格是慢慢要往上涨的，因为好吃嘛，今天吃一个好吃，我明天还想买一个，不一定后期还弄个一块多呢。
0: 好瓜不愁卖，但是让好瓜卖出好价，销路也得跟上。开园第二天，2026年中卫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系列活动在沙坡头区兴仁镇启动。活动融合民俗展演、产业成果推介、最美瓜农表彰、客商经验分享、新品首发发车等环节，既热闹又务实。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现场签下1.3亿元。

0: 采购大单。
1: 谢谢祝福他们，替我们三小嘉宾和光明探长一同合影留念。
2: 我们将持续深耕西沙瓜产业，种出更甜的西沙瓜。
0: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请进来加走出去的双线模式，既把客商请到产区实地对接，也组建推介专班走出去巡回推广。主场活动结束后，推介专班将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厦门、义乌五座主销城市，开展为期三周的巡回推介，深耕终端市场，扩大品牌影响力。
3: 这个中味西沙瓜在我们武汉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普遍被我们老百姓接受了，因为这么几年当中，包括去年，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现场推广，当天我们这个西沙瓜就卖了3万多块钱。今年非常好，因为我们尝一下，这个甜度也非常高，水分也非常足，所以我觉得这个西瓜今年可能在我们这边会比往年卖得更好。
4: 我想呼吁就是所有个西沙瓜摊贩，不要为了一点利益啊采这个不能采的瓜，不能啥瓜都乱贴标，要保证我们这个西沙瓜的品牌。
5: 科学管护，多施农加肥，种出安全好。
0: 活动现场，瓜农代表与客商代表共同签署诚信经营倡议，政府部门同步推行格式化购销合同，由乡镇协调组监督执行，既防止瓜农坐地起价，也防止客商压级压价。各主产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一旦出现违约纠纷，由协调组出面协调，确保双方权益不受侵害。
6: 在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约束的刚性的约束条件。瓜农呢跟客商订的合同呢3天5天，如果合同到期以后，客商不拿瓜农可以自行再销售，但是呢在这个合同期内，你瓜农是坚决不能销售出去的。这是我们有一个协调组，
7: 这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障。
6: 对双方都是个保障。
0: 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西沙瓜正在经历一场从内到外的改变。来自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的张兴平教授坦言，中味西沙瓜拥有不可复制的自然禀赋，有过辉煌，但不能止于辉煌。面对多元化的市场选择，唯有与时俱进，坚守品质，推动西沙瓜朝着优质化、高端化方向转型，才能持续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8: 我们要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中味高质量中味西沙瓜生产的标准。另外的话呢，政府需要保价护航，合理的价格走向市场，也同时期望我们建立一批真正的合作者，让它优质出油价。我们有条件，有黄河水，有这一片土地，有这样的天空，我们有条件能做得到。
0: 从土壤改良到品种优化，从中字标溯源到格式化合同，一颗西沙瓜的背后是一整套现代农业体系的支撑。种得好是本事，卖得好是硬道理，让农民真正受益才是最终目的。石头缝里的这一份甘甜正搭载着一辆辆卡车驶向全国百姓的餐桌，这趟车满载的不仅是西沙瓜，更是中卫市特色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信心。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穿衣穿鞋洁癖症，
1: 洗脸刷牙早早操，
0: 今天做个小大人，
1: 自己事情要做好。
2: 霍尔果斯义乌商贸城内，一群哈萨克斯坦青年正通过直播带货探索新机遇。他们跨越国界，不仅未掌握中文，更渴望将中国成熟的电商模式带回哈萨克斯坦。在这片边境热土上，青春与梦想正碰撞出璀璨火花。
3: 直播。以前是老师怎么教我们的，那我就这种方式去慢慢给他们教。
4: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直播带货这个词，在中国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销售方式，通过互联网直播平台向消费者展示商品，并实时互动促进销售。
3: 他们不回，那我们就带着他们每天让他们背，通过写然后再去背，然后多看多听的这种方式去给他们教这些。
2: 霍尔果斯这座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城市，因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而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全球首个跨境经济贸易区和投资合作中心，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不仅是商品交易的窗口，更是文化互鉴的桥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对于这群哈萨克斯坦青年来说，霍尔果斯是他们触摸中国发展脉络、感受一带一路魅力的第一站。
5: 大家好，我叫巴丽江，今天我们在这个店里给你们介绍这款电吹风和卷发棒组合，用这个可以吹头发，可以卷头发，现在有质保，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下面的手机软件。
4: 你把这个手机再拿远一点，如果有人进入直播间，你要说欢迎这位朋友来到直播间，看看他是男女，你要说欢迎哥哥姐姐来到直播间。
2: 近年来，随着中哈合作园区的日趋成熟与发展，双语人才需求激增，但这些哈萨克斯坦的学生来中国，语言只是敲门砖，他们更想掌握直播带货等新模式。这种在中国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在哈萨克斯坦仍是新兴事物，蕴含巨大潜力。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创业，成为中哈电商合作的摆渡人。
5: 欢迎光临，请问你有什么需求？起初我讨厌卖东西，我不喜欢卖这样的东西，我第一次比较害羞，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但现在我不这样想，因为现在我喜欢它，我喜欢和需要我帮助的人交流。
2: 随着中文水平的提升，学生们开始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销售场景中。这不仅考验他们的语言能力，更锻炼了他们的沟通技巧和应变能力。这些宝贵的经验将为他们未来在中哈合作园区内的工作，或是在哈萨克斯坦开展直播带货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6: I wanna work in Chinese company, so
5: 我想在中国公司工作，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因为我想了解公司的系统运作，也想开我的公司。我想在这里用中文工作，而不是哈萨克斯坦。因为当我有四种语言时，比如哈萨克语、俄语、英语和中文，我想我也会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女强人。
7: 他们过来能了解中国的商品。我们这边的人也了解他们的喜好，两边人就是无障碍的交流沟通了，更加直接的从他们的嘴里就能了解到国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各行各业的这个哪些东西销得快，国外需求什么，他们也能更快的融入学到我们中国的语言。
6: 觉得他们特别热情，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在哈萨克斯坦那边的学生，我们来这边可以实习或者工作都可以。我们也这边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8: 你现在就不仅仅不是一个什么大，懂不懂？我们随意。

0: 尔果斯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巴利江和他的同学们正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哈两国的合作将迎来更多机遇。这群年轻的学生将成为中哈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用他们的双语能力和对电商新模式的理解，共同绘制合作与发展的新蓝图。
1: 3、2、1，走。
2: Hello， 我是斯蒂卡，大家今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一次来义乌，如果不知道怎么坐车，如果你是从火车站到这里来，你可以坐801路、802路和804路。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欢迎光临世界朋友来到我们义乌，记住哦，我叫斯蒂卡。
0: 眼前这位口齿伶俐的青年，正是从非洲马里来到中国义乌创业的斯迪卡。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还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2: Hello， 老铁粉丝们，今天又来到我们江湖里来验一下，
3: 我们的哪一些行业最赚钱？
4: 把好的最后一道，必须得妥妥的品质才行。
0: 他用镜头记录义乌经验，为外贸人分享实战干货，而他那一口流利中文的秘诀，要从2014年那个改变命运的夏天说起。
2: 我父母在以前在中国这里采购布料，他们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因为他们语言呢不通。然后专柜的时候呢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到这里来，因为我可以说英文嘛，然后就用这个英文跟工厂去沟通，解决一些小问题而已。然后后来父母说可以留在这里，如果可以的话学好汉语，甚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2014年，父母的一句话让斯迪卡踏入了义乌工商学院，开始了他的商务汉语学习生涯。但语言学习远非坦途，声调的变化像旋律，读写更是让他伤透脑筋，直到老师推荐他去看动画片《熊出没》。
5: 臭狗熊，
6: 嗨，光头强。
2: 他说你可以去看中国小孩喜欢看的一些动画片，因为你们现在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因为我们不会语言，然后我天天看听不懂的地方停下来，把这个单词记下，回到学校里来问老师，直接去福田市场，这里下完课直接到市场那边去聊到一两点，然后再回家。
7: 你好，老板，你好。
0: 从你好聊到合同细节，这种浸泡式学习让他迅速掌握了沟通技巧。2014年，一位客商拖欠货款，双方因语言不通僵持不下。斯迪卡充分了解双方的需求后，提议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既保住了客商的信用，又让经营户收回成本，让双方都很满意。这次成功让他成为义乌市涉外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专属翻译，更让他领悟到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文化桥梁。
8: 自行车，
2: 自行车
8: 还是
2: Can you repeat after like the 颜色？
8: 颜色
2: ，Yeah， this is 粉色，
8: 粉色
2: ，Exactly。首先，我建议他们多跟中国人交流。你看着我在学校里面这里的照片，都有我的照片。我们去参加了很多的活动，有一些单词啊，或者一些文化呢，学校是教不了你的，你在社会上面才能就去学得到。那你说大概可以通知客户的话，能跟他说什么时候到？到港的话，
1: 这条船预计到港在9月底的。
2: Dondro, buang teras gula biguah. Ke amodel gacang ada di. Tahu cunggu.

0: 现在已经11年了，可以这么说，青春已经留在了这里了。我以后呢，就打算不仅要把中国的东西发到我们那边去，同时也要把非洲的好的东西到这里来。
1: 从语言小白到调解专家，从创业新手到贸易先锋，斯迪卡用11年时间证明，当非洲青年抓住时代机遇，这不仅是属于追梦人的时代，更是属于开放中国的未来。
2: 我们是2010年就做了国内电商，算是比较早的一批了。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电商竞争的利益加剧，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口。喂，沈毅啊，你在哪里啊？
1: 我现在此刻占据蔡在线脑海的是虹桥品会项目即将落地，这是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下半年的重点项目。作为连接一带一路的新枢纽，它承载着将买全球卖全球理念转化为实践的使命。
2: 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做到线下线上同时发布。
3: 品会的进驻哦，到时候呢会带来上万个进口商品的 SKU 嘛。那除了会丰富我们产网之外，也会打通我们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一个产业链路。那第三，
1: 从传统服装销售到网络电商，再到跨境贸易，蔡在线的创业脚步始终紧跟市场潮流。如今加入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正是看中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
2: 当时就注意到了东南亚电商渗透还比较低，然后年轻人也多，疫情那几年也培养了用户开始网上购物的习惯，所以就开始进军了东南亚的市场。我们以往做大宗的话，其实整柜出的话其实不会那么繁琐，现在目前的话，现在都是以中小卖家跨境出海的这个工作在做，然后我们的工作也会比较繁琐。
1: 为了配合项目落地，蔡在线亲自沟通 IT 部门优化平台功能，这种数字赋能的实践也正是将买全球卖全球理念转化为现实的关键一步。
4: 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给他设立一个独立的一个窗口，独立的入口来给他嫁接进来。
2: 对对对，虹桥品会已经在我们这边落地了嘛。然后我们要给他多增加一个板块的入口，然后来做一个商品的线上展示，这样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统一选择虹桥品会的商品，来实现我们整个分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嘛。
1: 在跨境电商时代，直播是快速占领市场的利器，如何通过直播让新品在东南亚市场脱颖而出，也是蔡在线此刻思考的重点。
5: 刚刚上新的，
6: 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个直播的这种形式来通过线上的这个销售渠道来销售那个整体那个品会那边的商品。
5: 我们要去对比各个平台啊，你的这个虹桥的东西我该用什么方式给它推出去，我要是有一个卖场的感觉要激进一点，我还是想要就是说循序渐进跟大家聊一下啊，我是说这个东西我给你种草一下，我推荐案例你去买，还是什么氛围，那这个是我人员上面一个调动。
7: 平台的有哪些优势呢？不设置包邮的话，那这一段尾程的距离，
6: 现在目前的话国外的这几个平台，
1: 从选品策略到直播技巧，蔡在线充分利用这些体系化的课程，让团队丰富知识储备，也为虹桥品会的落地和长效运营提供了人才支撑。
2: 就是爱拼才会赢，闽南话叫爱拼才会赢，因为我们只有去拼了，去闯了，才能够去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直相信团队，就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去实现的。也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只有相信了，你才能成功。
1: 巴里江和同学们学以致用，将中国直播带货模式带回家乡。斯迪卡利用语言优势，探索成为义乌中非贸易先锋。蔡在线依托电商网络，实现闽南商品买全球卖全球。 在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三位青年创业者以直播为媒，语言为器，电商为桥，共同绘就了一幅跨文化合作与创新发展的生动图景，不仅展现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成为塞上大地的鲜明底色。近期中央媒体聚焦宁夏红色教育实践党群共建活动，全方位展现宁夏深耕红色沃土、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多角度讲述宁夏的初心故事与发展新貌。
1: 7月1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西集：追寻红色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昨天，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等方式，铭记革命历史，追寻红色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宁夏西集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连日来纪念园日均参观人数10000多人次。
1: 7月1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社区致敬老党员主题活动，凝聚党群力量。
4: 连日来，宁夏银川的多个社区党委党总支举办了主题活动。在兴庆区的活动现场，党员们不仅重温了入党誓词，还为辖区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奖章。
5: 入党这50年，虽然是退休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从言行上面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自己应有的光和热，祝福我们的党就是越来越壮大。
4: 此外，社区还组织文艺演出、邻里大集等活动，传承红色初心，凝聚党群力量，融洽邻里情谊。
1: 7月7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埃德加斯诺后人及研究者感悟同心力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铜津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以“红心照耀中国”封面小号手为原型的雕塑蔚然矗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后人、中外斯诺研究专家等人一行到访宁夏铜津县，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感悟同心力量。
0: 今年是民营协作30年，三十载山海相依，薪火更续；三十载携手攻坚，硕果盈枝。中央媒体深度报道，生动解读民营协作丰硕成果，聚焦文旅创新、产业共建的全新实践，记录两地深化全方位协作、共促乡村振兴、奔赴共同富裕的鲜活答卷。
1: 7月4号，人民日报客户端宁夏频道刊发看见闽宁看见了什么。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携手攻坚，将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共同走出一条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30年后，闽宁镇这片热土生机勃发，用戏剧的方式继续书写山海情深。7月5号，新华社刊发在贺兰山下沉浸式体验跨越30年的山海情。新华社记者走进山海情实景演绎空间，将镜头对准一群特殊的演绎者，这是一次用戏剧传承记忆的尝试，也是闽宁协作30周年饱含温情、生动鲜活的时代注脚。7月7号，光明日报刊发戏剧村落重现闽宁协作岁月，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沉浸式戏剧演绎的创新形式，把整个村落变成剧场，让游客用几个小时重温30年沧桑变迁。7月5号，中国新闻网刊发闽宁协作30载，山海携手共赴振兴路，报道了30年闽宁协作实践，构建起闽宁两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长效协作机制。
0: 宁夏新能源发展，特色产业喜迎丰收，民生交通不断升级，多项发展亮点频频出圈，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被中央媒体广泛聚焦，全方位彰显着宁夏开拓进取、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1: 7月7号，人民日报经济版头条刊发银川采煤沉陷区建起18万亩光伏发电基地，请看一架智慧无人机的巡检日志，报道了银川市胶东南采煤沉陷区的

0: 600万千瓦光伏基地，依托无人机储能设施实现智慧运维，每年输送108亿度清洁电力，助力宁电入浙，同时改善生态环境，破解陈县区土地利用难题。7月1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银川直达福州普速列车正式开行。
1: 这条新线路串联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为沿线百姓出行提供新选择。列车常态化开行后，将进一步打通人员往来通道，密切宁夏与福建两地经贸交流，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便利两地群众双向流动。
0: 7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暑运开启，宁夏银川机场新增多条航线，加密核心干线。
2: 民航方面为应对暑期出行高峰，宁夏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加大运力投放，新增银川至丽江、无锡、汕头、泸州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同时加密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青岛等10条核心干线航班。针对儿童、青少年、老年旅客较多的特点，机场在问询、值机、安检等环节前移服务关口，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
0: 7月3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发，两岸交流宁夏，两岸青年开展研学探访活动。
3: 6月30号至7月2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
0: 7月4号，中国新闻网刊发，第3届中国宁夏东盟经贸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6号在马来西亚启幕。作为宁夏面向东盟对外开放的品牌经贸活动，本次会议首次走出宁夏，落地东盟本土，标志着宁夏与东盟经贸合作正式从本土对接迈入出海深耕的全新发展阶段。7月4号，中国日报网刊发，宁夏彭阳红梅信开园吸引全国采购商，盛夏汉园万亩红梅信硕果满枝，酸甜多汁的红梅信是彭阳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邻国支柱产业。闽宁协作代表、全国136家采购客商、全县44家红梅信种植大户及合作社齐聚现场，共赴丰收之约、共商产业合作新路径。7月5号，中国青年报刊发，北方民族大学16子大学生宣讲团《青春之声》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6年来，16子大学生宣讲团已逐步发展成北方民族大学开展青年思政引领工作的重要载体。一批批各民族青年大学生以志愿宣讲为纽带，向校内师生及塞上江南社会各界人士讲述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4: 近日，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市落幕。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了49支代表队、2477名运动爱好者参加。大赛设群众组、高校组和家庭组3大组别，涵盖沙漠足球、沙丘竞速、沙漠定向越野等15项体育项目，实现全年龄段健身群体全覆盖。
3: 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
5: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持续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售明显有所增加。近期单店单日空调销量额可达20至30万元，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6: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销售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5: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7: 红色润初心，协作起心片。

天，中央媒体的镜头与笔触定格了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记录了塞上大地砥砺奋进的坚实足迹。记者眼中的宁夏，步履坚定，奋勇向前，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们快来一下。赵磊，你看。
1: 喂，哦，车站，咋了？又有人把货车了吗？
2: 没有，死人了。
1: 死人了。

今儿早上，咱们的尖刀工在铁道边发现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然后径才行了一圈，啥都没有寻见，就在前头了。哥，是干嘛吧？

0: 你们印象吗？管印象吗？那么多，流动人口也多，还不敢确定。
1: 四周，你回去啊，查一下移民档案，一旦确定死者身份之后。

0: 哦，来这边就好整个高草了。好，
1: 人人手。
0: 李公安，能帮一下死亡情况吗？哎呀，他这个呀没有明显外伤，具体要等时间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哎，周边村子都通知了吗？
2: 通知了。
0: 让他们开完之后把现场清理，咱也赶紧回去查一下是不是人口报案。
2: 行。
3: 哥，四个好汉吗？
2: 四个娃子去，
0: 那也是一条人命。
4: 咋了？
0: 是不是你们？啊，
4: 你这还做？四个娃。认咋了？
5: 杨书记，
4: 不认识。
5: 是不是你们？
0: 是谁的？
4: 是人认识。要不是我们，咋不可惜？
0: 看自己见过吗？都没见过。四哥，
6: 你之前的御前营紧急开发派出所，
7: 这现在是无名氏，这咋弄啊？
8: 王所长他们这几天把附近的移民村都查遍了，没有人家设把人丢了。你看咱这一片，派出所的告示贴了几天了，也没有人报案找人。
9: 看我穿着，像是乞丐过来的。
10: 看着像，看着像，会不会也是来那吊装的？
8: 我和娟子这几天专门跑这事，在册的吊装户除了干娃，没有失踪。要不咱们再照一张，农场那边还有那个没有指标的吊装户。
9: 哎呀，这么大的地方，你想哪闲去嘛？
10: 再说你看这天，这热成啥了？活人难得出，
9: 我那哆嗦嗦抽的。
11: 我想找金潭村的干部啊。
12: 我是金潭村的代理书记。
11: 啊，
12: 你是？
11: 我是铁东的。我来这儿很多年了，我想找你们商量一件事情。
12: 啥事情？
11: 就是铁路边上那个年轻人的事情。
12: 哦，你说的是这？
11: 啊，对，我们村也贴了告示。我知道。按理说，这事情不归我管啊。这事情发生在你们吊庄的地界，但这是一条人命，也有父母生养。现在人死了，应该入土为安。说个不吉利的话，要是我自己的儿孙娃子要在外头遇上个啥意外，可怜的躺在路边，要是有人能给娃盖张席子碰一泡土，也算是老汉几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了。所以我们村的人想按风俗把这个年轻人安葬了，行这个善，咱这一方人也算是有了功德，咱的娃在外头也会有福报。给大家添事了。
0: 哎，大爷，
8: 啊，我听明白了。各位叔，爸，你看这个事这么办行不行啊？不管他是不是咱西海姑来吊庄的，最后停在咱地界上了，就是咱乡亲。老人家也说的对。要入土为安呢，我是想着，能不能咱们凑点钱，做个棺材，尽可能的把人家给厚葬了，咱在坟头做个标记。如果将来人家家人找来了，我们就指着坟头给他看，也算是咱金潭村的人记性了，不丢脸，
13: 对吗？我看能行了，
0: 那行吧，
10: 行，可以，
0: 行
10: 吧。

0: 德福。
1: 王所长。
2: 所长，
1: 你咋也来了？
0: 听说金潭村要厚葬这个年轻人，村里人都感动了，凑了个房子。
1: 咋来了这么多人呢？
2: 附近的原住户和刁庄户都听说了，都要来送葬，好多人还在路上。
0: 德福，这事你办得好的了。你看这些人，有原住户，有新移民，为这个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心意一致，都成一家人了。不管是移民还是原住民，只要是相处多了，了解多了，矛盾就少了，给咱们以后再来的人是个榜样。这个事呀，做得好。

0: 哎，你说这干嘛能去那儿啊？这去那儿也敢回来了吧？
1: 哦，他是不是自己不想回来了？
2: 德豹哥，
3: 啊，
2: 这货车到哪？
4: 从东往西，是兰州，就是新疆，还想去哪点？
0: 这哈从去新疆了，去新疆了。
2: 这新疆是？
1: 你咋知道的？赶快回去。爸爸在涌泉村，他大爷在涌泉村。
5: 我估计头上是咋的？
6: 昨天半夜又走丢了，就送回来就是这了。不敢叫一个人在屋待着，就接到这儿来了。嗯，我走回来三回了，头一回叫睡花给你送过来，二回这都到了西渠上了。专门拉水碰见了，就给送回来了。昨天晚上幸亏是邻村熟人碰见，这再不叫送回来，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现在都离不开人了。
5: 这么哈气也不行啊，我带他上医院看一下。
6: 没用。
5: 大。我估这病是咋得哈的？
6: 73年的人了吧，闹饥荒。这涌泉村搁后山黄家梁，围墙后坡为一片子野菜打起来了。这尼姑头上挨了一下，这脑子都不得劲了。那年才18岁吧，这看了好几家子医院，看不好。后来是跟你姑父结了婚了，有了干娃。哎，这还自己就好了。再后来23年了，你姑父可想到外头打工挣钱了，一切可就没音信了。这叫你姑把病可犯下了。这几年了，时好时坏的。这吊庄那年我就给带出来了，把房盖了，这干娃看着也大了。这病情还是稳定下来了，眼看着这一天好呀好呀，还又出个这事情。
1: 涌泉村，我回呀。
6: 叫你回来，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带着你姑回啊。
5: 回哪去？
6: 回涌泉
5: 吗？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了，回去干啥嘛？电马上就通了，张主任也说了。要成立这个闽宁村，到时候还要盖学校呢、街道呢、医院都盖呢。
6: 那肯定是要回来。
5: 不是你带着我姑回去，问题是卡娃和我姑父也不在呢。
6: 哎，你不知道了。那会儿在老家的时候，你姑父俩卡娃都在了嘛。这你姑脑子里头装着回老家就是一家三口人都在一块儿的时候，这会儿就是人不在了，魂也在了。再说了，你姑这样子。我得看着，我这啥也干不了，在这也是个废人了，还得拖累你跟德宝了。回涌泉村，有我跟你妈照顾你姑，让你姑也能少受些罪嘛。对了，不说了，回呀。不再回去了，就2件事情放心不下，得给你交代了。
5: 赶紧说，
6: 头一个干完了，你把这事得放到心上了。不管有啥情况，你得让我知道了。这可是大事，只要干完在，你姑就还有救了。
5: 好，
6: 二一个人都不，我给你留下。不光是让他守着这2间房留墓地。你得教着他咋能好好活个人了。我性子蛮了，不好好管着我就给你闯祸了。多管着点，不敢叫走上歪路了。
5: 好，
6: 回用权，回用权，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哎，回用权，回用权，回用权，回用权，来，啊，你先坐到这儿啊，来，快，车子是回用权了啊，快，打，把都放好了，再上车，没刷死都记住了，
5: 放心吧。
3: 大墨甲石柱，坐在回头路了，俺在驾驶柱，跟着咱刁庄的及时扣子人都在你肩上，你得扛住了。我知道了。你呀，包装身体，少发脾气。哦。啊，好。李哥，还有人要帮吗？打手这边。
7: 在这打。
1: 不，新疆地图吗？没有上去地图，有中国地图呢。
8: 那新疆的各个地区都有吗？详细不？
1: 那你就拿本中国地图册，里面有新疆地图，中国各个省的地图都有呢。

0: 你是真的有话说，说呀。村里今晚通电呢。哦，
1: 那知道呀，我把学校也通。
0: 我不怕你这些年终于等到这一天，结果被我害得回老家了。
1: 干娃肯定会回来的，咱们再等一下嘛。
0: 等不是办法，我要去新疆。 把嘎娃找回来。他
1: 整天去新疆了吗？你不要弄错了。
0: 从船开到乌干斯，我俩就在一个湾里吃饭，在一个被窝里边睡觉。他那些心思藏了多少年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1: 你没去过新疆，你咋找？
0: 我买了地图册，查了一下，全疆。
1: 169.4万平方公里，60%县，8个县，====5个乡，========];];!= 还不算生产建设兵团。
2: 这是大海捞针呀！
0: 那也得造嘛。嘎娃生姑的命，嘎娃找不回来，叫我姑咋活呀？
1: 你。

0: 一起躲救，不知道啥时候找到，啥时候算完。恁个咋办？
1: 我给你写信。
0: 你知道吗？本来我可以不来这儿，先叫魏的叙叔给我找了对象，就在县里，还答应帮我找工作。我也去新疆。
2: 不行。
0: 为啥？
2: 太辛苦了。
0: 我没爬过苦。
2: 我怕。
0: 我会给你写信的，不用。乃苗，行，随你。我带你去。整的吗？没，啥时候走？
3: 今天是10号，我哥说15号是密宁从建从仪式。这两天他没黑没白的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0: 那就16号。
3: 成。
0: 好。
4: 这儿的植被啊，被破坏非常严重，这么下去，土地沙化会越来越快。

0: 喂，有听咩无？挂警刷。嘿，有听咩无？啊啊，我赶走嘞。不得不得啊，东西不合作吗？哎哎，那没话跟对接念下嘛。啊，你刚笑不了就嚼钢啊。我今天这个过来大亏，过来好难，对啥丢啊顺利啊？这边上等于赶就成本嘛。阿公这边难，对下道有救不给？对，不的不的，支持扶贫工作啊，政府也会支持私营企业嘛。
1: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啊，我警告高主任，爱记讲啊。啊，啥啥，听我报啦。好，爱哪个？好，等我休息。等等。

0: 好，那下面就先请福建省扶贫领导吴月娟吴主任给大家讲话。
1: 其实今天在座很多人我都认识，年初过来考察的时候也都见过啊，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拘束啊，放松一点啊。我这次来啊，其实也就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闽宁协作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安排啊，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明天是我们这个移民示范村啊，闽宁村的奠基仪式，明天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日子。哎，王区长，明天天气怎么样？
2: 天气预报上说是明天多云。
3: 有风吗？
2: 有啥？
1: 有风吗？啊，

0: 这个地方的风随时刮，那我们就希望天公作美了啊！讲实话，两地政府啊同意新建美民村啊，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跟省领导汇报的时候，我都讲，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了不起，我很佩服你们的。 你们在这么贫瘠的戈壁滩上啊，建起了移民吊装区，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你们不仅完成，还完成得很漂亮。从92年到现在，7个村，4000人，从吊装区发展成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规模。这也证明，这种移民方式是可行的。那未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我们要把这种模式发扬光大，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让原住地的这个生态系统啊得到恢复和重建；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搞异地开发建设，我们要发展产业，我们要从根源上帮助老百姓来解决贫困问题，要不然人留不住了啊！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懂，对不对？咱们今天。
1: 在座的有多少是从海基过来的？我这基本上都是从海基过来的。
0: 我记得好像你也是啊，我记得。但是我了解，好像你们很多亲属都还在西海固地区，对不对？
2: 大部分家眷都在海。
0: 所以我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带给你们。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对口帮扶计划里头啊，除了这一次要从西海固啊再移8000人到美林村，我们还要开展一系列的帮扶计划，那一共4个方面。 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呢，就是坡改梯，我们要把那些不能保水、保土、保肥的这个山坡全部改成梯田，一定要让老百姓多种粮食，扩大耕地面积。二呢，我们要发展马铃薯的生产，把它做成饲料，卖到东部沿海地区去，这样才可以带动我们西海固的人均增长。 三呢，还是老问题，我们还是要继续抓紧交工程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用水问题。第四点呢，今天也想重点跟大家来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组织这个劳务输出。我看见呢，咱们当地啊有很多年轻人，每天无所事事。 这里走走啊，那里看看，我们要把它组织起来，送到福建去，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重要的是，可以赚到钱，这样闽南村才会有未来，对不对？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陈金山同志哈，金山同志是从我们福建地方过来的这个。 帮扶的干部，他现在也是我们海基县的这个挂职的副县长，那未来也是负责闽南村的这个建设与发展啊。我因为还要赶到银川去见一下我们闽商协会的那些企业家，我们要求人家帮帮忙，看看人家在厂子里能接纳我们多少年轻人，好吧？那后面关于这个劳务输出的事情，那就金山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好。

0: 好，那么我继续讲一下，大家都清楚啊。我们这里啊，除去树种建设、野红灌溉，是由我们欧建还有自治区负责投资建设，其余呢，移民改造耕地、建造房子，就需要自己掏腰包。我们这里土地呢，改造一亩需要10人到70人，建造房子就算是土坯房，也要几百人、上千人，叫他们拿出这些钱真的很难。所以吴主任讲，让他们先挣到钱，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啊。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计划。
1: 我在吴建呢，
0: 管理过企业，那里有很多企业家都是我的朋友。那一边呢，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升级快，所以呢，人工就会有缺口。那些企业家每年呢，都会去云南、贵州、四川这里去雕工。那我想，我正好建造一座桥梁，把我们闽宁村的剩余劳动力输出到福建去。这里人开会都很安静吗？我说话大家可不可以听懂啊？
2: 不是太懂。
0: 哪里不懂？
2: 你刚刚说建桥梁，我们这个地方又没河又没水，建桥梁做啥用？
3: 不是啊，
0: 我说的是我帮助大家搭建桥梁。
2: 对啊，就是搭建桥梁嘛，这当没用处。
4: 还是说去福建修桥？
2: 哦，你是说我们去福建去修桥去？
0: 不是去福建修桥啊！哎呀，我老哎，马德欧同志，你帮我解释一下吧。
5: 啊，好的，县长。县长不是说要帮我们修桥，是要帮我们牵线搭桥，就是帮我们行个路子，让我们的年轻人去福建打工挣钱，然后挣到钱了以后呢，回来就可以种地盖房子了。
2: 哦，就是当个中间人。
5: 哎，对，
0: 这些年轻人啊，到了那边，收入不会很低，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日常的开销。
5: 都是挣的钱，够在这里用的。
6: 这位同志，你是不是能听懂这个陈县长说的这个话？
5: 啊，
6: 那你过来帮着县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拿椅子过来。
6: 对对对，来来来，过来过来。

0: 怎么把你扯成你俩骑着呢？
1: 都给钱了。
2: 您说送路军舰的时候，我们
0: 卖给你了。
2: 福建省委，
1: 看这，咱卖去。谁贵了35元？
2: 对于我们
1: 舰
2: 不
0: 啥时候卖的？
1: 昨天。
2: 对于我们
0: 昨天
2: 建设的五次奉献，
3: 你需要用车子。
2: 我热情关心，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上车，拿票。
1: 啥？你说啥？
0: 用钢琴家里也照过了，没在。
2: 第二次会议决定新建的。
1: 你先别急，说不定去哪儿了。
0: 能去哪儿？今天开大会，他不可能不来。我知道，他走了。我等我去的。今天开完大会，明天走。他把我骗了，一个人走了。他肯定决定带上我是个累赘。
1: 出警队、扶贫攻坚，有快想办法啊！
2: 也对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下面请福建省扶贫领导吴月娟主任宣读贺信。
5: 贺信，向森闽宁。友谊的闽宁村，今天在这里隆重奠基了。我谨代表福建省对口帮扶，对闽宁村建设开工奠基，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你还真到这边来一块儿做呀？
1: 和社会发展有5年远景目标中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0: 先生，今天忙里忙外，我辛苦了。那我呢，以后呢，就把我的办公室设立在闵宁村了。啊？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1: 这不行吧？这条件太差了，这生活也不方便。
0: 我的工作就在闵宁村呢，把我搞到那个海极县政府，毫无意义吗？离这市500公里。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找你？
2: 好的，杨先生。咋样？
3: 哥，能闲的地方都闲了，你有点。
0: 怎么回事？
4: 慢点，慢点啊！
2: 我弟弟得暴跑了。
0: 跑到哪里去？
2: 我想着，应该是去新疆找我表弟了。一会儿你俩。
5: 你俩还有。
2: 先生，我能不能请几天假？我得去找一下我弟。
0: 去哪里找啊？
2: 那只能去新疆了。
0: 你知不知道新疆有多大？
5: 一拜柳市有店40万平方广地，有68个县，875个乡，还不算生产建设兵团。德报说的。
2: 这么大？
0: 你知不知道宁夏有多大？6.64万平方公里，那你算一算，一个新疆会有多少个宁夏？你怎么找嘛？
2: 那我也得去找呀。我拿回海籍之前，把我弟托付给我了。
0: 你先不要慌，他到了以后安顿好，会和你联系，他会给你写信的。哦，
5: 他说他会给我写信。
0: 就是嘛，到时候找起来就会方便，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呢、啊。先安心工作吧，放心，不会有事。不。

0: 我带你去。整天吧。没，啥时候走？
1: 今天子时候，我哥说15号是命宁从监从遗失。这两天他没黑没白的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0: 那走16号。

这回去了，就亮剑思想放心不下。得给你交代了，头一个是干娃，你得放到心上。不管有个啥情况，你得让我知道了。这个是大事，只要干娃还在，那你骨骸又救了。还有德宝了，我把他给留下，不光是让他看着这亮剑房柳墓地。 你得教他了，得教他活人了。我性子顽劣，你不惯着我就给你闯祸了。你得看着他，我敢走上歪路了。

0: 若华，看房里等两里，就知道是你。在瓦炮里，
1: 我知道。嗯，走之前跟我说了，
0: 那为啥不拦你？你兄弟你不清楚，想拦就能拦得住。他心里清楚，干完马德斌。 在汉水署洗里头放了个四疙瘩，只有把嘎娃召回来，嘎娃马的兵才有可能好。你打心里头的疙瘩，才有可能进。他还说，说不定赵嘎娃连嘎娃打也找着了，那就是爽戏嘛。天方夜谭。
1: 你知道新疆有多大吗？
0: 多大？
1: 25个宁夏这么大，上那儿抓去。
0: 25个宁夏？哎呀！都搬到这个党戈里，我看上，不怪你。啊，都保留给你一点，你赶紧看一下，看这个信里头有没有缺销和题字。
2: 哥，知道你会生气，但是没办法，我必须这么干。这一走，还得让你替我收拾咱大和咱姑那边的事。你最好给打扁个谎，说我就是去打工的。不过你不是个会变谎的人，也不指望了。 仗这么大，没少给你添乱。本来想给你道个歉，但谁让你是哥，我是弟，免了。其实，如果能换，我真想调个个，我也当一回哥，不要一直都是闯了祸、收交易的弟。 你也当一回爹，不要一直都是要周全，要应承。

0: 老师，哎，来，这两天啊，来调庄的不少，我回头去弄清楚，让该上学的娃们都来，一个都不能少。好，哎，
1: 那向给你商量个事情。
0: 夏思，开发区办公司向建立的教师开学，开展会啊，
1: 福建瓜直的陈县长想把咱密民从移民户的年轻劳动力组织起来，去福建打工挣钱。
2: 所以，向杰这个地方呢，给周围几个村的人开个宣传动员会。
1: 就是那个年轻的县长，
0: 对，
1: 他专门来过学校来，还详细问了我好多情况。哦，他还说他要联系福建有关方面派人来咱这儿支教来。
0: 那你就是答应了呗。
2: 这放学了，教室就空着了嘛，你随便用。
0: 谢谢白校长。
1: 好嘞，
0: 那我去看一下他。
2: 啊，你去。

0: 美明，顾客，他爸要小心了。我还想来问你，他爸给你来信了吗？在瞪他吗？嗯。
1: 走了。我这两个村能通知的都通知到了，就看时机，参会点能不能报正这个数。
2: 会昌已经布置好了，今天陈县长从县里开会回来，动员会就可以开了。
3: 好，
4: 同志们，我回来了。
5: 陈县长，
4: 陈县长。
3: 走啊，齐俊不见，认不出我了。坐坐坐，
4: 你不好看的很。
3: 坐，干嘛？运动啊，红。

0: 位呢？
1: 奥牛给您设一下开会的人员。嗯。
2: 哎，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0: 我呢，姓陈，叫陈金庄。

0: 一钱银，闽宁村的刚子。
1: 什么
2: 刚子？
3: 刚子？
4: 工作？
5: 哦，工
4: 负责？
5: 对对对对，
4: 工作。
5: 谢谢谢谢。哎，白老师，那你来，你上来嘛，你上来帮着一起翻译。
4: 那不行，你来吧，你来吧，
6: 来
4: 吧，
6: 来吧。
7: 他说咱俩都听不懂。嗯，
5: 你来，你来，
0: 校长好，这白校长，来吧，椅子来啊，谢谢谢谢。好，那我就开始了啊。好，大家晚上好啊。
4: 陈校长问大家好了，这不是外国话，咱听不懂嘞。鼓掌鼓掌。
0: 好，我讲一下啊，晚上把大家叫来呢。我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闽宁村这个劳务输出的事情。
4: 这个劳务输出就是让咱们出门打工挣钱。
8: 哦，挣钱，
9: 这是明白了，明白了，
8: 这才打工挣钱。
10: 德福，德福，德福，你给陈先生说一声吧，让他在咱村娶个媳妇，成个家，咱一块把这给我掺和。我保证他，他我舌头就好了，咱肯定他说啥都听。哎呦！
0: 说什么？
5: 他说我们村的女娃娃很多都喜欢你。
0: 谢谢谢谢。好，我继续讲啊。我们劳务输出呢，这次针对的地方
11: 就是我福建老家的莆田市。
0: 哦，福建。
4: 福建莆田那个地方我知道，古代叫杏花，出过好多状元。嗯。
12: 哇，白校长很厉害呀、啊！
0: 哎，在古代的时候呢，那里出过很多状元，到现在呢，就出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4: 就是老板哦，好多老板，
0: 他们有好多好多的钢厂，需要很多很多的员钢，找人呢就没有那么容易。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的、能够吃苦耐劳的优秀的年轻人。在家里边没有事情可以做，所以呢，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边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4: 莆田有老板开好多工厂，需要工人啊。咱们这儿有好多娃娃勤快啊，但是没活干啊，就是要把咱的娃娃送到那去打工挣钱。
7: 哦，我操！我操！
0: 有听懂啊？今天呢，我在咱们村这里讲，讲完以后，明天我还又会去其他的村动员其他人，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请注意，这一次只有100个名额，主要以女生为主。
4: 这次打工要女娃娃啊，讲完就要报名啊。
9: 这是不对吧？这就麻蛋呀，这次啊，是吗？
4: 有这话说的，有问题
0: 啊。下面有问题啊，
9: 白部长，你问一下，这咱到达我叫做啥田？
4: 莆田啊，
9: 对对对对，有多远？
4: 这我知道，咱这到莆田2000公里啊。
0: 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啊。县里边会派人呢、啊、来这里把我们的女孩子接走，由专人后送一直到莆田啊。啊，专人后送 啊
4: 专门的人，俺们的人送女娃娃去。
9: 娃去我的安全咋办呢？就是娃去娃俺别人后面弄的，
13: 弄些男娃
9: 咋弄的吧？啊，歇业了不还有咋弄的吧？
0: 他担心什么？
4: 担心我们的去的安全。
9: 那是啥？
0: 安全问题。
14: 哎，德福，德福，你姑父出去十几年了吧？到现在都没有音。我还是个大男人呢，你说的。
5: 嗯，哎呀，这不一样吗？
4: 担心我们去的人。
5: 这福建打工又不是去乱闯嘛，那是有组织的嘛，有安排的嘛，到了还要培训呢，你还要单位接手嘛。
0: 对，
4: 就是嘛。
0: 谢啊，安全问题我再来和大家解释啊。我们的旅工啊，到了莆田那边呢，就由莆田那边的人接他们到钢厂，而且在那边呢，我们还设立了海脊莆田劳务处，我们海脊的干部也一直都在那里，有任何安全问题，他们都可以解决。

0: 决，这大家请放心呢。
1: 有抓捕的人陪着俺们的女娃去到福建莆田，然后呢，在莆田还建了一个这个海籍驻莆田的劳务站。他们有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
2: 南方人都吃大米嘛，咱的娃过去吃不惯咋办呢？
3: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
4: 女娃子都出去了，家里的男娃子找不到对象咋出去？
5: 先生，我问一下，
6: 你说这
5: 问一下，我去那么大老远的，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0: 这不用问，我听懂了，要挣钱，对不对？
5: 对对。
0: 我在那边调研过，在我们莆田那一线的工作人员呐，一个月的工资是七八百元。左右
7: 七八倍，
0: 请注意哦，这个价钱呢已经快赶上我一个县长的工资了，
1: 都快赶上县长了。
0: 如果你更加努力，还可以挣更多的钱。
8: 不可能，
0: 是
8: 等会，
9: 你问问陈县长，谁定的这日贵的政策？为啥只要女的不要男的？是吧？为啥不要男的？
10: 都记下，
0: 听懂了，听懂了。我来解释啊，不要激动，我来解释啊。这一次呢，对接的钢厂是电子钢厂，所以呢，铝工呢心灵手巧有耐心。第二批、第三批去的就需要蓝工啊，因为针对的是鞋厂啊、家具厂啊，就需要力气大的男孩子啊。不要担心啊，大家都会有机会。
1: 第一批是去这个电子厂。做半导体啥的要心灵手巧的，所以要女娃嘛。第二批、第三批家具厂、鞋厂就要男娃。
9: 哦，这还差不多。哎，那不是那第二批啥时候去嘛？
0: 第一批送过去，马上第二批、第三批就会跟上啊。哦，未来啊，这个劳务输出就是我们闽宁村的一个产业。
1: 产业，咱就干这个挣钱。
0: 我们不停地往那边送人，不停地挣他们的钱。
9: 那说嘛，真的是咱自己人嘛，他不能帮吹一边敲嘛，对不对？
11: 对。
12: 那先生，我想问一下，上个这带娃的能要不？
0: 娃娃啊，如果这边有人照顾你的娃娃呢，你也可以过去啊。啊。
12: 哦。让你爷你奶看你，都不过来，哎，耽误了我挣钱，这下可损失大了。
0: 不要担心呐。去不了莆田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在义钱营有很多项目可以让家家户户都挣到钱。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不怕苦，我保证每个人都可以挣到钱。好，大家回去啊都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以后，明天去义钱营经济开发区办公室报名。
13: 大家要是想好了，就在我们开发区办公室报名。
14: 对，对对对对。
15: 谢谢你啊，白校长。

0: 今天这会开得很成功啊，估计明天报名的人不少嘞。妹妹啊，你要是想去，爸支持你啊。
1: 烦我了是不是？
0: 看你说的，当爸的咋会烦女儿了吗？
1: 你总是烦我了，想把我撇开。你看你今天开会那个殷青阳，上蹿下跳的，又是股东又是翻译，就差没比我第一个报名，好把我打发的远远的。
0: 你这是说的啥话吗？你咋能这么说罢了？
1: 就是想打发我走，宁愿一个人过，一个人多轻松啊，没累赘。
0: 爸咋愿意一个人过嘛？你说这些年，你妈走了以后的这些年，
1: 你还好意思提我妈？你明知道她不会用炭炉子，你干啥非要买个炭炉子让她用？

0: 南苗，这事情我也给你解释过。明年冬天，我要去县上进修三个月，我怕我走了，你和你妈受冻。才咬牙花下一个月的工资买了那么一个炉子，
1: 你咬牙花一个月工资买的炉子把我妈害死了。
2: 梅苗，你咋能说出这么不懂事的话呢？
1: 我不懂事，我走，过几天我就去福建，我走得远远的，再也不拖累你们任何人。
2: 美苗，美苗，美苗。

0: 美苗，你咋能这么说你爸妈？你这是在帮他献上捉刀子。这事我明明清楚，我赖你吧。那天是我第一个发现你和你妈晕倒在门口的。抢救你们的医生我也见了，说是那天是因为刀锋，这个眼眉才顺着这个眼头刀着往里吹，
1: 然后才出的事。

0: 校长，美苗对花，你也不要往心里去嘛。
1: 他说到最后，我才听明白，他是怨我，也夹带着怨德宝来。德宝走了以后，他情绪一直就不好。他觉着德宝是把他撇下一个人走了，这次他也是觉着我想把他撇下，心里委屈嘛。
0: 我觉得心里再委屈也不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嘛。
1: 委屈了就会想妈妈吗？今天程校长讲话，我估计他是动心了，但是又舍不下德宝这边，这心里头为难才冲我发的邪火嘛。哎呀，这面子大了，心思多，我这个乡村教师又没有本事给他好的生活，我愧对他呀。不过说实在的，我心里头是愿意让他去福建打工的，不光是为一份工作，关键是我想让他离开这个环境，去外头的世界看一看，兴许啊能改一改他这个古怪的脾气。
0: 白老师，你要是想好了，要不我找他去谈呀？
1: 你找他，谈不通的。我这些学生里头，他就跟水花交心。
2: 对了，小燕，煮两遍，上哈，
3: 上哈，
2: 上哈，
3: 上哈，
2: 左右，
3: 左右。
4: 哎呀，念的好得很嘛！
2: 我随便写了两个字，叫他扔一下。小燕，叫叔。
4: 昨天晚上咋没去开会呢？
2: 我得爸去了，孕妇就一个人在家。你来有事？
4: 我想让你去请一下美苗。
2: 请啥呢？
4: 白老师，想让他去福建打工。
2: 这是好事啊！我听说政策了，我都想去。
5: 小燕，小燕。
4: 哎，那个地方也没气头，县长说了，潮湿得很，衣服洗了都干不了。
2: 那一会儿就去，那一会儿就去找麦苗。
4: 好，谢谢啊。哎，
6: 我知道你那是我在的养鱼干，
7: 沈小姐
6: 专门给你送过来了。
7: 只有沈小姐对我最好了。
6: 咋嘞？
7: 我在。
6: 在。又给你爸刷新的嘞。
7: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委屈话走到嘴边，
6: 啥委屈？跟姐说呀。
7: 姐，你说德福德宝兄弟俩都是绝情的人吧？
6: 胡说啥？
7: 我没胡说。那涌泉村谁不知道，当年德福哥宁愿不上农校也要跟你好，最后没啥还是把你舍下。
6: 你这个事情怪我，不怪德福。
7: 哎，你不要护着他，他要是铁了心跟你好，谁能拦住？
5: 这世上的事，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你想跟谁好，就能跟谁好？
7: 反正他俩都是绝情的人，都把我跟我说好的，你去去新疆，结果自己跑了，说跟我写信，我现在是个字都没见。
5: 那你准备咋办吗？
7: 我也不知道，我昨晚听县长的宣传，觉得应该去福建，但是挂心得宝，万一他写信叫我去找他咋办？我要当他不是绝情人，就等他嘛。那他不来，我又错过这个机会了。淑华姐，你说我咋办嘛？
5: 说实话，我都想去。听说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在咱这政府上班的人都挣不了这么多。我就是拖家带口，不然我也去了。

0: 你也是可怜。
1: 可怜？可怜不可怜的都是自找的。人要想不可怜，就该活明白。要我说，你想去就去。至于你和德宝的事，就和我和德福一样，有缘则成，没缘也是白等。可能姐大你几岁，和你们年轻女子想法不一样。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世上最重要的是争气，让家人过得更好。让姐说，你先不管德宝，自己出门挣钱见世面最重要。
2: 张一娟，20岁，初中毕业。马冬梅，23岁，高中毕业。李小晨，小学，20岁。
3: 他德福哥。
4: 哪个晨？
3: 德福哥，你出来一下，有事跟你商量。
4: 咋的？
3: 我想去福建打工。
4: 你想去就去，你他同意不？
3: 我想干啥就干啥，不用他同意。
4: 现在啊，陈县长定了新规定了，每个去福建打工的人呢，就必须要有家长的签字，你有不？
3: 会上他可没这么说呀。
4: 哎呀，会后定的嘛。陈县长说了，说这个路远时间长，每个去的人呢，就必须要跟家里头人沟通好。再说了，我们这报名的人也多，名额有限，这也是一个限制人数的硬指标嘛。
3: 那
4: 这样吧，你要真的想去啊，你就回家跟你爸好好的聊一下，让他放心。然后呢，你拿他的签字来找我，我马上给你报名。啊，回去吧。

0: 你要吧，要手机了。哎，朝阳哈哈。
1: 你擀的面就是好吃，都快赶上你妈的手艺了。
2: 给我签个字。
0: 签啥字？
2: 德福哥说去福建打工，家长签字同意才能报名。
1: 我就这签。
2: 还是不想打发我走呢，一下就同意了。
1: 我不是想打发你走，我这。

0: 快吃面吧，再不吃坨了。
1: 啊，

我们是大姐，哎，妹妹啊，哎，你咋了嘞？来看看你，哥，别怪，别问怄气人呢，能抱你，哎呀，咋回事？咋了？大姐，那娶不见，也不看看，我有哪个条件？ 抱一个。

0: 那一天走，明天走，真好，真好。
1: 姐，我想托你个事。
0: 啥事？
1: 往后我爸就光干一个了，你有空多去看看他吗？
0: 还用你说？别说我了，德福、水王、吴敦书他们那一辈的，谁没受过老师的好处？心里都记着嘞。放心，不会让你爸孤单的。
1: 哎，为我嘛，你跟他别扭了这些年，这突然要走了，心里不是个滋味。
0: 不是姐说你，你不小了，脾气确实得改一下。
1: 嗯，
0: 你爸这些年不容易，他知道你伤心，啥都惯着你，由着你发脾气。其实他自己心里最煎熬了，不哭了。
1: 我
0: 哭啥呢？
1: 掩饰你眼睛，
0: 掩饰你。

0: 爸，程县长说了，莆田热得很，用不着厚衣服。用得着，南方的冬天你不知道，下起雨来还是很冷的。 那个全家照，你带上吧。
1: 哦，好。嗯。

0: 个帮手。
1: 好。
2: 大家上车，按编号入座。上车了，上车了。
3: 都先买好，
4: 请慢慢心啊，谢谢。
5: 大叔了，大叔了。走了，上车啊！
6: 在八米上了。
2: 上车，上车，马上发车了，快点，快点！
0: 我自己的，
2: 注意安全，快点啊！
7: 行李放好。
2: 哎，不要紧，不要紧。
8: 来行李了，
2: 放
9: 上
2: 去，车里家属，你把路让开。
10: 再见。

0: 到齐了，陈先照给大家讲两句。
1: 皇叔们，我来讲两句哈。你们呢是第一批代表我们一钱营美宁村出去赚钱的人，我们的目的地是福建莆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老板的钱都赚回来，给你们的亲人盖大房子。赚钱不开心吗？不喜欢赚钱吗？
2: 喜欢，那么挣钱去。
1: 大一点声，
3: 挣钱去。
1: 那这一次娟子也会和你们一起去。
4: 到了那边，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就找娟子。
0: 陈先生放心吧，我一定把大家安顿好。
1: 好，那我在这里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

0: 你说你这个德宝啊，早一天晚一天，你咋不早一天来？
1: 白苗，折腾了十几天了，总算有固定住处了。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还没找到嘎娃。不过我一边赚钱一边找。我向来运气好，找了个能轻松赚钱的活。你安心等我的消息，不要生我的气了。

0: 夫湿湿的，吹到脸上软软的，吹到嘴边咸咸的，跟咱隔壁摊的风一比，
1: 就是挠痒痒。

0: 且带领我们。在宁夏见过的吴主任亲自来厂里给我们讲了话，
1: 洗澡和洗衣服都在那边，然后你们
0: 鼓励我们要抓紧学习，
1: 我们是
0: 快速适应，早点上岗，早点赚钱。
1: 那楼上呢就是你们的宿舍，带你们看一下。
0: 哎呀，
1: 哦，这边就是你们的宿舍，那这些洗漱用品呢都是我们厂里给你们准备好的，那这些床铺上的被褥啊蚊帐啊也是我们厂里面给你们配好的，你们自己挑喜欢的地方住下就可以了哈。楼外呢是一个阳台，你们平常洗的衣服什么都可以往那边晾，楼下也可以啊。
2: 这是啥？
1: 我刚来的时候也怕，习惯就好了。这里个头这么大的蟑螂经常有的，很常见的。来我们福田这边呢，气候又好又很养人，你看蟑螂都养得那么亮，你看你们几个脸上都有红耳团呢。
3: 去这吧，我们海鸡放撒的脆出来。
1: 哦，没事，来我们这边呢气候好，再加上保养，住三个月保证认不出你们是海鸡。是啊，是啊。哎，
0: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
1: 专门针对
0: 把人一间上下铺，
1: 你看一下，
0: 我的床靠窗，大概左右湿湿的风吹进来。
1: 来，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食堂，这边就是吃饭的区域，你们可以在这里打饭。
0: 伙食也不错，有肉有菜，唯一不适应的是我想吃家乡的面了。谁让你给我起名叫麦苗呢，我就爱吃面。
1: 你们吃得惯吗这里的菜？
0: 你以前说过你小时候在浙江老家只吃米不吃面，到我这辈口味变了，就爱吃面，
4: 还挺好吃的。
0: 哎，说实在的，家里的那口面是我眼下最想念的味道。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心仪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兰祥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兰祥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

0: 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1: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三番五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2: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3: 目前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这个0.5。
2: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4: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毅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于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2: 老师万毅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

0: 剑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10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友，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 饮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2-3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同胞们，1935年12月9日，
0: 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3: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4: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1: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1: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是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2: 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3: 1953年，蒋南翔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度。
0: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背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4: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学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0: 新林苑2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3: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

0: 像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1: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十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2: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他不说一句话吗？就是要把入党当作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和愿望。
2: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3: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的话，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它跟这个方形差不多。就这一个青年手这么。
2: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2023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冰、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历次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们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过，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求入党。
0: 1955

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水水源地。

0: 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2: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5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

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两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中学教育50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3: 你看，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4: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 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5: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在好。
1: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

0: 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1: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六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0: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四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 1980年的秋天，蒋南翔率团访问法国，一见我会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蒋南翔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蒋南翔本来就坐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0: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2: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浮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3: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1989年出版的《蒋南翔纪念文集》，书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陈云同志题词，蒋南翔同志

0: 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0: 2023年六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华北师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在我小的时候，青藏铁路开通是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十年前坐着火车去拉萨旅游了一趟。
1: 但是青藏公路传说中的109却一直没有沿着它的方向去向远方。
0: 但我知道70年前曾经有千百位驼工，他们是千

0: 骆驼一步一步走过去的。
1: 今天的青藏线可以说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铺就的。头公们所走的路，我们在70年后用汽车又丈量了一遍。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这就是漠河驼场，
3: 这就是咱们漠河的驼场的70年代的一大队。修完青藏公路回来之后，咱们的老驼工曾经在这儿居住过。这
2: 是
3: 家具，
2: 灶台，
3: 这是家具。你看那就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床头柜了。
2: 床头柜
3: 啊，里头放衣服，这边放个茶杯了、喝水了。
2: 哦、
3: 啊，所以说这根本想象不到80年代的老驼工啊，竟然还用的土制家具。
2: 我在想啊，这个老驼工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也就这一点点阳光能透
3: 着。是是是，
2: 他每天在想。
5: 那个是一个有印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提了。
3: 以前就是我就是做餐饮的啊，做了20年的火锅店。2016年也是到青藏高原，正好遇到漠河驼场的领导说他们要搞旅游开发，让我腾出了时间先搞沉淀馆的挖掘和展陈。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漠河驼场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6: 雪峰广大，高原积雪，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超过几倍的体力。队员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活着走出这冰雪之地。
3: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历史不讲好的话，这些老前辈们在地底下，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2: 这是三条线路是吧？
3: 对，真正的青藏驼队，实现援藏故藏，就这三次进藏，三条线路。
2: 明白。
3: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在此之前没有这么详尽的进藏的线路，这是最早的。
0: 唐古拉山口又名冈拉山，为世界著名的雪山，这是完全手写的，
3: 纯是手绘的一个地图。
0: 终年积雪不化，是青藏进藏途中最大障碍和最后大关。
3: 对，
7: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3: 已经有了想法了。看见109了吗？
2: 哦，那就是109。
3: 109。
2: 好，这是老青藏线，那是新的青藏线。
3: 是，你想在50年代，所有的物资，必须通过我们脚下这段路，才能运到拉萨去。而且当年呀，作为我们彭德怀同志，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8: 这条路实际上比50年代路已经好多了。
3: 那么109比这要好，G6高速比109更好。
8: 你感觉
3: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8: 对
3: 啊大变迁了。
8: 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被层层的像路一样累积起来，你从这个横断面好像可以看到时代过去的发展一样。
3: 所以说从路的不同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不同，也感觉到我们时代的进步
8: 对
3: 和发展。
8: 对
3: 虽然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来时的路，
8: 不忘来时路。
3: 对，
9: 这是1953年青藏公路探路用的两辆蛟龙大车，其中一辆53年到今年整整70年了。
8: 70年、
3: 这些铆钉都是原始的。
8: 也就是说他走过的路就证明着这个地方是可以修青藏线。
9: 是是，因为你想嘛，他的体宽和车基本上差别不大。
8: 是的，
9: 只要他和着2000斤的物资能过去的路， 那就说明了这条路是可以修的。
8: 它是一个试金石。
9: 对对对，
8: 筚路蓝缕的。
2: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发，我们再走一走1953年第三次进藏的那条驼队走过的那个天路，
9: 很有意义。
2: 好，那我们就走吧。
9: 好，
8: 全是雾呀。
9: 对，
8: 山里全是雾。
2: 远处是雪山，景色一下不一样了。你开在一条通往雪山的道路上，一条天路上的时候，是好迈呀。

0: 上官长，这是哪儿啊？
1: 53年西藏运输总队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的28000峰骆驼汇集在香日德的草场上，场面相当壮观。这28000峰骆驼光启程这一下，可以说用10天半个月呀，整个行军队伍绵延300到400里，这么长的队伍呀。
2: 在很多历史的大场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名字被提起，你经常会想到什么莱克星敦、加莱这样的名字，它在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作为重要的节点。我觉得香日德是那样的一个名字。
0: 53年在这个地方有28000峰骆驼，那在启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踏火烧蹄，骆驼它不像马，它的脚掌下面是软垫子，烧上火之后把骆驼牵上去，把它的蹄子烧成死茧，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再扎破脚掌，
0: 也算是浴火重生了。那个蹄子
1: 是
3: 我叫李大胜，20几岁就养骆驼，最多的时候养过100多骆驼。骆驼就是它吃的少，出吃的多，一个骆驼驮个5-6百斤没问题，蹄子面积大吧，在沙漠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在沼泽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它路记得特别清楚，哪有水哪没水它都能闻到。
0: 你现在应该也说是驼二代了，因为我听说你舅舅也去过修青藏线。那像当年的有一些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给你讲过吗？家里人？
3: 讲过就是艰苦啊，
0: 艰苦啊，什么样的？
3: 我父亲给我讲过一次，那时候就是手慢的人，手要速度不快一点，前面人家把垛子打好，骆驼起来的话，你的垛子没打好，骆驼它就跟着再起来，直接就。
0: 为什么骆驼是有这个跟的习性吗？
3: 它就这个是穷族的嘛，它就一个跟一个，
0: 一个
3: 只要一个一起来，它在的后面就跟上去。
0: 哦，所以后边就来不及把粮食再放上去。
3: 有的你手不快的搭不上去，你垛子。
0: 所以就还有一个配合的问题。你现在养了10年骆驼，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骆驼和人的那种关系啊？
3: 那就跟兄弟两个人一样。
0: 青藏线上骆驼，跟驼公就是兄弟。
3: 他就是他骆驼死掉，他也流眼泪啊。
0: 就是难以想象当时人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3: 肯定两个世界。我就说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人真的不容易，像我们现在这些电话那些都没有，就靠着步行嘛。那时候骆驼还拖的东西不让你骑，跟着骆驼拉着走着。
0: 哦，就人其实在途中是不骑骆驼的，
3: 他就拉走着。骆驼走多少公里，他就人就不行。
2: 我们小时候去兰州的公园里边，会有老乡牵着骆驼，然后拍照多少钱，那是我们对骆驼的印象。而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其实骆驼是一样的，它不仅驮出了丝绸之路，它也驮出了天路。

0: 沿109国道继续行驶13公里。
1: 穆将军应该是随着驼队来过两次进藏，是不是？
2: 对，1951年进藏，另外呢，1953年又率着咱们的驼队，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们又进藏，
1: 两次进藏，
2: 两条的线路不一样。
1: 我们现在走的线路的，
2: 也就是对
1: 穆将军的第二次进藏，
2: 也对对对，也就是西藏运输总队的进藏，他是穆将军去世之前啊，他就对咱们的青藏线念念不忘呀。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给随同的人员说，他去世之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这样的话，他就一直看着这条青藏线。

0: 将军，咱们驼队的现在情况好多了，很好，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们会走好的。
1: 穆将军他们子女们，他说你和穆将军太有缘了，啊，你44岁到青藏高原来宣讲穆将军44岁所创下的历史功绩，啊，你们两个是有缘人。
2: 你看，青藏铁路上的火车，这应该是运煤的车还是？哎呀，货车，
3: 物资，
2: 物资，
3: 物资。
2: 嗯，
3: 后面是集装箱。
2: 哇，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3: 刻意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青藏公路修建在前，但是要修铁道，势必有好多物资，需要补充，包括铁轨。啊，
2: 是靠公路运上来的。
3: 对，
2: 其实是同一条天路。哎，
3: 如果没有路，铁路也修建不起来。
2: 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把内地和拉萨、西藏的这种联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4: 我是2001年4月份我到这个地方来的。不是的，我爸天天看新闻，他说修青藏铁路了，我就上来了。五道梁镇上这些饭店、修车的东西全是我拉，当时他们没有车，我有车了，我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给养。
5: 夕阳西下的时候，夜色把整个天染成粉蓝色，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在油画里，你感觉它的气质，它又朴素又绚丽的，你好像已经非常理解天路。我穿了我带来的最厚的衣服，把手套也戴上，然后戴了那个毛线的帽子、羽绒服，这是驼工当年不可能有的装备。
2: 这就是到五道梁的外边了。
4: 哇，好凉快啊！
2: 怎么样，张馆长？感觉到这冷了？哎呀，
3: 刺骨啊！
2: 刺骨啊！-11度，
4: 是我一辈子走最难忘的一次那个路。
2: 怎么回事？
4: 从早上7点一直走到晚上11点半了，你可想而知，赶着100多只羊，那个路晚上你就啥都看不见，你一脚踩高了，一脚一个坑，那就简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2: 不堪回首啊！
4: 对对，
2: 也不怕有什么动物什么的。
4: 那时候就没管这100多只羊了，两个人啥都没怕着，就没顾及着。
2: 你看张馆长，就咱们出来这一会儿，
3: 是
2: 已经冷得透了，
3: 冻透了，
2: 冻透了。当年驼工面临的这个情景，可能比这样还更可怕。
5: 当时的驼工靠什么取暖？
3: 就靠着骆驼呗，
5: 靠在骆驼上，
3: 靠在骆驼脖子下面。把三峰骆驼围成三角形，或者是四峰骆驼围成四角形，就钻到骆驼的脖子下面，靠骆驼的体温来取暖的。所以说咱们的驼工和他一样走了2000公里。
2: 其实跟

0: 张飞说的那个情景有点像，
1: 有点像。
0: 张飞那会儿多大？
2: 我那年22左右吧。
0: 你是当代的头功。张馆长现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1: 冻透了，
0: 冻透了，
1: 冷。
0: 我也是。回去吧，回去吧，我们。
1: 回去吧，耳朵都快掉了。
3: 那天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已经就很想回车里，赶紧回到车里去。希望车赶紧打着，然后暖气能送上来。

0: 冯老师，壮观呀、啊！
1: 通天河，
0: 壮观壮观！你看那
1: 冰凌哈、啊，全都是冰在河上。走，咱们去下边看看。
0: 最难的是1951年呀、啊，嗯，走的南线啊、哦，那个时候正好水流量特别大，牺牲了好多，骡马，嗯，还有人呀、啊，都牺牲了，
1: 很壮观呀、啊，这个画面很壮观。我摸一下这水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凉的感觉，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像有胶水的那种胶质感。
0: 就好比你的手摸到冰棍儿，嗯，你一摸它是粘连的，
1: 粘一下，对，哎、
0: 就是那。
1: 他感觉这个手啊，现在一瞬间就粘在一起了，有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手现在上边已经这块已经没知觉了，这块没知觉了，水非常凉，非常凉。
2: 我和张馆长两个人一路的主题就是不断的在回溯那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你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让当年的头工自己来，他也认不出当年是什么。
1: 唐古拉山口终于到了，张馆长，
0: 终于到了，
1: 海拔5231。
0: 是啊，
1: 从这个点过去，过了这个垭口，就是西藏地理和青海地理的交界点了。其实走到这儿就意味着青藏公路青海段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过了。
2: 唐古拉山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象的唐古拉山口是一个少人烟的极寒的，然后大家需要说话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在呼着风的那样的一个山巅。
0: 唐古拉山，蒙古语，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那个时候，唐古拉山山顶的风啊，一年只刮一程风，从年三十刮到正月初一，一个轮回吧。白天晚上就是狂风暴雪，就不停的，这就是当年的自然状态。
1: 但是驼工们当时是在这儿山口上是住了一晚的。
0: 现在的一个老驼工，李德宇说呀，他在山顶上出发的时候，雪一人多高呀，骆驼的个子比较大，骆驼在前面走，闯出一条路来，后面的雪呀、啊、就到腰这儿了，就在这唐古拉山顶往前跋涉，
1: 跟着往前跋涉、其实我们现在踩这个雪也不算薄啊，也挺深的、基本上能没过脚面。
0: 有个小队没有，第一晚上没下山，第二晚上又住一晚上，100多峰骆驼卧在这山顶上死掉了，好多驼工救不活来，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的悲壮和惨烈。后来就是咱们的组建了驼狮队，唐光年驼狮队队长牵着10峰骆驼，把我们牺牲的驼工原路返回，沿途收尸。
1: 一个驼狮队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个驼狮队就唐光年一个人，一个人拉了10峰骆驼，
1: 只有一个人的驼狮队。
0: 一个人，对，
1: 他是队长，也是全部的队员。
0: 对对对，
1: 很难想象啊。
0: 这就是唐光年为什么在。

0: 青藏线上还是比较有名气，被誉为唐大丹。
1: 谭纲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我们还能找到那些牺牲的驼工的埋骨地吗？

我根本想象不出来，我父亲是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的。那俩人确实想不到，我父亲这么伟大，心里难过，想念他们。

是我想历史有两种吧，一种历史是所有人都会在公共展馆当中的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唐当年的女儿就还是会每年去祭拜她，这是一个在家里细水长流的历史，它不会被遗忘。

0: 张馆长，原来西大滩是一个在青藏路上很重要的点吧？
1: 其实那个时候，相当于转运站。
0: 那唐刚年用骆驼驮回来的那20多个驼工的尸体，据说最早应该也是埋在西大滩。
1: 因为这一块地势呢也比较平坦，再加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嘛。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已经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痕迹了。白雪之下啊，不知道在哪。
2: 我看着西大滩白茫茫的那一个雪覆盖的山，我会有一点点恍惚，就觉得自己小，觉得自己在天地之间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青藏线今天这样，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底色，是人本身的这种强大和人对于自己的足够的自信。每一步都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勇气。山河当然会记录这些。

0: 是第一次坐火车回德累汉，以前小的时候是卡车，一天也到不了，在沿途得住上一晚上。现在这个高铁3个多小时，变化特别大。
1: 天，真好，这个景儿，夏景、秋景都有。
2: 我捧起过西北的这个雪，干、白、凉凉的、冰冰的。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深深地理解了他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
3: 海子这个诗歌陈列馆，你来过几回？
0: 两回了。
3: 今天是
0: 第三回。
3: 第三回，
0: 第6届海子诗歌节，他们邀请我过来了，有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吧，参加了这次活动。
3: 是第几届啊？
0: 第6届了，它是2012年举办的第一届，基本上频率是2年1届吧。
4: 35年前，海子西行在格林哈什，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格林哈，这也是海子2次青藏高原之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名作。
3: 海子的时间线，
0: 对，海子和我同岁，
3: 和您同岁，64年出生，88年
0: 手稿，
3: 这是他的手稿，
0: 天才诗。

0: 真的是他是个天才诗人。89年他离世的。
1: 那他就是在88年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今夜我在德令哈。
0: 对，
1: 对吗？
0: 他那是去西藏的途中，经过德令哈。你想想，88年的时候德令哈，那肯定是一个比较荒凉、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嘛。他就感触特别深，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情感际遇吧，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1: 西川孩子的好友、
0: 孩子的创作呀，基本上都是由他和洛伊和向这个中国诗坛介绍出来的。
1: 他跟孩子的这个感情就比较深了。
0: 吉里马加他也是在青海
1: 彝族
0: 诗人，他在
1: 比较少、
0: 国际上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木心老先生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人啊。中国诗人真的挺棒的。90年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沉潜期，商品经济化给诗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写诗毕竟是一项清贫的事业，但是前赴后继，总有诗人。你不写了，我去了；你去世了，我又补上。新诗才能发展得这么优秀，这么多元化。
1: 这就是期刊了，
0: 比较。
1: 那以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像青海的话，它整个诗人的创作的这个氛围是很浓厚的？
0: 对，它全国都是那样。那你看飞天呀、是甘肃的，瀚海潮是青海的，星星是四川的，完了就上海的萌芽。我们都是往这些刊物上投诗嘛。我在这个瀚海潮发表的是84年在这上头给他投了一组诗，他给发了嘛。那时候挺兴奋的，因为是他是在我们那个文学青年中口碑比较好的嘛。一说哎呀，瀚海潮上发东西了。80年代那时候就是哎发表就觉得挺荣幸嘛，就捧着看呀看，也睡不着觉，一会儿拿出来看一遍。写诗吧，没有改变我的个人命运，但是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我也感谢命运。
2: 孩子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名片。
3: 这是今年夏天的这几个月游客留的言，每个游客过来都会留下自己心中的所有感想呀。我来人间一趟，留下光芒万丈，跟孩子的。我来人间一趟，你要看一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像是他自己留的言。
2: 我建议啊，你们这个每一年把这个特别景点的这样的留言摘录出来。
3: 行。
2: 摘录出来以后，到街上打字条里面啊，把它就装订成册。我去过寒山寺，寒山寺里面唐朝的张继的一首《夜半钟声到客船》呀，28个字，就因为这首诗，他活了1000年嘛。文化和这个诗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啊，我觉得可能是投入最小的，投入最大的。
4: 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当我读到以梦为马的时候，我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渴望远方，渴望走出去，渴望去闯荡。孩子在这里给我带来了一些激动，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以梦为马，他在行走天下。我是1985年1月份出生在德州草原，当时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刚好是12岁。我每天一睁开眼睛跟着羊群出去的时候，我就在犯愁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的时候。

后，我遇到了文学。我觉得这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最神奇的相遇。我的案头上面永远摆着一个诗经，就是唱药诗经。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来，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我是父亲，从来没有想象过文字会有这么大的一种魔力。在一个枯旷的寂静的环境当中，让文学来到了我的身边。

0: 李老师，这是您第几次回家？
1: 这个是我11岁离开德令哈以后第三次。
0: 第三次回来了？
1: 对。
0: 这条路很漂亮。
1: 小时候一直是这条路，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诗中和文中出现过多次。
2: 长大了以后，我大概是在1984年去到石家庄找过他，他当时已经到石家庄造纸厂宣传科工作了，厂长是马胜利嘛，他写了好多的文章，还在那个《燕赵都市报》上登了大篇的一篇文章，他拿给我看过。后来我知道他慢慢在写诗，越写越有名气，哎，我挺羡慕他的，所以我也感觉我自己有这么个朋友，还特别自豪呢。
1: 哎呦，来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会儿了吧？这是姚杰跟我一块儿来的，这是我的发小，不是路上跟你说了吗？
3: 对，说了一路了，来您家看看。回家来了，这不是
2: 非常欢迎您。我俩从小生长，
1: 生活在这儿，我们那个2、3岁就在一起玩嘛。
2: 是，嗯，
1: 我父亲是陕西人，陕西武功的，我母亲是河北石家庄的，他们都是50年代知识青年之边到的青海吗？
4: 那个时间，我爸我记得就是在这个
1: 哦，对，
4: 房子这边上班嘛。
1: 哦，
4: 咱们那个时间，
1: 我妈是在哪边那个财务科，我在青海出生的，又在德令哈度过了童年，又回的西宁，又回的河北，这次来就帮我复盘了，好像就是包括见我的这个发小，这有一个小门儿，有吧？
3: 对，
1: 有，这不是我上次就是我
3: 从这儿出的。
1: 嗯，
3: 现在还让出吗？
1: 让这儿。
3: 哦，你太厉害了，
5: 这
3: 你
5: 都没，这您不知道吧？
3: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先到我家看看，再到你家看看。
5: 我俩就像小时候一样。
3: 我上次，哎呀，就这点路，两个人来回送，还想晚上送的一夜都送不完了。最后家长都生气了，咱不要送了，一块抓的到谁家就睡上了。
5: 怎么送？
1: 就是我俩也是这样，
3: 黑灯瞎火
1: 暖着手，
3: 害怕。
1: 我把你送到你家那儿，完了我又不敢回来了，他又
3: 在送。就这样来。
1: 这儿我家是在这儿
5: 啊，这是你家了，
3: 这是他们家，
1: 这就是我家。哎呀，给我们在这儿拍个照，合个影啊！
3: 上你家来了，门口
5: 50年前的家，来放我这儿。得把那个10-2这个门牌号拍进去。
1: 2018年的时候，几个诗人朋友陪我一起回德令哈这个家嘛，心里特别激动啊！哎呀，我说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后来我就默默站到那儿一会儿，然后就刚开始是小声的，后来哇哇的大哭起来。人类是最纯真的吧，对家的这种归属感，你多么复杂的心思，多么沧桑的伤痕累累的心，到了那儿都不值得一提了。

0: 这一家得放多少羊啊，牛羊满圈。
1: 牛羊也挺奢侈的，就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场景吗？
0: 没有，小的时候没有。小时候对这些这么美丽的风光哈熟视无睹，但是现在人岁数越大吧，哎呀，往往是站在那儿看半天都不带动的，它这景色就把人都给迷住了。
2: 我说我家里那个我是哪？
3: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它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我们家有1000多只羊，牛也很多，56只。早上我们吃那个草面，中午不用吃，晚上有时候在帐篷里吃肉或米饭。放牧很自由，在马上嘛，就自己长得很高了。
0: 这是羊，小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0: 十岁
1: 就会放羊
0: 吗？
3: 对，
1: 厉害。
0: 你几岁开始学骑马的？
3: 3岁。
0: 3岁就会了？谁教你骑呀？
3: 我爸教我骑。
1: 这匹马是怎么来的呀？
3: 我妈的马生的。
1: 你妈妈的骑的马生的小马是吗？你们全家人都会骑马对吗？
3: 都会。
1: 你们家谁骑马最好？
3: 我爸。
1: 你爸骑马最好。然后呢，你能排上第二名吗？
3: 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哦。
1: 厉害
0: 啊。哎，
1: 那位是也是你们一起的吗？
3: 我奶奶。
1: 奶奶。
0: 那是你奶奶。

0: 好的，怎么有羊跑了吗？不是，羊在这儿丢了没？看一下。哦，你胆儿真大。很多人会觉得现代文明好，现代科技好，高科技好，我们应该离这些好更近一点。但是看到马希特的纯粹，我其实会自私的去想。 如果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与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这种现代远一点，或许会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轻松的一种生活。您之前的生活轻松吗？童年的时候？哦，
1: 轻松，和这一样的这个自由自在。嗯，你就四处疯跑的那种。但那时候，好像父母都不管。 任你们去怎么玩，第一枝花，就在德林哈认识的。记忆中的景象永远是蓝天白云，对我的写作肯定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我出生的时候的那片德州草原。 和我现在所看到的德州草原是不一样的。我儿时候的那片草原和我现在看到的那片草原也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跟着我祖父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时候我祖父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好多故事，好多事情。 都是他教会我的。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成为一个作家可能。

0: 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记录、去表达自己的故乡。
1: 我就是一个牧人，不是说你开始写字了，你就转变了你的身份。有些东西是一辈子你都不能够去，把它扔掉的。无论是我放牧牛羊、放牧马群，或者是我现在放牧文字，其实根本的身份都是一个牧人。我永远游走在这片天地之间。

0: 那天河北平原的城市出现了瓦蓝瓦蓝的天空，那天我和亲爱的谈起了青海故乡，德令哈的天空和锦绣一直一直都是这样。
1: 两个，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专门练过。哎，两个，要低下身子吧。
1: 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嗯，纸上谈兵也行。
0: 哎，船长了，谈成了。
1: 但是得保
0: 命。那个片儿石头。嗯，
1: 对，我试试。
0: 哎呀，这
1: 漂亮，这个漂亮，哦、这个漂亮。
0: 哇，这天地都不像天地了。
1: 嗯，像什么？银河。
0: 哦，就是像天堂了。很多人都在写这些，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一定会不一样的。嗯
2: 嗯。年少时来西北，体会不到西北的苍茫；年老时来西北，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觉得惋惜。我们这个年纪来西北可能是正当时。
0: 你尝过这个湖水吗？
1: 湖水可以喝吗？
0: 你尝一下是什么滋味的。用手指头蘸一点。
1: 咸的呀。
0: 对。它那边就是淡的，克鲁克湖。
1: 克鲁克湖是淡水。
0: 哦，他们就是情人的眼泪嘛。
1: 哦，有这层含义。
0: 情人湖这两个是。
1: 那这边是流泪比较多的，是吗？
0: 这是个女孩子的湖。
1: 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2: 我爱人是一个粗糙的南方人，却在北方生出了一些细腻的感触。他很多次无意有意的会跟我提起，哎呀，咱们去自驾吧，啊，去青甘大环线去自驾吧。我总会以很多的借口，时间抽不出来，孩子怎么办之类的理由去拒绝他。但是这一次吧，我就跟他说，我去到了你心中的西北，我希望下次跟他一起再踏足这个地方。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嘛，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已经出走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来了。这次我觉得回来吧，就是一种安放。我会把一段岁月、一段情感就会寄存在这里了。
3: 24年前，你路过的那个小城德令哈，雨夜不再荒凉落寞，只因为你耕耘诗歌花园时飘落的一叶花瓣，将高原荒漠变成一片心灵的宇宙。
4: 日落时分写一封长长的信，思念是那么好。对辜负过的人、犯过的错，说一声对不起，感觉是那么好。瓢虫。

0: 背上的花斑，两座山峰护送一条河流，江山是那么好。
1: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下面拉一首蒙古族民歌《鸿雁》。
1: 马头琴一旦响起来，能够把你迅速地拉回那一片辽阔的天地当中。
2: 出发之前，我曾经觉得诗意是那样渺远，自己日益秀钝的心灵是否还能感受到诗意？但这次的寻找诗意之旅即将结束之际，再次回望青海的山河，不仅莫名感动。它的长路，它的湖海，它的天空与大地，它的风与雪，歌与笑，无不给我深深的安慰。我终于明白，对一个很多时候无所归止的现代心灵来说，诗是一种停顿，也是一种定力。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声音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

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提起《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无数人为他的不甘平庸、勤学苦干的模样所动容。我们今天《匠心半月谈》的主人公就是现实版的孙少平。他出身农家，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就是靠着一股子钻劲儿，扎根一线，勤学苦练，逐步成长为了智能制造工厂的厂长。他的平凡故事一点儿都不平凡。
1: 真正的匠心，就是踏实做事，用心做事，
2: 对着
1: 敬畏岗位，坚守责任。
0: 王厂长，听说您是出生在零五农村的，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吃了不少的苦，是吗？
1: 那时候就父母两个人嘛，种的七八亩地，插秧、犁地、收收小麦、收水稻，都帮忙，
0: 样样都会干，
1: 样样都得干。
0: 就是在那个年龄段，有没有想过，你这插秧呀、犁地呀、除草呀，包括照顾兄弟姐妹，给他们做饭，未来会和这个智能制造发生关系？
1: 那想不到，真想不到，领导会安排到我当这个智能制造厂厂长。为啥想？因为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我就是一个在工程上，修机子、修电路、干设备、干施工员之类的。但是跟智能制造真是有点

0: 八竿子打不着。
1: 我听得出来，领导对您其实非常信任，而且也很支持。
0: 这个问题交给我，我从来不说是我不接这个任务，但是我这个人不怯政。你只要任务给我，我就会要想办法查资料。现在方便了，手机也能查，电脑也能查。不懂我会查呀，一遍不会两遍，虽说是慢，但是也有成效。
2: 师傅，
3: 哎呀，
2: 来了，
3: 我们责任来了。
2: 啊，
3: 今早有些问题你该
2: 回过来解释。啥问题？
3: 电路方面。
2: 电路问题啊，我上去看。
1: 一大早，位于宁夏灵武市东山坡的万通公司水泥稳定层拌合机罢工了。负责人鲍建斌一通折腾，也没搞清楚问题出在了哪儿。无奈之下，他连忙打电话向王保国求助。接到求助电话，王保国立马赶往现场。
4: 这一项电压构的，那这一项电压在十几伏虚的，这是总分开坏了。
5: 行
4: 啊，有点缺项，缺项我再往前查一下。
3: 我能的，这名字不白叫。
6: 只要设备有问题，还得找我们王师傅。
1: 只要设备有故障有问题，大家伙第一时间总会想到找王保国。王保国出生在灵武市重兴镇韩渠村，为了谋生，干过瓦工、电工、修理工。2001年进入了宁夏万通公司，接触到了施工安装各个领域。
2: 这是我曾经工作了10年的地方，在这里受了不少苦，也学了不少知识，也是我成长的地方。
4: 20几岁干到快干到40岁了，
2: 工作环境呢就是这样的环境。
1: 一嘴风沙一口磨，面对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王保国并没有退缩，反而利用空闲时一直学习。不久后，他就掌握了不少的专业技能知识。
2: 符合开挖下去就
4: 回田
2: 到设计标高，然后呢就要在8月底到9月份要把水泳做好，10月份要进行油面施工。
1: 有一年，公司承接了307国道改造施工工程，十几车沥青料准时到场，然而核心摊铺机却突发了故障，维修师傅反复排查，却始终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
0: 我当时就这种想法，既然是坏了，我不能让那7、8车料废掉去了，你等个机电器买来那几车料全部就废了。我说那就说人工干预把它剖掉，能剖掉。
1: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王保国主动站了出来，在现场无备用配件、常规维修无法开展的情况下，王保国大胆创新，摸索出手动模拟电路工作的方法，硬生生徒手操控设备2小时，圆满完成全部沥青摊铺任务。
5: 他比我们要辛苦的几十倍呢，对他的这吃苦精神，我们也是，佩服的很，佩服的，辛苦的。
1: 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您知道您的工友怎么说您吗？工友说我们的老王可了不得了，啥都会干。所以您跟我们展示一下您现在所掌握的这些技能都有哪些。
0: 我现在就是考的就是电工方面，水暖那一块，工程是机械基本都会开。我最近呢就是在这面又牵扯到这个机械加工，最近也就是学 CNC。
1: 我听你们的工友说，你当时为了搞懂这个电路图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状态。
0: 有个习惯，就是我今天有这卡到一个问题上，我有睡不着觉，各个环节都想一遍之后，第二天咱们再从头开始，总共有排除掉它。
1: 2007年在盐池县修这个缝隙沟到大水坑的这条路的时候，当时因为你的快速反应避免了一次重大的事故。
0: 我们那时候拌合机上面是盖了一块铁板，单这个一个喷淋水管设备高速旋转抖的

0: 堵得快掉了。当时我们那个还是刘队长了，他上去拿去了，我当时就在操作附近，他往上了，我看我也看到那个问题了，我就直接就把按掉了，
1: 就是电关了是吧？
0: 我直接电就断了，就那紧短慢短，直接就坐腿就下去就卡到半夜上了。
1: 那很危险。
0: 那是关得早，关得迟，那条腿说不定人都没了。
1: 就是同样一个这样的问题出现，你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是冲到第一现场，您是往操作室跑。为什么你会选择往操作室跑？
0: 半合金那个声音里挺大的，也就说是我喊他也听不见。自从出了这个事故，我是始终在想，当了施工队长，我责任也越来越大了。手底下的工人啊，都得考虑安全。
2: 半合战的力量很大，大石头卡进去都能碎成渣。如果不是王保国反应及时，那次事故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让王保国后怕了很久，也让他意识到安全就是天大的事儿，一点都不能马虎。
0: 这些年呢，也就是说在工程上也看到了不少事故，每一次事故都是血淋淋的，有大小的伤，一个家庭，工友的家庭啊，都受到影响。
2: 正是由于多年来养成的多查多看多思多干的习惯，才让王保国能够在生死瞬间敏锐判断，果断处置，挽回一个鲜活的生命。此后，王保国提出的安全隐患随手拍，人人都当安全员，被列入万通公司企业发展金点子，一直被延续至今。
0: 后来呢，你就逐步想，我就跟公司领导也有提出，那个手机不要普遍，那个随手拍，比如说这个坑子太深了，护栏没到或者没到位，你要拍到了发到群里面，领导看到他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处理的。我提出这个方案之后，公司就闹了个小程序。闹了个随手拍，谁提出来的？安全隐患是什么？地点在哪？都显示着了。
1: 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小程序，规避掉了很多的风险？
0: 规避了不少风险。通过这个小程序，也就是说大家都对安全意识有所提高。
2: 只要是工作需要他，王保国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2016年，公司承建了灵武市朔方路天然气安装施工工程，公司邀请了专业的检测公司参与了检测储气井、更换井头、加固储气井的施工。然而就在项目动工的前夕，检测公司变卦了，不但要求延长施工工期，而且费用还要成倍增长。
0: 跟人家怎么谈都是不行嘛，不行到最后决定那就说是我们想想，咋会不行呢？你们干，我们参加。
2: 工期不等人，企业更损失不起。王保国主动提出了要试试。在不足3平米的深坑，王保国和他的同事们连天连夜地进行检测加固任务。当任务圆满完成的那一刻，王保国却倒下了。
0: 活干完了，都收拾东西呢，精神一放下来，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去的。
3: 哎呀，不过是连续干了3天3夜嘛，眼睛都没合嘛。这一出来的话，就晕倒了嘛。哎呀，把我们吓坏了嘛，说人不要给累坏了。
1: 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故事特别多。听说在修滨河大道的时候，您特别的拼，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为什么要那么拼？
0: 当时也不考虑为什么，我的本科是在半合站的工期是一个月，我必须要在一个月完成。但是公司当时是一台半合机，因为接到这个工程临时买了2台，当时我们是一台半合机，就是一组人嘛。公司从施工队又调过来人，他们都不会，要教，要操作，还有设备检修。4点钟起床，开始办理。

0: 班六，路上七点钟上班，你三台机子出的料，就我们那个生产量下来是，摊完也就是整七点左右。
1: 听工友说，当时你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你就连轴转，眼睛里都充满了红血丝儿，头发都已经油的变成了粘片子。
0: 你在山沟里面一刮风，一头的水泥灰跟沙土，早晨起来也是到六点停机后再吃个饭再检修，问题大了能检修到一两点呢。你说你眼睛都不熬红，天天如此。接到这个任务，我只想把它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把它干完，干好。
1: 厂长，您老说自己是个笨人，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是，其实您取得了很多的荣誉，而且这其中还拿过很有分量的创新奖。
0: 23年那年，公司就在这面建了个光伏管桩厂。项目定下来之后，同时定的设备设计出来的图，跟设备的图衔接不完善，其中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设备上配的电机型号啥都一样，就它那个电机轴比国标电机小5毫米，种种现象频繁的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设备是这个零件是啥时候坏，没办法，我们就是陆续的就把那个设备配件能改成标准的改成标准，不改不成标准的我们自己制图，我直接让在我们当地银川就加工了，那个速度要比它还要快，我们种种的改进百十来种了。
1: 厂长，我们这些设备一共有多少台？
2: 车床9台，那个加工中心是14台。
1: 主要生产的产品是什么呀？
2: 主要生产的是新型建材这里面的铝光伏管桩，以光伏管桩生产的光伏端板。
1: 端板啊，
2: 逐步形成一个产业链。
1: 那在宁夏这样的厂还有吗？
2: 宁夏这样的厂没有，我们是第一家，也就第一家用智能设备，这是苏昆机床做端板，是我们第一家。
3: 2024年，万通公司紧跟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潮流，以产业链模式投入2600万，成立了智能生产厂，包含智能工业机器人20台，工业母机23台，具备全线自动化生产能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公司把智能制造厂厂长的重担压给了年近50的王保国。面对从未见过的智能机器人、数控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全英文的操作台，王保国犯难了。
0: 那个量挺大的，学的挺费劲。现在的设备呢，它的编程它都是跟英文有关系的，说白了那个程序直到现在我看懂的不多。
3: 为了学懂弄通智能制造，跟上智能化发展的节奏，王保国每天16小时扎根车间，追着厂家请教技术，熬夜自学 CAD 制图、数据公式、电脑操作，一步一个脚印，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 厂长，据说以前您连电脑的开关都不会，但是现在却胜任了智能生产厂的厂长这个职位，这跨度有点大，您自己觉得它现实吗？真实吗？
0: 真实啊，我上学没接触过，都是后来工作中逐步接触的，不能说是过去不会，我现在也不会，将来也不会，没有那种说法，都有动力要去学它。
1: 对，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难点在哪？
0: 就是它是未知的，我要逐步探索都是逐步的。
1: 因为智能制造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件事情，那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语言，可能涉及它的很多是用英文呈现的，在这个

0: 块对你来讲是不是也是挑战？
1: 程序英文我大的攻克不了，小的我逐个记代码，这个代码是干啥的。作为厂长是管理是一部分，但是呢你要懂得你的设备的性能的，不能说是今天工人说是啊这个设备出问题，明天这个工人说那个设备出问题啊。虽说我学的不多，但是我要深入了解它这个问题在哪。
0: 这么多年您一直都在拼，您觉得这么拼命值不值？
1: 我觉得值。我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常说，牛踏实了地才不会荒，我就认准了脚下的土地，只管低头干。这些年呢，我看着公司从几台搅拌机发展到智能制造，也看着年轻的娃娃从啥都不会到独当一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得了啥奖，而是只有不断地突破自己才创造价值，人生才显得有意义。
0: 以您逆袭的经历，您给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1: 我想说的是，起点低不代表上限低。我就是个普通的农民工，没有啥优越的条件，靠的就是肯学，一个肯钻、肯吃苦、敢创新。我们的时代呢，一直在进步，我们的工人更不能躺平。
2: 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我知道，螺丝拧紧了，机器才不会跑；人踏实了，路才走得越来越宽。这个时代需要科学家、工程师，也需要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扎根一线、普普通通的产业工人。我想对朋友们说，劳动是光荣的，别怕起点低，别嫌岗位小，只要肯学、肯钻、肯吃苦，哪里都能发光。就像咱们车间墙上写的那句话，平凡的事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完璧归赵。
1: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0: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1: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2: 小赵。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上课。
1: 太阳公公容易笑，男孩女孩起得早，穿衣穿鞋叠被子，洗凉水要早早操。今天做个小大人，自己事情要做好。
2: 霍尔果斯义乌商贸城内，一群哈萨克斯坦青年正通过直播带货探索新机遇。他们跨越国界，不仅为掌握中文，更渴望将中国成熟的电商模式带回哈萨克斯坦。在这片边境热土上，青春与梦想正碰撞出璀璨火花。
0: 直播以前是老师怎么教我们的，那我就这种方式去慢慢给他们教。
3: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直播带货这个词，在中国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销售方式，通过互联网直播平台向消费者展示商品，并实时互动促进销售。
0: 他们不回，那我们就带着他们每天让他们背，通过写然后再去背，然后多看多听的这种方式去给他们教这些。
2: 霍尔果斯这座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城市，因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而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全球首个跨境经济贸易区和投资合作中心，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不仅是商品交易的窗口，更是文化互鉴的桥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对于这群哈萨克斯坦青年来说，霍尔果斯是他们触摸中国发展脉络、感受一带一路魅力的第一站。
4: 大家好，我叫巴丽江。今天我们在这个店里给你们介绍这款电吹风和卷发棒组合，用这个可以吹头发，可以卷头发。现在有质保，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下面的手机软件。
3: 你把这个手机再拿远一点，如果有人进入直播间，你要说欢迎这位朋友来到直播间，看看他是男女。你要说欢迎哥哥姐姐来到直播间。
2: 近年来，随着中哈合作园区的日趋成熟与发展，双语人才需求激增，但这些哈萨克斯坦的学生来中国，语言只是敲门砖，他们更想掌握直播带货等新模式。这种在中国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在哈萨克斯坦仍是新兴事物，蕴含巨大潜力。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创业，成为中哈电商合作的摆渡人。
4: 欢迎光临，请问你有什么需求？起初

0: 我讨厌卖东西，我不喜欢卖这样的东西。我第一次比较害羞，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但现在我不这样想，因为现在我喜欢它，我喜欢和需要我帮助的人交流。
1: 随着中文水平的提升，学生们开始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

0: 沟通技巧和应变能力。这些宝贵的经验将为他们未来在中哈合作园区内的工作，或是在哈萨克斯坦开展直播带货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1: I wanna work in Chinese company, so
2: 我想在中国公司工作，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因为我想了解公司的系统运作，也想开我的公司。我想在这里用中文工作，而不是哈萨克斯坦。因为当我有四种语言时，比如哈萨克语、俄语、英语和中文，我想我也会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女强人。
3: 他们过来能了解中国的商品。我们这边人也了解他们的喜好，两边人就是无障碍的交流沟通了，更加直接的从他们的嘴里就能了解到国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各行各业的这个哪些东西销得快，国外需求什么，他们也能更快的融入学到我们中国的语言。
1: 觉得他们特别热情，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在哈萨克斯坦那边的学生，我们来这边可以实习或者工作都可以。我们也这边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4: 你之前就不记你就不是给长大弄呢，把公司也。
0: 在霍尔果斯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巴利江和他的同学们正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哈两国的合作将迎来更多机遇。这群年轻的学生将成为中哈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用他们的双语能力和对电商新模式的理解，共同绘制合作与发展的新蓝图。
5: 3、2、1，走。
6: Hello， 我是斯蒂卡。大家，今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一次来义乌，如果不知道怎么坐车，如果你是从火车站到这里来，你可以坐801路、802路和804路。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欢迎光临世界朋友来到我们义乌，记住哦，我叫斯蒂卡。
0: 眼前这位口齿伶俐的青年，正是从非洲马里来到中国义乌创业的斯迪卡。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还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6: Hello， 老铁粉丝们，今天又来到我们张护理来验一下我们的
7: 哪一些行业最赚钱？
8: 大好的最后一道，必须得妥妥的品质才行。
0: 他用镜头记录义乌经验，为外贸人分享实战干货，而他那一口流利中文的秘诀，要从2014年那个改变命运的夏天说起。
6: 我父母在以前在中国这里采购布料，他们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因为他们语言呢不通。然后专柜的时候呢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到这里来，因为我可以说英文嘛，然后就用这个英文跟工厂去沟通，解决一些小问题而已。然后后来父母说可以留在这里，如果可以的话学好汉语，甚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2014年，父母的一句话让斯迪卡踏入了义乌工商学院，开始了他的商务汉语学习生涯。但语言学习远非坦途，声调的变化像旋律，读写更是让他伤透脑筋。直到老师推荐他去看动画片《熊出没》。
9: 臭狗熊，
10: 嗨，光头强。
6: 他说啊，你可以去看。中国小孩喜欢看的一些动画片，因为你们现在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因为我们不会语言，然后我天天看，听不懂的地方停下来，把这个单词记下，回到学校里来问老师，直接去福田市场，这里下完课，直接到市场那边去聊到一两点，然后再回家。
11: 你好，
6: 你好，老板，你好。

0: 从你好聊到合同细节，这种浸泡式学习让他迅速掌握了沟通技巧。2014年，一位客商拖欠货款，双方因语言不通僵持不下。斯里卡充分了解双方的需求后，提议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既保住了客商的信用，又让经营户收回成本，让双方都很满意。这次成功让他成为义乌市涉外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专属翻译，更让他领悟到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文化桥梁。
1: Can you repeat after like the 颜色？
2: 颜色。
1: Yeah, this is 粉色。
2: 粉色。
1: Exactly.首先我建议他们都跟中国人交流，也看着我在学校里面这里的照片都有我的照片，我们去参加了很多的活动，有一些单词啊或者一些文化呢，学校是教不了你的，你在社会上面才能就去学得到。那你说大概可以通知客户的话，能跟他说什么时候到到港的话，
3: 这条船预计到港在9月底的。
1: Dondro, buon trasula bigua, che a modelli gacciano era di... 到中国现在已经11年了，可以这么说，青春已经留在了这里了。我以后呢就打算不仅要把中国的东西发到我们那边去，同时也要把非洲的好的东西带到这里来。
0: 从语言小白到调解专家，从创业新手到贸易先锋，斯迪卡用11年时间证明，当非洲青年抓住时代机遇，这不仅是属于追梦人的时代，更是属于开放中国的未来。
4: 我们是2010年就做了国内电商，算是比较早的一批了。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电商竞争的利益加剧，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口。喂，沈毅啊，你在哪里啊？我
0: 此刻占据蔡在线脑海的是虹桥品会项目即将落地，这是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下半年的重点项目。作为连接一带一路的新枢纽，它承载着将买全球卖全球理念转化为实践的使命。
4: 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做到线下线上同时发布。
5: 品会的进驻到时候呢会带来上万个进口商品的 SKU 嘛，那除了会丰富我们场馆之外，也会打通我们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一个产业链路。那第三，
0: 从传统服装销售到网络电商再到跨境贸易，蔡在线的创业脚步始终紧跟市场潮流。如今加入东南亚采购集散中心，正是看中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
4: 当时就注意到了东南亚电商渗透还比较低，然后年轻人也多，疫情那几年也培养了用户开始网上购物的习惯，所以就开始进军了东南亚的市场。我们以往做大宗的话，其实整柜出的话其实不会那么繁琐，现在目前的话，现在都是以中小卖家跨境出海的这个工作在做，然后我们的工作也会比较繁琐。
0: 为了配合项目落地，蔡在线亲自沟通 IT 部门优化平台功能，这种数字赋能的实践也正是将买全球卖全球理念转化为现实的关键一步。
6: 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给他设立一个独立的一个窗口，独立的入口来给他嫁接进来。
4: 对对对，虹桥品会已经在我们这边落地了嘛，然后我们要给他多增加一个板块的入口，然后来做一个商品的线上展示，这样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统一选择虹桥品会的商品，来实现我们整个分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嘛。
0: 在跨境电商时代，直播是快速占领市场的利器，如何通过直播让新品在东南亚市场脱颖而出，也是蔡在线此刻思考的重点。刚上新
4: 的，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个直播的这种形式来通过线上的这个销售渠道来销

0: 做那个整体那个品会那边的商品，
1: 我们要去对比各个平台啊，你的这个虹桥的东西我该用什么方式给它推出去，我要是有一个卖场的感觉要激进一点，我还是想要就是说循序渐进跟大家聊一下啊，我是说这个东西我给你种草一下，我推荐案例你去买，还是什么氛围，那这个是我人员上面一个调动。
2: 平台的有哪些优势呢？不设计包邮的话，那这一段尾程的距离，
0: 现在目前的话国外的这几个平台，
3: 从选品策略到直播技巧，蔡在线充分利用这些体系化的课程，让团队丰富知识储备，也为虹桥品会的落地和长效运营提供了人才支撑。
0: 就是爱拼才会赢，闽南话叫爱拼才会赢，因为我们只有去拼了，去闯了，才能够去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直相信团队，就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去实现的。也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只有相信了，你才能成功。
3: 巴里江和同学们学以致用，将中国直播带货模式带回家乡。斯迪卡利用语言优势，探索成为义乌中非贸易先锋。蔡在线依托电商网络，实现闽南商品买全球卖全球。在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三位青年创业者以直播为媒，语言为器，电商为桥，共同绘就了一幅跨文化合作与创新发展的生动图景，不仅展现出中国开放经济的旺盛活力，也彰显了青年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与丝路新征程上的无限可能。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终于党，终于国家，终于社会主义，终于人民，爱军习武，服兵役呀。
1: 六个是吧？
2: 对。
1: 个子小，适合当个兵。
3: 转转转，都不行吗？
4: 因为我们是看景区要设，我们这个局级要设，但是作为一个国企，我们要在这边留一个点，留一个人，大家有愿意留下来的吗？
1: 毛寸，
5: 好的。
1: 我留下，我是个党员，我又当过兵，我们同事都脱下带口的，不方便。

0: 小三，小三，难得见你，小三，小三就埋下药去。再去看看他。其实，我和你们一样，我的枝，我的叶，和你们一样，也曾郁郁葱葱；我的果，我的实，和你们一样，如此楚楚动人。经常的雷，匆匆的风，一样撩破过我绽放的冲动。只是一直以来，我的花都开在心里，默默无闻，默默无闻。
1: 无花果。
0: 以前到处都有人。
2: 咱们师范系最多的时候有10万人，
3: 现在就剩200多人了，
0: 人越来越少了，我都觉得我不会说话了。
4: 都是空房子，塌陷区，都不让住人了。
5: 领导说了，我们是行业国家队，就算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提供服务。
0: 初心不改。
6: 喂。我不想干了，太无聊了。
0: 我只有一个朋友，他叫光棍，是只大鹅。
6: 发芽了。
7: 啥？你来了？还有人给天黑了？
8: 还没到一个国家呢，这记忆让您这儿过来。
7: 哎，你丫头厉害，我哪都没去过。
6: 妈，爸。我回来了、
9: 我儿子回来了。
7: 我都8年没回来了。我在那个石家庄3套房呢，
10: 现在那个房子都没有赚值钱着我的。
7: 工作了18年，年子将近10年，在那个石家庄一个人坚守着，
11: 好好工作，妈不就放心了。
12: 知道。

0: 我接受过的教育都是让我坚守岗位，我就像个无花果。
1: 你说啥？啥无花果？
0: 无花果，我养了几盆无花果，果实特别多，开不开花都结果。

0: 羊死了，
1: 捅光了，捅光了
0: 啊！着火了，
2: 羊又爆了，
1: 输了，输了，别输，别输，别输，别输。
3: 从小有个梦想，就是想当村支书。我以为当村支书，第一个要是要是党员，第二个还要当领场。所以我一上大学就特别积极啊。在大三的时候，我就正式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说我没办法，王奶奶。鼓住，抬头，鼓住，鼓住，鼓住！
4: 哎，你看这都成艺术照了。哎呀，你真牛！哎，
1: 我的 ，perfect。
3: 我叫冯宽啊，今年31岁。大学毕业以后啊，我突然发现当村支书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是，但是我现在也是个官儿，我是洋官儿。
1: 说就是下高与带高的，说啥也不能做，一下都给做溜沟了。
3: 这党啊，也有10年了，也算一个老党员了。当时入党的时候，把那个黑斗举到自己头顶的时候啊，自己

0: 心里面就是对自己就有一个要求，作为一名党员，你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就是乐于学习，干啥事你都要冲到人头前，这个就跟我二哥从事行业就是息息相关的。等我养羊以后，这个作为一个党员，这种思想觉悟，我感觉就更升华了。为啥？就是我们养羊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脏、非常累、非常愁的事情，所以通过我这几年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摸爬滚打啊，现在开始带领群众们突破这些养羊技术上的一些困难啊，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使用先科音响，
2: 我喜欢听琴声，
3: 我也喜欢听琴声。这琴声的听不懂吗？
0: 从小跟着老爷子养羊，对咱们太阳这个产业来说，从小就一直比较熟悉。但是我后来从事这个产业以后，突然发现咱们这个太阳尽管不愁卖，过去卖的价格比较低啊，远远没有实现它应该实现的那种价值。所以我作为一名党员啊，所以我心里琢磨，咱们能通过养这样太阳，把我这个党员的价值能够发挥出来啊。所以我后面就琢磨，开始给羊听音乐，还有一个是给羊修跑道。
4: 稍息，立正，
5: 预备，
4: 跑！
0: 通过这两次啊，就是让咱们牧场这个太阳一下就得到了社会消费者的认可。2001年时候就把我们牧场太阳第一次就上到了咱们上合峰会的这个国宴的餐桌上。从那以后，大家都从电视看见我，我一下就成大家眼中的一个专家了。而且我们太阳的品牌的价值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名气一下就推开，你知道。
6: 各位导游，大家好啊！这个盐池汉阳好不好吃啊，就得看羊倌养的好不好。
7: 对啊，这里所有的羊吃啊，都是我们精心饲养的啊。
8: 要吃好羊肉，现在我们盐池来。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我给大家。
0: 好多的老百姓现在都来求助于我，这些老百姓找到我以后，对我是一种信任啊，也是我的一种作为党员的一种责任，你知道吗？我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有这种荣誉感和这种成就感。未来的路上，我觉得我要更多的去学习一些养殖的一些知识啊，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把这些东西学回来以后，更多的反馈给群众。其实我的梦想还是要将来要一定要当一名村支书。这个只有当村支书，我觉得我才能带领咱们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

0: 久了，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1: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2: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0: 那最近吃的好咋？
3: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0: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3: 哎，那都好，咱们比你一家亲热闹吗？哎呀，这个家也是
2: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4: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4: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4: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一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好科技创新、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巡视整改各项工作，李亦非主持并讲话。
1: 13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张宇普出席。
0: 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宁夏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来宁夏明察暗访有关情况，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合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巡查、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坚强保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和对口支援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统筹谋划布局，高质量编制实施科技创新15-5规划，加强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创新平台建设，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科创奖励激励、人才引育用服机制，加大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全区科技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工作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防大汛、抗大灾，部门协同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准、理性系统分析制定防汛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巡查除险，全流域统筹调度防洪工程，根据地形地貌优化打法战法，完善人员避险转移方案，快速响应处置，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心中有数。

0: 万无一失，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高标准整改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实事求是，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紧盯煤矿、化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体推进安全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人员安全素养教育培训，持续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整改从反馈开始、反馈从问题抓起理念，严肃反馈、严格监管，把自治区党委巡视发现问题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政治责任，真刀真枪推动问题真改实改，强化结果运用，注重建章立制，着力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3号，十三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等文件，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协同发力提升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宇普出席。
0: 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审计工作，准确把握审计监督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以及审计在反腐治乱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区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忠诚履职，围绕自治区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落实，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紧盯重点领域改革、资金高效配置、民生福祉增进、风险防范化解、权力规范运行等开展审计监督，全力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不折不扣推动各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分门别类建立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加强工作指导，督促检查，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细化完善协作机制，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提升审计工作质效，有力支撑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牢牢守住生态保护底线，推动美丽宁夏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科学、精准、依法，严把整改治效，强化穿透式监督，指导属地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措施，加快闭环消耗，标本兼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聚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快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电园区项目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0: 紧扣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健全治理制度体系，依托民主监督渠道协同攻坚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不断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河山、楚伟参加。
1: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十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走进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已规模化落地工矿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实景场景。
2: 我们是想让机器人背上我们这款大脑以后呢，它能够具备多种多样的场景应用的功能，甚至到后面它可能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它具备这种思考学习的能力。
0: 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迈出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
3: 我们是唯一一个从基础研究工具和高校然后配合，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些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些参数表达。
0: 自治区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牧场，在贺兰县暖泉农场万亩智慧玉米示范片区，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土壤传感监测等设备全域配套，管理员只要通过手机 APP 即可远程控制灌溉、补肥、防虫等田间管理，预计玉米单产可较往年提升10%。
4: 通过手机操作开泵，就是把轮灌组编排好，全部手机上很省人工的。
0: 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全区已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会7月10号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的部署要求，完善总对总调解工作平台，推动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从实质运转向高质效运行迈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议通报了全区总对总工作质效情况，自治区总工会等6家合作单位和相关法院做了交流发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工商联等19家成员单位和行业协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5: 宁夏近日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五规划，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
0: 规划明确，15五时期宁夏将构建一河引领、五区协同、多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其中银川市打造服务业创新发展中心，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现代金融、总部会展等高端业态，石嘴山市重点发展科技服务、大宗物流和工业旅游，吴忠市重点发展特色餐饮、康阳文旅，固原市重点发展生态康养、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卫市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和沙漠旅游，宁东基地重点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和供应链管理。15五时期，宁夏将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度应用，拓展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300个，建设智能工厂100家，数字化车间100个，推进商圈、市场、便利店智慧化改造，围绕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共性需求，发展研发设计、信息、质量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梯次培育一批专。

0: 经特新企业和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落实家政、养老、托育、餐饮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引导服务业企业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服务业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50%以上，营业收入过亿元的服务业企业超过500家。自治区财政近日下达4500万元资金，深化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战略合作，精准赋能全区基础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升级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此次合作紧扣宁夏能源化工、新材料、特色农业、生态治理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突破制约我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底层技术难题，补齐区域基础研究薄弱、原创成果不足的短板，支持有志回宁的高端青年科研人才开展自主选题研究，常态化推进青年项目试点培育，破除成长渠道有限、科研起步资金短缺等问题。
1: 7月11号到12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六轮赛事。在7月11号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宁东队冒雨迎战劲旅银川队，经过94分钟鏖战，双方1-1战平，各取一分。7月12号，本轮其他三场比赛同时打响。石嘴山队凭借出色的发挥，1-0战胜05队，实力强劲的平罗队客场6-0大胜中卫队，创造宁超开赛以来最大比分。固原队主场1-0战胜吴中队。本轮比赛过后，平罗队暂列积分榜首位。
2: 7月10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宁夏就业创业大赛暨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举行。大赛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智慧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共吸引全区81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新质生产力赋能西芹产业发展项目、乳品精深加工赋能奶业提质增效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宁夏参加全国赛事。
3: 想把这个产业推向全国，啊，让西芹走出宁夏，走向全国。我们创造了一种这个新型的农业模式，在那个保底收购加二次分红的这种盈利模式，保证了这个农户的增收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产能也能够保证。
2: 据了解，全区农村创业大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培育自治区级农村创业创新优秀项目69个，择优推送18个优质项目入围全国赛事。
1: 7月12号，由宁夏医科大学主办的思政学者2026银川论坛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230余名专家学者、思政课教师及硕博研究生参会，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化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发展，开展深度交流研讨。论坛设3场平行分论坛，与会学者与青年学生围绕数字思政、基层育人、青年思想引领等主题交流思路，提出具象化研究路径。2026年中卫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活动近日在沙坡头区兴仁镇举行。活动现场对6位获评最美瓜农的种植能手进行表彰，邀请国内头部经销客商分享全国渠道布局与市场运营经验，同步举行产销合作订单集中签约仪式与西沙瓜首发发车仪式。本次活动共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代表达成合作，签约采购总额达1.3亿元。
4: 近年来，通过政府政策以及科研团队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现在的一个西沙瓜的一个品质现在越来越好，得到了一个市场的认可，也让我们对于今年西沙瓜的一个销售得到了一个更足的一个信心。
5: 包括刚刚在现场签的一个供销的这个签约仪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西瓜的健康品质持续的供应，我们客商有信心把我们这个中卫的

0: 西沙瓜卖好。
1: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西沙瓜品鉴擂台与吃瓜达人挑战赛，邀请本地瓜农网络达人与全国采购商现场互动，以体验式传播强化品牌认知。由自治区侨联联系组织的侨爱筑牢澳大利亚味金城天籁列车助听器捐赠仪式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残疾人托养中心举行。此次活动为银川市听障群众捐赠价值173.4万元的最新款蓝牙助听器289部。现场项目负责人为受助者调试设备，并为志愿者开展实操培训，提高志愿者适配服务能力。
2: 该项目已累计向中国27个省份捐助助听器呢超过110万台，总价值呢近30亿元，成为海外侨胞回馈祖国、关爱弱势群体的重要公益品牌。
1: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形成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牢记以下避险要点，科学应对，确保安全。
3: 驾车出行时，切记谨慎慢行，切勿盲目地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呢，千万不要再次启动，应果断弃车撤离到高处，避免被困车内发生危险。
1: 此外，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宁夏理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走基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巡回演出近日走进闽宁镇，将红色初心、民族团结、劳动奋斗等主题融入流动的红色课堂，用青春之声礼赞山海琴声，唱响时代强音。自2018年起，宁夏理工学院每年开展流动的红色课堂走基层巡回演出活动，累计900多名师生参与。
6: 7月11号，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宁夏选拔赛在闽宁镇开赛，比赛汇聚宁夏、内蒙古、江苏、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7省区近800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赛事设置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工程技能、地空协同4大竞赛门类，覆盖小学低龄、小学高龄、初中、中学、高中全学段参赛群体。7月10号至12号，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宁夏银川兴庆区站在宁夏体育馆开赛。来自北京、上海、新疆等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比拼，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9周岁至70周岁及以上。
7: 今年以来，灵武市持续优化滩羊产业经营模式，打通线上电商热销、线下实体深耕的双向销售通道，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路。截至5月底，全市滩羊肉电商销售量达551.43吨，电商销售额突破5290.17万元，特色产业线上赋能成效显著。吴忠市将老旧公共租赁住房楼本体更新改造列入2026年度为民办实事清单。据介绍，改造整体规划覆盖古城中心村、罗家湖中心村等57个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目前9个标段聚焦小区供水供暖管线老化、楼体破损等问题，同步推进改造施工，切实提升居民居住舒适度。永宁县今年扎实推进重度失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目。据介绍，项目服务对象为17周岁及以上长期卧床的失能重度残疾人，全县各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定期入户，开展专业化、全方位的康复服务，以暖心举措改善残疾群众生活质量。由银川科技学院、银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联合出品的微电影《半街乡》开机仪式近日在石炭井影视基地举行。影片改编自宁夏作家季红同名原创小说，全片时长约20分钟，为民国谍战题材作品。该影片的创作是校地共建、文旅赋能的一次积极探索。
0: 在宁夏沙

0: 湖80平方公里的沙水奇境上，成群的大雁列队而行，振翅掠过澄澈湖面，灵动的雁影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人雁齐飞的动人场景。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
7: 那宣纸跟你一起，
8: 那宣纸跟你一起。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14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

0: 精神，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来宁夏明察暗访有关情况，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合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巡查、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坚强保障。7月13号，十三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等文件，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协同发力提升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宇普出席。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银川市聚力打造算力之都，依托政策赋能、平台搭建、场景开放多维举措，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加速工业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2: 在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生产已成常态，每小时可下线近1000台智能电表，产品不良率稳定归零。
3: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1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2: 同样借力 AI 实现转型跨越的还有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企业立足自身传统风机制造的场景积淀与数据优势，加速智能化生产布局，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
4: 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助力行业的制造升级。
2: 近年来，银川市锚定算力之都建设目标，相继出台多项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并重磅发布贺兰山1号全站 AI 行业模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工业、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深度渗透，全面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全市规上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67.8%，智能化转型成效稳居西北前列。
5: 盛夏7月，水稻进入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宁武市依托无人机自动机场加多光谱遥感无人机的智慧巡田系统，实现无人自主巡航、数据精准研判、隐患提前预警，以科技力量改变传统农耕模式，跑出现代农业高效管护加速度。
0: 传统农耕模式下，农技人员头顶烈日，日均巡查面积仅100余亩。同时，农作物缺肥、干旱、病虫害初期隐患，肉眼难以精准识别。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宁武市联合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进智慧巡田系统。
6: 传统的农业种植，我们现在让这个智能化替代了，用这个智能化的眼睛，那么来实现我们整个作物的生长周期，我们缺不缺水，断不断苗。
0: 这套智慧巡田系统拥有全自主作业能力，无

0: 机可按照预设程序定时指令，通过手机端后台系统远程操控，24小时常态化值守田间，定时完成全覆盖巡查，快速锁定长势异常区域。
1: 就2万亩来说，如果我们用人去巡地的情况下，我们需要30个人，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可能才能巡完。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机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之间，我们就能把这2万亩地全部巡完。
0: 目前这套智能巡田系统已全面服务05市1000亩主粮作物管护工作。下一步，05市将持续拓展智慧农业覆盖范围，逐步延伸智能管护种植区域，充分释放规模化智能化种植优势。
2: 7月11号，西吉县2026年技能赋能乡村振兴厨艺点亮美好生活乡镇厨师技能擂台赛在和泰商务酒店开赛，来自全县19个乡镇的厨师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灶台为赛场，共同奉献了一场乡土烟火气十足的厨艺比拼。
0: 本次赛事聚焦家常菜与乡土特色菜，要求每队在60分钟内独立完成2荤2素4道热菜，全面检验乡村厨师的刀工、火候把控、调味及卫生操作等综合功底。为确保食品安全，赛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所有食材进行了严格的农残抽样检测。比赛现场，19支队伍分批轮流上阵，每4支队伍同步开赛。赛事最终评选选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激励广大乡村厨师深耕技能、精益求精。
3: 本次擂台赛既是对培训成果的集中检验，也是以水取学、以水取巡、以水取就业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今天的比拼，进一步擦亮我县劳务品牌金字招牌。
2: 暑假期间，宁夏科技馆推出科普助童心16次科普暑期活动，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
0: 在宁夏科技馆内，记者看到精彩的科普展览与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参观。据介绍，假期期间这里将开展重走长征路、趣味闯关、3D 打印动手实践、移动 AI 数字实验室等活动，将科学知识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
4: 我觉得科技馆这里有很多好玩的，然后玩之后还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这里特别好。
5: 有鲜活的表演，让孩子沉浸式感受家国情怀与科学魅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推出多元科普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6: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2026年全球青年看宁夏主题活动走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感受当地文旅魅力与生态之变。
7: 看到了很多的山，然后这个山是上面没有草，就是可以讲很干，然后这个和埃及差不多。然后中国人说好像有4大喜事，就是在异乡见他见故乡，对吗？所以我觉得我见到的风景就在我见到了我的故乡。
8: 这个的话就要配
2: 博主柳诗诗跑完彭阳半马后直呼找到了宝藏地，要带家人朋友再来彭阳。
9: 从39度的成都，再到41度的西安，再到19度的丽沙彭阳，咦，在这个地方不是走几米也能去了。
10: 其实赛道真的特别的，还是算平稳的赛道了，它坡度其实很少。昨天还在下雨，对不对？今天然后就出太阳了，雨过天晴。然后今天的天真的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人家说好蓝的天哈、啊。然后整个跑起来的话，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特别的凉爽，因为它吹的风是凉的，它不像有的那个赛道，现在这个夏天吹的那个赛道，它那个风是热的，这边赛那个风吹的凉悠悠的，特别的舒服。哦，就是彭阳人民真的非常的热情哈、哦，赛道的氛围感特别的好，包括志愿者也是，真的是特别的热情。我是第一次来彭阳，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以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凉快的地方。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和家人一块儿来的。
6: 京剧演员鲁肃老师在看见贺兰重现石玉卓，
11: 这爸爸，
12: 哇，
11: 爸爸，
12: 这不是
13: 我吗？
12: 那就来吧，
13: 来吧，是你寻找自己家。

0: 赌气音乐嘉年华电音狂欢点亮吴中盛夏之夜。
1: 它整个的氛围就是很热闹，很活跃，它也会让我们去点歌，整体的下来就是感觉我的整个人已经嗨到了一个高度。
2: 虽然这里下了雨，但大家的气氛都非常的好，再加上刚才出现彩虹，我觉得这个寓意比较好的。我是大学生嘛，这次假期回来家乡，也是觉得我们的吴中的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3: 7月12号，平罗县宝丰镇兴盛村第四届摸鱼大赛火热开闹。
4: 第二次参加考核，第一次要月奖20%，第二次关奖打工，等于下来什么感觉？喜欢。
5: 我摸我礼物。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1415.76平方公里，较2024年减少277.61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78.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5个百分点。全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948.95平方公里。7个县区完成小流域生态产品价值签约转让1240万元。宁夏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盼，推进数字医保建设。全区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668.33万人。医院收费窗口排队时长从25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95.8%。医保码激活率超95%。移动支付已推广至54家县级医院。宁夏客货邮商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全区已开通162条客货邮商融合专线，代运快件突破600万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0%。已建成5个市级分拨中心、20个县级共配中心、66个乡镇中转站、514个村级服务点。山区末端快递配送成本下降30%。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现身石嘴山市惠农区银河湾生态旅游区。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修复，恢复天然红柳林3000余亩，湿地总面积达530.53公顷，植被繁茂，水鸟增多，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完整生态食物链日趋完善。豹猫做客印证了荒滩变绿洲的生态蝶变。7月12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银川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启幕。活动持续至8月20号，集结200余支民族艺术团体，近1000名青年文艺工作者，打造沉浸式民族文艺盛会，同步启动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活动，全市设40处品鉴点，并上线一码通智慧服务平台，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近日，以丝路起乡、瓜育八方为主题的中卫西沙瓜中宁产区贵阳城市专场推介会举行。中宁县全面推广一瓜一标一年一印数字化溯源体系，统一投放5500余万枚防伪标识，实现从沙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推介会现场达成批量外销订单。2026年，中宁县稳定种植西沙瓜17.5万亩，力争销售产值达7.5亿元。隆德县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截至2025年底，林地面积达74.5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27.22%，全县建成1000亩林药建作基地12个，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达27.5万亩，种植产值突破3.5亿元，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7月12号，2026宁夏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赛在如何之畔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名跑友齐聚彭阳，在18度的清凉夏风中奔跑。沿途青山叠翠，碧水潺潺，跑友们用脚步丈量彭阳生态之美，感受高原绿岛的独特魅力。2026年银川市三区中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0: 办普通高中509分，民办普通高中445分，一体特长生331分。今年全市中考考生3.2万余人，三区普通高中录取率不低于78%。自主招生涵盖拔尖创新人才、一体特长生及出国留学预备生等方向。7月12号，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宁夏赛区在银川开赛，赛事由宁夏科协教育厅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联合主办，全区7632名学生线上线下参赛，线下设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实操赛项，以赛促学提升青少年安全素养。优秀作品后续将进校园巡展，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由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该试验分两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等。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目前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3、4进院落。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搭建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
2: 开油烟机时紧闭门窗，油烟未必排得干净。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告诉你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
3: 北京一消防站做过一次实验，在做饭时关闭门窗，打开抽油烟机，仅几分钟，检测仪显示氧气含量下降，一氧化碳指数快速上升。原因在于抽油烟机运转时像一个抽气泵，门窗紧闭会让厨房内形成负压环境，新鲜空气难以补充进来，地漏、洗手池等下水管道中蓄积的沼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会被倒抽进室内，同时室内缺氧导致燃气灶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当浓度达到50至200 ppm 时，约1至2小时就可能引发中毒。所以烹饪时务必开窗5到10厘米，同时开门，确保空气持续流通。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视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全区职工书画摄影主题展近日亮相宁夏工人文化宫，254幅职工原创作品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风采。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展厅，共同欣赏笔墨丹青与光影佳作，品读一线职工书写的奋斗故事。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上课。
1: 太阳公公一笑，男孩女孩记得着，专业双学姐背着，
2: 新娘考要做到操，
1: 今天做个小大人，
2: 自己自信要做好。
3: 霍尔果斯义乌商贸城内，一群哈萨克斯坦青年正通过直播带货探索新机遇。他们跨越国界，不仅为掌握中文，更渴望将中国成熟的电商模式带回哈萨克斯坦。在这片边境热土上，青春与梦想正碰撞出璀璨火花。
0: 直播。以前是老师怎么教我们的，那我就这种方式去慢慢给他们教。
4: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直播带货这个词，在中国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销售方式，通过互联网直播平台向消费者展示商品，并实时互动促进销售。
0: 他们不回，那我们就带着他们每天让他们背，通过写然后再去背，然后多看多听的这种方式去给他们教这些。
3: 霍尔果斯这座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城市，因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而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全球首个跨境经济贸易区和投资合作中心，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不仅是商品交易的窗口，更是文化互鉴的桥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对于这群哈萨克斯坦青年来说，霍尔果斯是他们触摸中国发展脉络、感受一带一路魅力的第一站。
5: 大家好，我叫巴丽江。今天我们在这个店里给你们介绍这款电吹风和卷发棒组合，用这个可以吹头发，可以卷头发。现在有质保，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下面的手机软件。
4: 你把这个手机再拿远一点，如果有人进入直播间，你要说欢迎这位朋友来到直播间，看看他是男女。你要说欢迎哥哥姐姐来到直播间。
3: 近年来，随着中哈合作园区的日趋成熟与发展，双语人才需求激增，但这些哈萨克斯坦的学生来中国，语言只是敲门砖，他们更想掌握直播带货等新模式。这种在中国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在哈萨克斯坦仍是新兴事物，蕴含巨大潜力。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创业，成为中哈电商合作的摆渡人。
5: 欢迎光临，请问你有什么需求？起初我讨厌卖东西，我不喜欢卖这样的东西。我第一次比较害羞，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但现在我不这样想，因为现在我喜欢它，我喜欢和需要我帮助的人交流。

0: Who need my help？
1: 随着中文水平的提升，学生们开始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销售场景中。这不仅考验他们的语言能力，更锻炼了他们的沟通技巧和应变能力。这些宝贵的经验将为他们未来在中哈合作园区内的工作，或是在哈萨克斯坦开展直播带货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0: I wanna work in Chinese company, so
2: 我想在中国公司工作，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因为我想了解公司的系统运作，也想开我的公司。我想在这里用中文工作，而不是哈萨克斯坦，因为当我有四种语言时，比如哈萨克语、俄语、英语和中文，我想我也会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女强人。
3: 他们过来能了解中国的商品，我们这边人也了解他们的喜好，两边人就是无障碍的交流沟通了，更加直接的从他们的嘴里就能了解到国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各行各业的这个哪些东西销得快，国外需求什么，他们也能更快的融入学到我们中国的语言。
4: 觉得他们特别热情，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在哈萨克斯坦那边的学生，我们来这边可以实习或者工作都可以。我们也这边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5: 你之前已经不记得你这边不是给很大了吗？我们可以。
1: 在霍尔果斯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巴利江和他的同学们正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哈两国的合作将迎来更多机遇。这群年轻的学生将成为中哈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用他们的双语能力和对电商新模式的理解，共同绘制合作与发展的新蓝图。
6: 三二一，走。
7: Hello， 我是斯蒂卡。大家今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一次来义乌，如果不知道怎么坐车，如果你是从火车站到这里来，你可以坐801路、802路和804路。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欢迎光临世界朋友来到我们义乌，记住哦，我叫斯蒂卡。
1: 眼前这位口齿伶俐的青年，正是从非洲马里来到中国义乌创业的斯迪卡。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还是一名短视频博主。
7: Hello， 老铁粉丝们，今天又来到我们张护理来验一些
8: 我们的哪一些行业最赚钱？
9: 把好的最后一道，必须得妥妥的品质才行。
1: 他用镜头记录义乌经验，为外贸人分享实战干货，而他那一口流利中文的秘诀，要从2014年那个改变命运的夏天说起。
7: 我父母在以前在中国这里采购布料，他们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因为他们语言呢不通。然后专柜的时候呢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到这里来，因为我可以说英文嘛，然后就用这个英文跟工厂去沟通，解决一些小问题而已。然后后来父母说可以留在这里，如果可以的话学好汉语，甚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 2014年，父母的一句话让斯迪卡踏入了义乌工商学院，开始了他的商务汉语学习生涯。但语言学习远非坦途，声调的变化像旋律，读写更是让他伤透脑筋，直到老师推荐他去看动画片《熊出没》。
10: 臭狗熊，
11: 嗨，光头强。
7: 他说啊，你可以去看中国小孩喜欢看的一些动画片，因为你们现在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因为我们不会语言，然后我天天看听不懂的地方停下来，把这个单词记下，回到学校里来问老